0: 可以啊，听众朋友可以来参与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
1: 啥意思？
0: 晚上您就别开车去了，或者说您坐副驾驶、
1: 啊、喝点
0: 啊，邀请各位呢咱们一起来喝点畅饮一下、
1: 啊、好。
0: 那很多朋友说了，是不是就是咱喝酒啊，就谁都能喝，没毛病，但你需要缴费7.7块。
1: 7.7块喝，7.7块怎么的？完了，
0: 为啥要说是交7.7块呢？
1: 啊，
0: 因为呀，7.7块，比方说第一天的活动是8月15号，
1: 嗯，
0: 8月15号，对不对？这是千人干杯计划。第二个呢是8月19号，正好赶上七夕节当天。
1: 啊，8月19号七夕节，
0: 这个呢是赋予了十分浪漫的含义了
1: 啊。
0: 7.7也就和7.7相应。爱人在侧，啤酒在手，愿爱情天长地久。
1: 哎呦，这
0: 是一个
1: 太好了，
0: 好的寓意哈。
1: 啊，
0: 那8月15号呢，正好也赶上这个辽西郡呢开业1周年，所以有这样一个同庆的活动。平时咱们要是喝瓶啤酒的话，得啥价位？
1: 一瓶啤酒，饭店得8块钱到10块钱呗，
0: 对吧？
1: 嗯、
0: 7.7块畅饮，如果您能喝的话，可以随便喝，
1: 随便喝、啊，
0: 随便喝。而且当天你要是光喝酒，那多没意思啊！一天天你不得有点下酒菜吗？
1: 啊，那对。
0: 活动当天呢，会有飞天表演，有宫灯展示，有偷吃大赛等等，很多很多。还有咱们锦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会领大家玩各种各样的活动，
1: 好，
0: 很多趣味活动。同时呢，也邀请很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参与到市集，因为咱们不都有。有各种各样的摊位嘛？
1: 啊，
0: 这摊位呢也邀请朋友们一起来。然后呢，大家都知道，平时你要是摆摊的话，一天的价位基本上也得个180块钱的，是不是？基本上出一天摊儿。然后这里面呢，我们给大家把帐篷和桌子全都准备完毕了，而且是特别规整的那种，很上档次
1: 啊。
0: 摆摊呢，一天是50块钱，
1: 一天50，
0: 但前提是你得3天起。也就150块钱摆三天，
1: 150摆三天呗。
0: 你想想，如果说是临河夜市或者是古塔夜市，首先当天人就会特别多
1: 啊。
0: 晚上的时候呢，正好往辽西郡这边一来，哎呦我那人群哈，再加上这么多的活动，一定是不错的
1: 啊。
0: 价格首先是很合理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您首先呢，咱说这个报名是商家来报名的话，你想要摆摊的话，摆任何东西都行。比方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哈，我自己的伙伴拌鸡架拌得好
1: 啊。
0: 拌土豆豆皮儿拌得好
1: 都行，
0: 他自己就出个摊儿。哎呦，我跟你讲啊，
1: 嗯，
0: 老挣钱了，
1: 你看看是不是？
0: 然后啤酒您就别摆了，
1: 因为这里有啤酒。
0: 对，7.7呢，咱们可以畅饮龙回头的一个啤酒。
1: 龙回头是品牌是吧？
0: 对对对，这个牌子的啤酒你随便喝，
1: 真没听过，这头不行
0: 啊。所以这次呢，应该算得上是千人万人干杯计划了。
1: 7.7块，我可以随便喝，
0: 随便喝。那有的朋友说这7.7咋交钱呢？你现在在平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市集两个字儿。
1: 啊，
0: 其实你说这7.7，对咱来说是不是太不是问题了？
1: 不是，那太便宜了，
0: 是不是？
1: 一瓶啤酒也7.7也差不多。
0: 因为周边呢有很多很多的好吃的，有很多好玩的，咱们就可以一边喝着啤酒。当饮料了，夏天小皮皮嘛，一边参加着这些活动，然后呢旁边还有各种各样的下酒菜，多好啊。
1: 我要能喝，我喝个10瓶。
0: 你喝一吨都行。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呀。
1: 这有点开玩笑，开国际玩笑了吧。
0: 就是开心开心，而且七夕当天呢，你不知道领自己的另一半去哪玩，你不妨到辽西郡门前去走一走、跟咱们一起感受一下千人干杯计划。而且当天大家都知道辽西郡活动热烈，
1: 对
0: 啊，比方说去年吧，去年在什么时候，还是今年来着，今年
1: 什么呀，
0: 是不就有吃羊那个烤骆驼，
1: 烤骆驼，去年
0: 呢
1: 双11嘛，
0: 哦，双11当时有烤骆驼，
1: 有
0: 记不记得有那
1: 大
0: 油车夸下完免费给大家吃羊肉串那种，
1: 对，烤羊烤骆驼，
0: 是不是老热闹了？所以说今年咱们给大家呢弄的一个千人干杯计划，并且有好多好多的交广主持人去、
1: 嗯、
0: 如果说有朋友说了我不能喝，没关系，你去现场捧场也好
1: 啊，那也行，
0: 咱就有钱的捧个钱场，
1: 没钱的捧个人场、
0: 不是没钱的，谁也不差7.7，
1: 那
0: 你说对不对？
1: 我不想喝酒的，
0: 哎、捧个人场。这两天呢咱们15、19号这两天参加一下咱们的活动，
1: 也就是说周五晚上呗，
0: 嗯，
1: 周五周六周日3天上家是吧，
0: 对，
1: 三个晚上150块钱
0: 啊，
1: 摆摊儿，然后老百姓是自己去，
0: 对，
1: 去我看热闹也行，我买啥东西你就自己买，
0: 没毛病。
1: 然后我要喝酒的话，我7.7我能畅饮，随便喝。
0: 而且跟大家介绍一下，辽西郡呢，咱们门前的这个所谓的摊位数量有限，因为都是人家给准备好的帐篷和桌子，啥都有。
1: 他那边也摆不了太多摊儿，
0: 你就把你的货拿来就完事儿了
1: 啊，
0: 大大方方的卖3天。
1: 啊，
0: 咱们就尝试一下，因为现在咱们都知道哈，有很多朋友想自主创业一下。
1: 嗯，
0: 比方说呢，我想要干点啥，比方说在家里头，我想把自己家里的一些闲置的物品拿出来卖，可不可以？没问题呀。
1: 那不成了那个后备箱大集了吗？
0: 但这个跟后备箱大集还不太一样，因为你没法把车开进去。
1: 那就是意思是那个意思。
0: 对对对，
1: 啊、
0: 你随便，你愿意怎么卖什么东西都可以
1: 啊，
0: 琳琅满目，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只要你想到的，你想要展示一下、尝试一下的，哎，家里头有什么样的？比方说。做小蛋糕做得好啊
1: 啊
0: 或者说我家里做什么50块钱一天那不稳挣吗？
1: 你一个蛋糕你挣10块钱五个蛋糕就50块钱了。
0: 对呀，或者做三明治，
1: 是是
0: 第二天那个早餐出来了，
1: 五谷鸡爪行不行？
0: 啥都行，
1: 腊肠腊卤行不行？
0: 还有烤香肠，
1: 烤肠
0: 啊，
1: 还有烤串，
0: 饮料
1: 饮料，
0: 反正这回有啤酒，那有不喝啤酒你就卖饮料呗。
1: 对呀，
0: 啊，然后卖点那个家里的小自己小编织的物品。
1: 对呀，
0: 啊，卖猫卖狗的啥不行啊？
1: 螃蟹，对，
0: 是不是？
1: 对不对？
0: 就这么个活动啊，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瓜果梨桃，
0: 您可以这样：如果说想要参加咱们7块7来喝啤酒的千人干杯计划的朋友，您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市集两个字儿，
1: 市集
0: 啊，您就可以直接扫码就付款了。
1: 哦，
0: 到时候就能咱们一看您的那个付款码妥了 OK 喝完事儿，随便喝。
1: 那咋确认我是那个交钱的没交钱的？这个
0: 咱们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比方说您，比方说他，你不得去求酒杯吗？
1: 啊，
0: 你不得去接酒吗？
1: 啊，
0: 一看你这有那个付款记录，完事儿了 ，OK 了。
1: 那我拿别人手机咋整？我一个手机付款，8个人去咋整？
0: 人一定会有记录的
1: 啊，
0: 对不？
1: 这咱就不操心了。人
0: 家对，这人家想到这活动就有这个活动的这个后续的保障。
1: 工作人员肯定有人家那办法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当天呢，你想想有飞天表演
1: 啊，
0: 那一定是你喜欢的小姐姐啊。
1: 你看热闹也行啊，对不对？
0: 爱恨就在一瞬。
1: 梦回大唐了，
0: 是不是？夸夸上面的，咱们先回到那个唐山宴
1: 啊，
0: 或者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河头老街，
1: 河头老街，
0: 就那种感觉，一定也都有。然后再加上宫灯展示
1: 啊，
0: 还有什么偷吃大赛？完，咱们在现场跟大家一起玩玩这玩那，还有很多很多的小奖品在现场，
1: 各种活动吧。
0: 对对对，如果说想要报名商家的朋友，
1: 嗯，
0: 你想要摆摊啊，您可以去辽西郡的现场进行报名。因为为啥要去现场报名呢？
1: 但是提前去。
0: 对对对，因为你要去现场报名的话，人给你好发那个摊位的牌儿啊，告诉你大体的位置在哪儿啊。
1: 啊，对呀。
0: 啊，所以说省着您来回来去没完没了的跑，就一次咱们基本就解决了。
1: 对对对。
0: 50块钱一天，3天起
1: 啊，
0: 欢迎速速来抢啊！抢位的方式，这个地点在哪儿？辽西郡，你上哪儿报名呢？在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就咱们大鱼缸直播间的东边。
1: 啊，就到那儿就看见
0: 了，到那儿就能看，你就进辽西郡、
1: 啊、
0: 你不行你就问工作人员，你说上哪儿报名去、
1: 嗯、明白了。
0: 你也可以拨打电话153-2622-9774，
1: 嗯，
0: 153，大家记下电话，153-2622-9774，
1: 嗯
0: 啊，这位联系人的朋友名字叫关聪，
1: 关聪，关为聪明、
0: 哎、好嘞好嘞好嘞，你就进去，如果找关聪
1: 啊，
0: 我也不知道现在关聪是哪位啊。
1: 反正就是那最近我们应该推出一个推送来给大家，
0: 对对对对，
1: 看一下就明白了哈。
0: 啊，诗和远方说7块7喝一天还喝3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7块7呀、啊，你得是有这个活动你才能够喝呀，对不对呀？
1: 活动不3天吗？人家问的没毛病啊。
0: 没毛病，没毛病。
1: 就是问我，你没说7块7是喝一天喝3天。
0: 据我了解，7块7你也不可能喝3天。
1: 我觉得也是。
0: 应该是7块7喝一天。
1: 咱问好了
0: 啊。
1: 啊，
0: 对对对。
1: 但我们理解也是喝一天，这确实你问的对。
0: 啊，没毛病。
1: 因为这个说明当中也没写呀、啊
0: 嗯，
1: 你也没写喝一天还喝3天呢。
0: 据我了解，应该是喝一天。
1: 我觉得也道理应该是喝一天、啊。
0: 是的，到时候咱们敲定了之后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啊、
0: 但我了解应该是一天啊。
1: 对对对
0: 啊啊，
1: 这一天就行了，喝3天我的妈、
0: 哎！你看有不少啊，咱们朋友都是属于那种叫啥酒人啊。
1: 那不是你太便宜了
0: 啊！
1: 你7块7要喝一天，一天晚上我能喝的能踩箱喝还。
0: 何说了，我特意去拐了一圈，不知道赶上没。
1: 啊，就是那个、
0: 双闪时刻，
1: 就是雨刷时刻。
0: 咱们的雨刷时刻，我现在脑海当中还总是双闪时刻，双闪时刻。
1: 答案出来了吗？
0: 不是答案。

0: 就是结果呗。
1: 结果
0: 啊，
1: 我想要个结果。
0: 我要个保障。
1: 能不能给我个保障？
0: 来，
1: 亲爱的朋友们，恭喜一下获奖的参与我们的雨刷时刻的伙伴们。
0: 哎，
1: 第一位呢，辽 G132L8。
0: 听见没有，辽 G132L8 这位朋友。
1: 恭喜您，您将要获得的是
0: 邵红英的新歌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鹿礼品。平日里餐桌不单调，邵红英的新歌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在锦兴路抚盘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3600668。
1: 第二位获奖的车主辽 GTQ187，
0: 您将获得的是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镶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在解放路贵州街路口西南角，电话33091187，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89079999。
1: 第三位又是谁呢？辽 G33H95。
0: 您将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址在锦州市联合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6551573。
1: 恭喜一下最后一位辽 G17Y77，
0: 您将获得的是由唐三两打酒铺给您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保定城 C 区，电话呢是13194161919。
1: 恭喜以上获奖的几位车主朋友，也感谢我们的金主朋友为所有的我们获奖的朋友提供这么多的奖品啊。
0: 好，
1: 哎，希望我们经常多多合作，比方说这次呢还有自己想要推荐的产品，您觉得呢，正好这个辽西郡门前我们赶上这次千人干杯计划，您觉得还不错的话，
0: 是
1: 不妨呢可以去报下名或者打电话15326229774。
0: 15326229774。好，明白了。
1: 你可以这么断，你也可以15326229774。
0: 是，都行，
1: 都行，都行啊！期待着我们当天活动现场能够和大家参与互动。
0: 葛瑞问了一下
1: 游戏，
0: 哎，其实我也没太明白那个，我正好来解读一下啊。问问他说，活动不是15号、19号吗？
1: 嗯，
0: 不两天吗？咋还变成三天了呢？
1: 15号、19号这两天能喝啤酒，应该是这样的。
0: 哦，
1: 你明白这意思？15号、19号这两天是参加千人干杯计划，但是他们的活动呢，飞天表演呢，宫灯展示啊，偷吃大赛呀、啊，等等各种各样趣味活动，应该是每天都有。
0: 别上火，没事啊。
1: 不行不行。
0: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刚才那位朋友问的问题就自然而然解答了。
1: 对，
0: 就是说周五晚上有一个千人干杯大赛的计划的喝酒那个。
1: 对呀。
0: 然后19号还有一次。
1: 对，两次都是喝酒计划。
0: 哦，那、
1: 然后咱们摆摊呢可以摆三天，因为是14号到19号，18点到21点咱们都有活动。
0: 哦，
1: 明白这意思，就相当于一个一周的活动，14、15、16、17、18、19，正好7天嘛，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呢，大家都可以到那儿去溜达溜达，逛一逛，然后那儿都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飞天表演呢，各种展示啊，等等等等。
0: 啊，也就是说15号的一天7块7喝啤酒，19号的一天7块7喝啤酒，
1: 是，
0: 哦，
1: 然后其他的都是我们
0: 周六周日晚上还有别的活动，但是没有7块7喝啤酒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
1: 喝啤酒是这两天。
0: 明白了明白了，
1: 这回懂了。
0: 但我摆摊不能说可这两天摆，我可以4天，我可以3天，是那意思吗？
1: 对呀、你随便选3天，哪3天都行。
0: 但
1: 是要我的话，
0: 3天起，
1: 对，3天起。
0: 那我肯定选周五、周六、周日晚上啊。
1: 可以呀、
0: 那19号是哪天？
1: 19号，我看
0: 看
1: 啊，
0: 19号周几呀、
1: 19号是周三。
0: 周三，那也就是说，我可以、我要摆5天呢。
1: 也可以啊，
0: 15、16、17、18、19连摆5天呢。
1: 一天咱们就多50块钱呗。
0: 那也就是
1: 3天起，也就是说，你愿意摆3天，你就3天；愿意摆4天、5天都可以。
0: 5天我250块钱呗。
1: 你250，
0: 250块钱呗。
1: 对，大体就是这个意思。
0: 哦、
1: 明白了，朋友们。如果说想参与这个所谓的千人干杯计划，您可以在平台当中呢、输入2个字“市集”，
0: 这解决我这个疑惑了。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狂欢呢。
0: 嗯，
1: 对于朋友们来说也是热热闹闹的。
0: 大 party
1: 太好了，
0: 是
1: 是不是？我。

0: 觉得有的时候咱们就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1: 嗯，
0: 因为你想想一天纷繁复杂，
1: 哎呀，当然了，
0: 每天呢都是过循环往复的日子，
1: 嗯，
0: 我们需要来造一些节，
1: 对，
0: 或者说呢搞点事情，
1: 对
0: 啊，就像我说这两天啊，好多朋友上外面去旅游嘛，
1: 刚才说到去福州
0: 啊，去你啥时候去福州？湖州。还有说去看天池嘛，
1: 湖州了嘛，湖州八车
0: 看天池，然后还有朋友到那个秦皇岛于田七里海，
1: 我们不那个我们爱的难舍难分
0: 啊，这当中有庄心妍唱歌，
1: 对呀，
0: 啊，这两天就是前几天我们搞这个活动呢，比方说还有那个叫白小白
1: 啊，对，
0: 是吧，
1: 经济广播带大家去的那个于田七里海嘛，
0: 啊啊啊，嗯，然后还有朋友呢去沈阳看了谢霆锋的演唱会，
1: 因为爱所以爱，还我看那个看台底下打起来了，
0: 为啥打起来呀，就是太帅了，
1: 我也不知道
0: 要往上扑，
1: 不是观众
0: 我爱你谢霆锋，谢霆锋我能不能嫁给你，
1: 哎呦
0: 锋阿锋
1: 疯了，
0: 哎，但是谢霆锋这些年都这么帅，你说人怎么做到的呢，
1: 就那种酷酷的感觉哈，
0: 就是他很有自己的 style
1: 风格，
0: 就爱谁谁的那种风格，看着很高冷，
1: 又拽又帅，
0: 是吧，以后慢慢我也要学谢霆锋，
1: 拽拽帅拽帅的，
0: 头发必须油油的就这些年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头发油油的总打绺人就故意那么造型的，
1: 然后小嘴唇尖尖的，
0: 啊，小嘴唇尖尖的，瞅小嘴不大点哈，我长得瘦一直，你看这些年他从来没胖过，
1: 哎妈呀，明星那好当呢，你想吃啥吃啥，
0: 完他还弄的是美食啊，就以前不有那个美食活动吗，
1: 你看他不吃他能弄美食，我听刘德华跟我说呀，
0: 刘德华跟你打电话说的还发微信说的呀，
1: 喝酒时候说的
0: 啊，吃串了，
1: 吃串
0: 啊，
1: 嗯，刘德华说那个真的很不容易
0: 啊，
1: 就是我们艺人真的很不容易的，就是我们也会馋一些食物，
0: 那当然了，是人都会馋的，
1: 都会的，也会有味蕾打开的时候，
0: 那一定啊，
1: 放纵的吃一下，但是做不到，不可以的，
0: 不可以，
1: 不可以的，
0: 嗯，
1: 那我问我说，那华哥你要是特别馋了，就是实在受不了咋办呢，那有一次真的，
0: 嗯，
1: 我拿起那个羊肉串呢，
0: 哦，
1: 然后嚼了一下，
0: 哦，吐了，
1: 哦，然后把食物吐出来，
0: 是吧，
1: 我说哎呀这么惨吗，没有办法的，对自己要
0: 严格要求，
1: 要求严格，因为下一场我还有演唱会，
0: 哦，
1: 演唱会就这样，
0: 你知道吗，上镜的人基本上他都得胖三倍，
2: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无穷说到，各位是真能掰呀，
1: 啊！咋的呢？
0: 刘德华吃素吃什么羊肉串儿啊？你是不是刘德华的粉丝啊？
1: 不是，
0: 人说吃素没毛病，他是放嘴里然后吐了没进去，
1: 没进去。上回我们俩吃羊串的时候，烧烤锦州烧烤的时候，来锦州招待他来的。
0: 对对对，他当时吃的干豆腐卷的那个香菜和葱什么的，
1: 嗯，葱的味道
0: 啊，
1: 带血丝儿那种七分熟的。
0: 哎，关伟，我那天
1: 腰子还能，
0: 什么是腰子？
1: 还能吃？
0: 是不是？
1: 我说给你整大蒜，你说老棒了，你整蘸点辣酱，蘸点辣酱。
0: 哎，大家可愿意听你搁这胡诌八咧
1: 的
0: 说你跟那个华哥的聊天故事了。
1: 我们俩唠呀，
0: 哥们儿，
1: 这些年咋的了？
0: 哎呀，
1: 点你笑学了。
0: 哎，刘德华说了，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呢？
1: 点你笑学了是怎么的？
0: 刘德华说，哎呀，刘德华打死刘德华，刘德华也不再说我为什么我要跟你在一起呢？为啥？你跟我说说吧，来吧，我听听。哎呀，我的妈呀！
1: 是
0: 《无间道》，
1: 是我一辈子的
0: 朋友
1: 和事业上的就竞争对手啊！
0: 哦，
1: 就是好几次我没有得影帝，都是他去得了。
0: 哎呀，
1: 所以说我看到你的，我想到一生的故事，
0: 是不是？见你没揍你吗？
1: 真的就是
0: 都让你得了，
1: 咱俩干一杯！
0: 哎呦，哦，说话越来越东北了，咱俩干一杯！
1: 因为别人我不认，大哥我就认你了，
0: 是吧？拜把子。
1: 我还有2000块钱积分，你帮我还上得了，大哥，真的太难了。
0: 当时华哥说我回香港了。

0: 所以我既然能把刘德华陪好，
1: 哎呦，
0: 我接下来我下一秒我就陪谢霆锋。
1: 哎呦，
0: 霆锋，
1: 哎，
0: 我
1: 刘继芬，
0: 昨夜喝酒，刘德华，
1: 哎呀，
0: 他问我想，
1: 那什么，我倒酒去不行吗？
0: 还用你倒酒？刘德华来，我的妈呀！
1: 买刘德华来，我给八蒜，我是八蒜老妹儿。
0: 刘德华，
1: 我穿白貂不行吗？
0: 刘德华来，外面都
1: 看看到底刘德华几个眼睛。哎呀，思思问了说，这个喝酒的活动在哪儿啊？
0: 在刘德在那个
1: 在辽西，
0: 有个人叫刘德华，同名来的。
1: 您找官媒，官媒能去啊？啊，小鹿就说了，我发誓几俩字，交广给我一个微信支付二维码，问问就要钱咋的？
0: 你看你那名，你叫鹿霸，你就得治你那个
1: 啊，
0: 制作那什么呢？就是相关的介绍，慢慢来。
1: 大家现在呢，如果有这个意愿，您不妨呢发誓几两个字，我们会出现一个微信二维码，你这别害怕啊、哦，你别害怕，这二维码啥意思呢？就是交7块7就能参与到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
0: 啊，这是7块7那个，
1: 对，7块7那个
0: 啊
1: 啊，如果说你想要参加市集，你打电话。
0: 多少？
1: 或者说你上辽西去、
0: 啊、没到爆发期，
1: 跟你减肥有关系没？
0: 嗯，也有关系。
1: 跟你不吃东西有关系没？
0: 没啥关系。
1: 跟你跑步有关系没？
0: 有关系，就是增强体质，肯30多年了，就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那个今年鼻炎发作的迹象啊？
1: 你不20多岁吗？
0: 我打囊天里带了也不行啊。
1: 那你
0: 没宁叔的那个公众号天天点赞。
1: 我宁叔基本上就属于什么状态呢？
0: 比我还准呢。
1: 他是咔咔一整就戴口罩了
0: 啊，
1: 完要不然眼珠红彤的，
0: 就是鼻炎犯开始
1: 了。阿倩阿倩，你就听着吧，是不是这事儿？
0: 就啊，太多我哎，以前我没感觉到，就身边鼻炎患者太多太多。
1: 我没遇上你之前，我也不知道说身边有鼻炎患者。
0: 你早遇上我呀？
1: 我早我都知道了、
0: 哎，
1: 因为你这一说完之后吧，引起了很多的朋友共鸣。
0: 太多，就是我不有用特效药吗？
1: 对。
0: 我自己吃的，
1: 嗯，
0: 哎呦我，那节目之后好多人联系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妈妈就是哭了就找我呀，
1: 就相当于我跟大家伙说了一回红烧肉之后啊，很多朋友都在微信里面，
0: 这个
1: 或者抖音里面，
0: 哎，我就在想，我要是
1: 问我到底
0: 去那个给别人，因为可能我适合，别人不一定适合，这东西我给你个面包行，药还不敢给，
1: 嗯，
0: 但是我看妈妈们就是说孩子
1: 遭罪呀、啊，
0: 孩子得鼻炎的太多了，
1: 因为吧，咱们都知道感冒之后症状是啥样，
0: 哎，它跟感冒不一样的这个东西，
1: 反正我看你就是流鼻涕、打喷嚏，然后眼睛痒痒，这是你的症状，
0: 对，
1: 啊，基本上也就这样呗，
0: 那还想咋的？
1: 妈，有的朋友耳朵眼里头也痒痒，
0: 我耳朵眼也痒痒啊，
1: 哎，咱俩现在就属于。
0: 养生健康路线，
1: 一人一个代言，你为鼻炎代言，我为咽炎代言
0: 啊，咽炎，
1: 你看这个 A 他就说了，我其实都是一种过敏症状，
0: 上呼吸道耳鼻喉咽耳朵，
1: 你给我传染
0: 眼睛，
1: 我以前不认识你的时候
0: 鼻炎传染吗？鼻炎传染吗？
1: 你鼻炎传染成我咽炎了，
0: 是
1: 我以前都不过敏呢，
0: 你以前不过敏，现在过敏，你以前不过敏，现在过敏，现在过敏，你以前不过敏，你跟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那我不认识你时候，我根本
0: 就是，
1: 哎，基本上我到说话说时间长了之后，我就开始齁齁的了，
0: 是吧？
1: 嗯呢。
0: 然后呢，这些年也经历过很多治鼻炎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每个人因人而异，这东西有的是鼻黏膜受损，它都不一样啊。
1: 是，欢迎大家呀，就是来收听我们的
0: 养生健康，
1: 匣子在线。
0: 确实，我们想给大家就，
1: 哎。
0: CC 说顺便推荐一下他什么来着，
1: 什么东西啊，
0: 说到鼻炎呢，老总这个节气不服不行啊，
1: 嗯，
0: 立秋前两天我就有咽炎症状，立秋那天凌晨鼻子里准时开始疼了，你看看，
1: 哦，
0: 顺便推荐一下鼻窦炎的朋友试试生理盐水泡鼻窦的，
1: 白虎，
0: 白虎确实牛啊，
1: 确实狠呐，
0: 就是不动啊，
1: 啊，就不挂牌子，
0: 是
1: 硬呼啦搁那一赢，
0: 天天停这儿，
1: 哎呀，你是怎么寻思的？
0: 症状明显、
1: 嗯，
0: 但今年目前稍微有点感觉，不打喷嚏，希望就这样过去就好了。我也希望啊。
1: 咱们都期待着啊，所有的鼻炎、咽炎患者呀，在这样的一个过敏性季节当中呢，能够平稳的度过。因为今年咱说这气候属实是不太正常。你没觉得吗？
0: 一下雨下一个月俩月雨，
1: 哎，
0: 一热到极致，热那么长时间。
1: 哎，很多朋友都想知道一下整个本周的天气状态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哎，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虽然说已经进入了立秋，缓解衣物啊。今天省内呢，咱们锦州有可能会有阵雨出现
0: 哦，
1: 啊，葫芦岛也是，
0: 它的天阴有点阴。
1: 其他城市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从气温上来看， 气温将会在昨天的基础之上上升1到5度，
0: 比昨天热一些。
1: 今天呢，热度回归，大家出行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但是我觉得最起码对，
0: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晴好的天气呢将会持续到周三。周三新一轮冷空气即将抵达辽宁，预计呢本周的后防雨的准备。当然随着降雨的到来，省内的气温会有些许的下降，清凉爽爽的体感呢也会再次的回归。如果再碰

0: 到北方呢，体感上会有点冷了，所以大家出门呢，穿一件薄外套，这还是必要的，避免着凉啊。
1: 会有雨，还是南风，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临海30度。
0: 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

0: 脑海当中就一直停留在这个画面。
1: 不是，
0: 我心手一抠，把那血嘎抠下来，完鼻子都跟着拉了淌血，完里头缝针了。我说我的妈，这么邪乎？
1: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你这也没法推广啊。
0: 嗯，
1: 这玩意儿吧，这个就跟那个种的是牛豆是一样哈、
0: 嗯，
1: 有的时候歪打正着，哎碰上了，可能就发现了一个什么，就你要能总结出来这个规律的话，你就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真的能把这个鼻炎
0: 拯救了多少人呢？
1: 你把鼻炎治好了，那你可厉害了啊！
0: 向前说了，中央大街和洛阳路的路口啊，西侧洛阳路路口井盖子，你看咱说的地方对、
1: 嗯、对，
0: 说要碎了，车辆有时候呢，要是往这过的话，随时随地有掉进去的危险。
1: 对。好，名字不好起，说我在北镇刷，你在哪里刷呢？
0: 你在北镇刷可能费点劲的。
1: 日升说，关于天宇老关，赶紧给我解惑呀！我昨天手机交管12123收到一个违停信息，在金泰路、
0: 哦，
1: 我没找到位置在哪儿，但是其实我的车当时就在公司的门口停着，位置在双阳，所以我想问一下怎么申诉，秋姐，那你是不是你？你是不是门口？你公司门口是不是有金泰路啊？锦州没有金泰路。
0: 金泰路我查了一下，在营口市鲅鱼圈。
1: 人问你锦州呢？
0: 金泰路基本上鲅鱼圈这边比较多，完你再整就北京这边了。
1: 金泰路，
0: 咱这没有金泰路啊？你是不是被套牌了？
1: 不能吧？他，你是不是在双阳、临海那边有金泰路啊？
0: 嗯，反正是我这没查着啊，
1: 是吧？我也锦州市，我也没听说哪个叫金泰路、啊。
0: 是，你看啊，搜索一下金泰路，你可以切换到以下城市：有厦门，有长沙，有成都，有宿州市，都不在咱这儿，咱这儿没有，
1: 没有啊。
0: 嗯，
1: 那这所以说您车号也没发过来，要不然您车号发过来帮您查了也行。
0: 那说到申诉的问题，你可以在交管12123上直接就进行申
1: 诉。关键你整明白你违停没违停？
0: 关键违停没违停，他在那个金泰路也不对呀。
1: 那是不是他门口就叫金泰路啊？他、
0: 嗯、
1: 不双阳吗？双阳咱也不太清楚、
0: 嗯。那也有这种
1: 可
0: 能性。
1: 有没有可能双阳人家有金泰路啊？期待说，我一女同事身高1.58米，原来140多斤，那是有点胖是吧？
0: 不瘦。
1: 1.58米，140多斤，减了3个月，掉了30多斤。哎呦，那不容易。
0: 太有毅力了，掉到110了，那正常了。
1: 啥方法呢？
0: 他就是靠饿呀，
1: 一天吃一顿饭。
0: 啊、
1: 哦。现在瘦的像纸片人一样，还在坚持一天吃一顿饭也不到饿。
0: 哎，我就觉得哈，我很羡慕那些明星啊，或者是维密、
1: 嗯、
0: 就大模
1: 啊
0: 那模特们是好看，真带劲。
1: 嗯，
0: 但我就觉得如果不让我吃的话，我宁愿啥也不干。
1: 那钱没给到你也不吃。
0: 但不行不行，我觉得人生吧，那可能是人咱没到那个程度啊，
1: 没给到，
0: 没接触到。嗯，我就觉得人生吃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对吧，食也嘛、嗯、
1: 对
0: 啊、嗯、人这一辈子如果说你吃不到位的话，好像挺亏了自己。
1: 但是有些人吃确实人家能控制住，或者说适量，然后再有运动规律什么。有些人不行，有些人像我，你就敞开吃的话那就
0: 完了，
1: 呜一下。
0: 快快睡觉说了，你喝不喝苏打水啊？要不然胃疼。
1: 那这里边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的那个本身的一些条件，基本条件、
0: 哎、
1: 我这胃跟铁打的似的，啥水不水，啥疼不疼，啥也不疼。
0: 关维从来没倒过胃疼。
1: 嗯，
0: 他从来没有什么胃胀啊、胃酸的、胃痛啊，没有，
1: 啥都没有。
0: 哎，你说咋能说
1: 用不着那个苏打水？
0: 有这铁胃
1: 的？有的人就没，有的人就不行。哎，饿了我得胃抽筋痉挛了，
0: 受不了，
1: 我啥事也没有。
0: 你真厉害啊！你要一般人的话，那胃不都得胃溃疡啊？因为胃酸呢、
1: 嗯、
0: 它是始终有的，分泌不了食物，它可能就是胃黏膜就会受损了。
1: 对对对 对。
0: 但你没啥问题，你还是厉害啊。
1: 不是厉害，就是因人而异吧，这东西。
0: 嗯、
1: 我没说嘛，这个东西就量力而行，因人而异。勤观测数据，多问问医生啊。
0: 来看看爱心说了，说北山宾馆这边啊，可以再次是宾馆。
1: 啊，那是。那是，那我们都希望，但是这里边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0: 对，他说因为北边是早市儿，
1: 那是，这当然了，
0: 西边是附属，
1: 太应该了。
0: 东边是陵园，
1: 给我店明天我就承包。
0: 他说来吧关总、
1: 嗯、
0: 地理位置比较优越。 嗯，
1: 嗯，
0: 他说觉得可以。
1: 那不优越当年也不能成为那个多著名人，当年北山宾馆呢，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哎，还有一位朋友经说了，能帮我广播一下不？
1: 嗯，
0: 我今天早上从那个石化新区打车打到滨河路那边，然后13块钱出租车的车费我没有扫过去呀。
1: 哎呀，
0: 这事儿有的时候我特别能理解这样的心情，
1: 是
0: 我特别想联系一下这个车主朋友。
1: 嗯
0: 啊，车主朋友，我不太方便把您的电话拨出去哈。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位车主，如果您听到了，您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个言吧。
1: 行，
0: 行不行？到时候我们再帮您联系一下。
1: 好，
0: 哎，佳美说过周末，
1: 过周末过完了，
0: 过完了，但等过两天还有过。

0: 周末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是
0: 啊，然后 TWT 说了啊，几号啊？那个需要报名吗？啥时候直接去就行吗？我完全没听清啊。
1: 李真的，我们今天差不多吧，今天应该有这个微信推送，
0: 会有
1: 对吧？
0: 对，
1: 到时候您看看微信推送来得及啊。
0: 啊，我跟您简单介绍一下，这次活动呢叫做时髦大会，它是在辽西郡举办的，8月14号到19号的晚上6点到晚上9点，大家可以参与一个活动，叫做什么呢？叫做千人干杯计划，这干杯计划呢，您可以在15号和19号，也就是七夕当天以及8月15号那天啊，大家可以，如果说您通过这个扫码付了7块7，您就可以在这两天参加无限的喝酒活动。
1: 爽啊，
0: 哎，龙回头的啤酒随意喝，就7块7、哦、然后活动当天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表演，比方飞天表演的、宫灯表演的、偷吃大赛呀，还有交广的主播和您一起互动啊等等。8月19号那天正好是七夕，
1: 对，
0: 七夕节当天呢和爱人一起来玩这个活动也挺好，
1: 适合。
0: 然后呢有的朋友呢也可以摆摊儿，这个摆摊儿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想拓宽一下渠道，对不对？然后商家给大家提供帐篷和桌子，50块钱摆一天，3天起，大家可以到辽西郡1楼的交广直播间东边去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153-262-29774。我说
1: 明白
0: 没？
1: 都明白，
0: 大体明白吧？
1: 没问题，
0: 就这么个活动啊。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然后今天呢，咱们1003甄选商城当中啊，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货品
1: 啥呀？
0: 分别是
1: 两样。
0: 今天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这款包。
1: 什么包啊？
0: 蔻驰女包。
1: 哎呦啊、
0: 大家都知道蔻驰包基本上它是属于轻奢风了，对吧？你要说它像那个什么LV 啦、Gucci 啦、
1: Gucci 了，
0: 它不太一样
1: 啊，
0: 那个基本上都得万万的。然后你要是官网或者说专柜的价格，基本上它也得几千块钱吧，
1: 是不是？
0: 一两千或者两三千是吧？但是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打出来599的价格。
1: 哎呦，
0: 叫包你满意，
1: 关键词是什么？
0: 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现在打出数字一，就可以了解到今天我们给大家主推的品，而且现在是商城的七夕活动，每单10副满199就可以抽奖，
1: 199就可以抽奖啊？
0: 能得什么呢？比方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1: 啊、
0: 眼霜，还有呢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都可以免费带回家的，
1: 太行了
0: 啊！所以大家现在平台当中打出数字一，就能够了解到我们这次的两款商品啊，打出数字一，是不是又重复了？又重复了吧？对不对？
1: 是吧？
0: 啥也不是，真的。
1: 一不行，重新打一下。有没有别的？
0: 没有。
1: 那出不来呀，不行啊！
0: 哎，你说多气呀！你就总这样式的，总这样式的。
1: 啊，
0: 因为吧，它很多的关键词有时候它重复，你知道吧？
1: 重复得把以前的删了。
0: 你真的，你要打包包呢？你现在试试包包，乖乖，你试一下包包看行不行？包包，真闹心呐！
1: 来不及了，
0: 你不行的话，明天吧。
1: 明天吧。
0: 啥玩意儿？哎，我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产品都有啥。
1: 行。
0: 还有 SK2 的小熊礼盒
1: 啊，
0: 小熊礼盒。小熊礼盒呢 ？SK2 大家都知道，哎，非常优秀了啊！这个锁水，完里边又是什么啊？各种各样东西。
1: 嗯，
0: 这里面呢非常的齐全，啊，哎，你打包能出来？
1: 包能出来是吧？
0: 打包能出来蔻驰的女包。
1: 好。
0: 嗯，这里面有蔻驰女包，比较便宜，今天价格599啊，599。哎，咋整？
1: 599，没错，599到999。
0: 这蔻驰包啊，我有一个，但我买那是假的。
1: 假的当真的用。
0: 我买那个貂皮。
1: 我跟你说，你的魅力就在于，包是假包，放在我身上就是真的，这就是你的魅力。
0: 我就买过那一个。
1: 你别上火，没事，没这个没人打假。
0: 我不行，我上火了。然后呢，你猜咋的
1: 啊？
0: 就是假的东西真不能用
1: 啊，假的真不能用。
0: 因为我背完了一回。回来之后，那上面不黑带吗？
1: 啊，掉色，
0: 那皮儿掉漆了。
1: 哎呀哈！
0: 哎妈呀！完，我说这可咋整？是一个黑色的，它是一个黑色的包。完，我就拿那个大的碳素笔，我就给涂上了。
1: 我的天儿！
0: 从那之后再也没用过。哎，所以说今天599能到手一个蔻驰的包，我觉得太合理了。而且这个包你拿出去就是显贵，599背出来了1000甚至2000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了，
1: 行不行？
0: 哎， 蔻驰的包还是非常可以的，
1: 太可以了
0: 啊！它是属于那种对于大家而言还是比较认的，
1: 哎，
0: 所以说大家可以打出包，你打出包这个字儿就能够了解，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种花色，
1: 这里边有599的，有799的啊，
0: 对，它有不同的形状，
1: 对
0: 啊，还有不同的样式，不同的这个颜色，大号小号的麻将包啊，
1: 水桶包啊，
0: 垃圾袋包啊，
1: 盒的包啊，
0: 都不一样啊，你自己看你喜欢哪一款吧。
1: 还有流浪包，
0: 对呀，
1: 流浪包是啊，
0: 啊
1: 这叫流浪，都这么高贵叫流浪包啊，
0: 都了解了。
1: 还有波士顿包，
0: 是呢，
1: 哦
0: 啊，今天还有 SK2 的小熊礼盒，
1: 小熊礼盒
0: 啊，你可以打 SK2，
1: 嗯
0: ，SK2 或者打礼盒，
1: 好，
0: 我猜差不多就能出来啊。
1: 好嘞，
0: 大家看这打包的多多哈，朋友们，你们真给力呀、啊！
1: 行，
0: 嗯，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可以下单。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您不太喜欢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客服啊或者平台取得联系啊。
1: 小玉儿，老四，你的体重是怎么控制的？
0: 哎、
1: 我一天吃一顿饭做到。但是八加一我忍不住啊，每个星期一都会整一顿，昨天晚上辣炒小螃蟹整了四瓶，那你赶紧报7.7，这个你太适合了。
0: 月儿啊，月儿，
1: 你哪天见一面，
0: 是姐妹，
1: 不如见一面，
0: 这是我姊妹啊，哪天咱俩得必须得较量较量，
1: 行不行，
0: 好不好使。哎，说到 SK2 呢，很多朋友说多少钱呢，
1: SK2
0: 那个一劲聊多少钱呢，
1: 啊，
0: 也是599，
1: 太行了
0: 啊，这是小熊爱心礼盒，马上七夕到了，大家可以送一下。这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
1: 哇，
0: 2.5克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
1: 太行了！
0: 哎，这是一个礼盒啊，
1: 够用啊！
0: 大家搜索一下。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车主大联盟。

0: FM。
1: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车主大联盟。

嘿，朋友们，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是的，结束了一段充实的这个度假旅程，今天又回来上班了，大家有没有想念我呀？回到咱们锦城，明显感觉哎，已经开始凉快了。过了立秋之后，真的应了这个节气啊。当然了，结束这段旅行，心里还是会装着路上的风景，尤其呢是在旅途当中的一些碎片和感动，都会收纳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旅行的意义吧。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主题呢？就是当您去旅行的时候，回来之后的一份心情，哎，这样的一份心情，您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或者用一首什么样的歌曲来表达呢？刚才呢，也就是我的一份心声，来自郁可唯带给我们的这首歌《路过人间》。

好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两种方式来和米兰进行互动。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再有第二种方式呢，稍后呢会打开抖音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和我来一起互动。抖音呢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好的，去有风的地方，继续送上来自郁可唯的声音。

我觉得现在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啊，尤其早晚的时候啊，这个非常的凉爽。有将近一周的时间，不是将近啊，一周的时间没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啊，谢谢大家的这份关心哈。首先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诗远方啊，他说好久没有听到小米的声音了，甚是想。

当然了，我也非常的想念大家啊！看到鱼哥来了，他说米兰上午好，旅行愉快。要说这个旅行之后的心情，用一首歌曲来表达。他说想到了海莱阿木的一首歌，叫做《归途有风》。是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走进的一个音乐主题哈。旅行之后的心情用一首歌曲来表达，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通过米兰的抖音来和我实时进行互动吧。嗯，是的，今天开始正式营业了。

是的，朋友们，米兰回来了。今天呢，继续正式营业啊。两种方式呢，大家可以和我来进行互动。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再有呢，米兰的抖音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可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哎呦，吓我一跳！刚才看到一位朋友叫做响尾猫，这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啊，差点跟这个笨笨小生的歌分享的是一样啊。这么的笨笨小生，咱们先让给新朋友哈。我们听听响尾猫说什么，他说旅行后的心情呢，就是下一次还去更好更远的地方，那就是那一首《远走高飞》最能够代表这种感觉。小野猫，你一定要一直听节目啊，有一位朋友跟你这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妙。远走高飞这歌本身我真的就非常喜欢。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但是我不知道你要听到的是哪一版啊，因为有这个金志文的版本，也有呢他和这个徐佳莹合作的版本。这么的吧，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合唱版，好不好？

远走高飞9:20。你会觉得说，就是旅行回来之后啊，整个心就容易收不回来，是不是？然后想去更远更高的地方。这是刚才这位叫做响尾猫的分享，我跟你还是有一点同样的感觉啊。下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这个抖音当中笨笨小生，他又分享的是什么歌呢？叫做飞得更高。就是他那个话怎么说来着，就是这次旅行可能没有玩爽啊，希望下次能够飞得更高。好吧，这首歌曲真的是很久没有听到了，这是来自汪峰的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飞得更高吧。

行回来之后啊，想要飞得更高。好吧，这个心情我表示理解啊。好，再来看看抖音当中朋友们的分享，旅行之后

0: 好地方，
1: 三日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福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来到北双向以及西向东的方向。同时我们看到重庆路沿线，重庆路和人民街交汇处的北向南和东向西现在呢也是有车在排队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洞方面，桥洞现在还好，仅仅是云飞桥洞庆洞方向北向南方向现在有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解放路沿线这个时段还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么大桥方面，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的南侧和北侧啊，上桥方向呢都是有车在排队当中。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
0: 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旅行之后的心情，就是有一点点不那么想去上班。哎，所以今天我们在旋律当中回味曾经的风景哈、啊。对，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就是旅行后的心情，用一首歌曲来表达。看看大家的留言，诗远方他说，旅行回来的心情，如果是用歌声来描写的话，那就是杨钰莹的《轻轻地告诉你》。为什么会是这首歌曲呢？因为他说想把旅行的好心情

分享给所有我认识的朋友。哎，你看，这就是不同的观点，是不是？但是该说不说哈，这歌好久没听了，来走起甜甜的杨钰莹的《轻轻的告诉你》。

0: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请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
1: 千人干杯的计划什么意思呢？跟大家呢再来简单解释解释。首先呢，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在15、19号七夕2天的时间，因为19号是七夕嘛，对不对？然后大家呢在公众号当中，输入这个关键字市集，就能够弹出来这个收款码，7.7元就可以在15号、19号这2天参加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这个要是特别能喝的朋友太划算了。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因为8月19号呢正是农历的7月初7七夕节哈，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日子呢，我们会赋予它更多的浪漫的含义。当然了，其实有一些商家呢也是正在招募当中，特别近，这你肯定不用担心人少啊，人会非常的多。所以大家想报名的话，我们的抢位热线辽西郡1楼中庭的交广直播间的东侧，您可以先拨打电话153-2622-9774，153-2622-9774。好的，朋友们，看一看接下来大家分享的歌曲，旅行之后用一首歌曲来表达你的心情。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令狐少侠他说：“米兰好啊，好久没有听见声音了。”是的啊，一周休假的时间终于回来了。他说想点播一首在电台很多年前经常播放的一首歌，叫做《一程山水一程歌》。我刚才特意找了找哈，原唱就是这个这位叫做任天明的这位歌手哈，我们来听听看《一程山水一程歌》。

一首老歌，一程山水一程歌，时间9:47，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会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旅行之后的心情，其实在旅行当中一定是心情非常放松的，对不对？ Press play, spring home's a waking tune。 我们再来看一下磊的留言，他说既然说旅行之后的心情，想到了朴树的一首歌，叫做《平凡》。

一位老朋友叫做我们啊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巡山。哎，我刚才呢也才了解了一下这首歌曲啊，它是这种很有心境的一首歌，就是放下俗世的思念，回归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心境啊，就是悟了

0: 这首，哇，这又是一首老歌了哈，来自成龙的一首歌，收尾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感谢大家的关注，以上也是今天我们车主大联盟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听。
1: 对你牵挂的心从未改变，外面世界若是我。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4，
3: 听听看，
4: 爱车听听看。

0: 凉爽的秋天终于到了。
1: 嗯，
0: 立秋之后呢，大家每天都有好心，
1: 不烦躁了。
0: 对呀、啊嗯，开车呀什么的也不太喜欢抱怨了哈。
1: 对。
0: 然后呢，你待着没事儿，你也不觉得心焦了。
1: 嗯。
0: 有的朋友确实这温度高啊，然后就人也热呀，你待着也不舒服啊，你这心情就急躁了。
1: 嗯
0: 嗯，
1: 对啊。然后呢，大家
0: 嗯，
1: 跟着、嗯、啊，周一。啊，这个才能精神满满，
0: 对
1: 啊，精神矍铄，
0: 嗯
1: 啊，这个有精神头，
0: 那不是真是这样啊？就像你比如说，咱们不都是有休假制度吗？对吧？
1: 嗯、
0: 休完假之后，你会哎来了第一天班味儿没有了，
1: 对，
0: 反正一礼拜又回去了，是吧？
1: 你看这米兰是不是没班味儿了？
0: 对呀，没班味儿了吧？
1: 我这人到现在我都没看着呢。这就有点像啥你知道吗？
0: 啊、哦，像啥呀？
1: 就是你开完高速啊，
0: 嗯、
1: 哦，哎，这边120的这时速开
0: 啊、
1: 哦，爽，
0: 嗯，
1: 然后冷不丁一下来会发现你开限速70、80都觉得慢，
0: 对，有点适应不了了。
1: 对，这就像这冷不丁回来，
0: 嗯，
1: 发现这车这个下高速觉得哎这车真飒了，
0: 嗯
1: 啊，但是你发现开一周之后车又回去了，哎，这看这人刚回来，发现。
0: 嗯
1: 真是精神头满满啊！
0: 依然好像感觉还是在这个啊、
1: 嗯，
0: 你工作的时候这个不松弛紧张也是很正常的。然后呢，我们有双休日的时候呢，我们交通广播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可以玩的、可以吃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所以说呢，大家多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啊。
1: 是啊，我们马上，
0: 嗯，
1: 啊，这个属于马不停蹄，
0: 哎，
1: 又要开始到8月19号，
0: 嗯
1: 啊。然后呢，是在辽西郡，
0: 嗯，
1: 有我们这个交广市集，也是庆祝辽西郡开业一周年，它一周年庆、
0: 哎，这么快哈，一周年了，
1: 一周年了，
0: 是啊，挺快的。然后呢，咱们在这个市集的这个日期当中，正好还有一个特别浪漫的节日，
1: 是，
0: 哎，就是七夕，大阵仗呢，
1: 对，

0: 千人干杯呀、啊！
1: 是的，15号、19号这两天，千人干杯计划。
0: 那这得是多大一席呀、啊？这千人能举杯干杯，我感觉确实挺壮观的、
1: 您只需要啊，什么叫千人干杯计划？其实就类似于一个像玩一个小快闪似的。
0: 哦，明白明白、
1: 啊。现场有我们的主持人，然后呢，您只需要做什么呢？现在您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输入市集，记住是市集，不要
0: 市集、啊，
1: 你别整集市去啊。哎，
0: 市集啊，
1: 市集就会堂
0: 搁一个玩儿、
1: 然后呢，19号，您还可以去凭这个这个付款码，你就付一次7块7，
0: 就去两回啊？
1: 对，行不行？合着一次不到4块钱，
0: 这事儿一定是你们男人想出来的，就给男人省钱，7块7玩两回。
1: 对呀、哎，我其实我跟你讲，为啥第二个为什么19号？
0: 为什么？
1: 嘻嘻，
0: 对，
1: 我给一些内向的、内敛的啊这些兄弟们创造点机会，
0: 就展示一下自己，就你不喝一口，你肯定表达不出来，
1: 对
0: 了，是不是？我明白了，
1: 哎。你跟这个那天想表白的，想过七夕的，然后呢，俩人是吧？
0: 对，
1: 到时候我们还会结合着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哦，哎呦，太浪漫了！
1: 玩没玩过那个什么，什么 kiss 那个
0: 啊？是是是，
1: 镜头一扫到你，
0: 哎呦，
1: 哎，
0: 好浪漫啊！
1: 我们会联动一下这个辽西郡的大屏，叭一扫到你，变我的第二种人格，
0: 就是帮你壮胆呢，是不是？
1: 对，你看你有的时候。当我喝4两的时候，我的第二种人格就出来了。
0: 这一看搁家练过呗，是吧？
1: 哎，曾经不敢跟领导聊的事儿，我也敢拿起电
0: 话，都敢说了哈，
1: 给领导打电话。
0: 这个拍到谁了，然后就会出现大屏幕上。
1: 对，
0: 太浪漫了。
1: 然后你想想，我们视频直播还要拍视频，多帅！
0: 哎呀，这可以期待一下啊，可以期待一下啊，
1: 是不是？哎，321交广市集，千人干杯。也是，其实我觉得也是给自己鼓鼓劲儿。
0: 对，给自己个勇气嘛。
1: 对，
0: 你看，就是有很多朋友，他就是可能在抖音当中我也刷过，在公共场合练就说话呀什么的哈。你这个就借着这个，一个是这个啤酒的这个爽劲儿，然后呢让自己也展示一下。
1: 对，
0: 不错，非常棒啊。
1: 这个是吧？
0: 发送市集。
1: 那跟往事干一杯。
2: 朋友。

0: 哎，人都说呀，就是喜欢喝酒的人，喜欢品酒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
1: 那是，
0: 嗯，
1: 我跟你说，这首歌，
0: 嗯，
1: 你要换一般人唱
0: 啊，
1: 唱不出来这种味道。
0: 那是啊，
1: 必须得经过了许多事啊。
0: 你要不然的话，你白开水一杯的。
1: 五月天是被
0: 干对，五月天有干杯，还有什么什么，那叫什么歌来着？
1: 干杯朋友
0: 啊，干杯朋友，田震的，五月天的
1: 啊，
0: 嗯。哎呀，这小调雷鬼版。

0: 哎呀，这个跟干杯有关系的哈。有朋友说咱这个是属于开始咱就开始干是吧？
1: 举杯就干，
0: 举杯就干。
1: 哎，比如说是这个不？哎。

0: 哎呀，必须那个大烟嗓唱啊，就有那个味道，就生活那种粗粝的感觉。这就是经过生活的历练的人才能唱出这味儿来。
1: 我跟你说，
0: 嗯，
1: 到时候现场咱亲人干杯的时候，就跟着这歌干。
0: 啊、哎，我这歌就是好像特别有那个，就是那个酒的那个感觉，对吧？
1: 啊、在那儿你想想，
0: 嗯。
1: 而且现场跟大家讲，我们现场请来了一个 DJ。
0: 哎呦！
1: 叭叭叭，
0: 那就很有更有氛围感了，
1: 真的啦，
0: 对，
1: 夸夸的给感觉叭干杯，
0: 是那过去有啥愁事干这杯全没了，
1: 哎，
0: 对不对？
1: 这人山人海，
0: 嗯，
1: 集体干杯，
0: 哎呀，这个感觉很好，
1: 无限续杯啊，但是只能是15号和19号啊，
0: 嗯嗯、两天15多少7.7哈，
1: 7.7，
0: 应对着七夕的浪漫，
1: 对，
0: 嗯，
1: 哦，
0: 还有生活的热烈，干杯的热烈，
1: 对了。然后呢，该准备的给大家都准备。然后另外一个呢，
0: 嗯，
1: 想参加我们这个市集的一些商家呀、品牌呀，你来现场也行、
0: 嗯、
1: 啊。但都是吃，我们要求是最起码都是吃的。

0: 哦，
1: 啊，你吃，要不你这酒随便喝，你没有吃能行吗？
0: 对呀，那你不能，
1: 啊，
0: 对，
1: 都吃了，然后
0: 来
1: 呢，
0: 点下酒的，
1: 哎，这个您可以去辽西郡现场，因为辽西郡有我们的一楼中庭有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在我直播间东侧啊，就有人来，
0: 对呀，那得多少人呢？热闹
1: 那
0: 啊，
1: 人流量能少吗？哎，然后呢，50块钱一天，
0: 太划算
1: 我们
0: 了，
1: 给你准备了帐篷、床。啊，不是床，
0: 啊。
1: 这桌子，
0: 你这个是不是喝醉了想躺一会儿？
1: 哎，桌子，然后您自己带点布置啥的，这个您需要啥设备啥的啊，您自己吃的最好啊，喝的也行，饮料啥的啊，然后呢，50块钱一天，3天起啊，
0: 50块钱一天3天起啊，
1: 对，
0: 这个位置肯定是要抢的，因为地方肯定，
1: 我们一共就22个啊，
0: 22个位置啊。
1: 对。
0: 抢位的方式就是辽西郡一楼中厅呢，我们有交广直播间东侧，然后你有一个，
1: 因为我现在给发号啊，
0: 对
1: 这没有
0: 呀，
1: 办法这个线上报名啊，
0: 得提前去啊。
1: 对呀，你这位置啥的有图啊，您选哪个位置啊，是吧？肯定先到先得呀，对吧？
0: 8月14号就开始了，就礼拜五呗，
1: 对，
0: 所以你得抓紧时间啊。你想想这个两大夜市啊，然后你在辽西郡，这是一个黄金地段。摆50块钱一天，你3天起的话，你看看自己准备准备东西哈。那也欢迎更多朋友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关注到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各项活动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依然是为各位有汽车方面问题的朋友服务的，比如说想买车呀、想评估啊，都可以参与节目。两种方式啊，最直接的就是发过来，我们看见呢也会随时给您解答的啊。
1: 是啊，这个大家伙呢，您就是打市集啊、
0: 哎、
1: 就行啊，然后呢，您就可以参加我们这个7块7，15号。和19号这两天的千人干杯计划，而且现场还有不同的游戏啊，
0: 各种玩哈。
1: 对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游戏，现场有 DJ 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乐队的演绎，就是热闹。
0: 对，你说收费吗？收费就收7块7，其实就是这一个浪漫的代表的意义哈。然后带着您玩儿，然后呢，包括这个摆摊位的朋友，那也是象征性的50块钱一天哈。
1: 对呀、
0: 就是让您过来玩参与的。
1: 是啊，因为我们是数量有限的。
0: 对，
1: 你要数量敞开的无所谓，你数量有限肯定是那。
0: 就是带您玩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就多准备准备啊。我们时间是8月14号到8月19号，然后咱还赶上一个，那么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呢是1个小时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可以尽管说，通过热线也好啊，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也好，把信息发过来哈。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呢，也有一个福利啊。这个福利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立秋之后呢，这个天气恐牌的朋友都知道，它的黑霜那是相当的好用了，一抹化水特别丝滑，而且呢特别的适合呢就是在秋季秋冬季节来用，也是干皮救星，是那种非常滋养的。给您推的是7克的啊，7克的便携装，出门旅行带着特别好，大牌的体验，性价比拉满。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哎，进来就可以抢了。想参加我们千人干杯的这个活动的啊，互动的朋友，您发送市集，发送市集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扫码7块7就完成了。
1: 7块7，然后您到我们现场一出示啊，7块7 OK，然后给你发一个小杯。
0: 对的，是可以参加2天呢，而且7月15号可以参加一次。
1: 8月15
0: 啊，对，抱歉啊，8月15号可以参加一次，然后8月19号还可以参加一次呢。
1: 对啊，您先花7块7，
0: 哎，
1: 2天啊，
0: 对，就带您玩了。
1: 是。
0: 好了，稍后一小段广告之后回来。
2: 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同频前行。
0: 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哎，看到 boss 林发来信息了，说坤哥呀，昨天在沈阳看了一台欧陆的 GT 2024年7月的白色的啊。
1: 哎呀，就是 boss 林，
0: 哎呀，
1: 你给我发的这些图片，我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0: 都特别好看啊。
1: 是呢，这到底哪个是哪
0: 个？哪个是我们弟妹呀？
1: 啊，
0: 嗯，
1: 这家伙的气息就是， 你这样，你送他个7.7块，
0: 嗯，
1: 然后带他来干杯，
0: 千人干杯啊！
1: 你表白没有？
0: 对呀、啊，
1: 你表白，你来现场，你想那好几千人给你共同的祝福，
0: 对，共同给你们见证一下哈，嗯，就是呢，所以说你这个，这是一个七夕礼物是吧？
1: 对，
0: 嗯，也快到七夕了，
1: 你觉得跟他挺搭，他要喜欢。也行，
0: 嗯
1: 啊，二手行，价格就正常的价格、
0: 嗯、
1: 啊，里程，但是我不知道你看的是啥配置，是低配那款，290多万那个、
0: 嗯，
1: 因为它有什么敞篷呢，各种各样的啊，行，喜欢一回啊，朋友，
0: 哎呀，这是属于财富自由了，哈，然后呢，这个，然后再遇到良缘，真的是好幸福哈、
1: 啊，是呢。恭喜恭喜啊！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在七夕，你让我看看呢？天天你还是让我看一眼，这可不呢？
0: 天天的这个，我觉得真是拿

0: 这个库日哥当哥了，基本有啥事都跟库日哥说说哈、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听友，
1: 是的，
0: 嗯，那我们当好朋友了、
1: 哎、对，但是你得让我们见见呢，
0: 对，
1: 是不是七夕那天19号让我们见一见，你表白没有？
0: 是什么时候表白的呀？
1: 对呀、啊，但我估计应该是表白了。
0: 你说你都送人车了，
1: 你要不那再给你创造一个机会，你干个杯啥的，是吧？
0: 对，有点仪式感。
1: 你俩切磋一下，看谁能喝，是吧？
0: 就是我们交通广播啊，基本上我们策划的各种活动都是仪式感满满的。
1: 对啊，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啊，
0: 嗯，
1: 喝酒不开车，
0: 嗯，
1: 开车不喝酒，
0: 那必须的，
1: 啊、不能酒驾。
0: 对
1: 啊，这是我们一直在这个宣传的。
0: 你可以开车来，临走呢找个代驾，
1: 哎，
0: 这可以。
1: 但那地方呢也不太好停车
0: 啊，对哈、啊
1: 嗯，
0: 人多呀。
1: 对，你就溜达呗。
0: 嗯，
1: 哎，然后呢，随时举杯就干。
0: 对，
1: 忘掉烦恼，举杯就干。
0: 这是一个痛快的局儿啊！这一看呢，
1: 哎，你想，我其实有时候你跟一些陌生的朋友，
0: 嗯，
1: 然后呢，在一个共同的这个现场去干杯，是一个什么样？特别刺激哦！
0: 我觉得啊，往往跟陌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放下自己的一些伪装。
1: 对，谁也不认识谁，你
0: 对谁也不认识谁呀、啊，我也不装了。
1: 对，
0: 有
1: 那一大啤酒的一个帐篷里边，
0: 嗯，
1: 哦，
0: 谁也不认识谁，
1: 谁也不认识，
0: 想怎么疯玩都可以、嗯，其实也挺好的啊，就让大家放松嘛。
1: 对啊、
0: 嗯，
1: 给大家一个放松的一个理由。
0: 对。有的时候吧，这个工作太紧张了，然后呢，这个生活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适时的用别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在咱家门口，在咱自己的地界畅饮的，
1: 哎
0: 哎，这些想法都太好了。
1: 是呢，
0: 嗯，
1: 哎，我陪大家一起畅饮。
0: 坤总陪大家，你在家得先练练，看看什么时候第二人格出现。你这白酒和啤酒还不一样呢。
1: 哎呀，这个 boss 林说，昨天他俩去的，
0: 是。这个霆锋也是比较内敛的浪漫，如果给人也说生日快乐啥的哈。
1: 是，
0: 嗯。
1: 然后那个8号9号，我看我这朋友圈啊，
0: 嗯、
1: 都是一都去了，
0: 都去了，那离咱近呢。
1: 对呀、啊
0: 嗯，
1: 能看谢霆锋
0: 也方便。
1: 我看去的大部分都有80后，
0: 嗯，
1: 因为像我们80后，
0: 嗯，
1: 知道他是个歌手，
0: 嗯，
1: 90这个对，这个 Nico Schiff
0: 啊，我以为打的是他那个黑胶肠呢。
1: Schiff 不是大厨的意思吗？
0: 啊，对。那可能00后真的就是觉得啊，这大厨还会唱歌吗？
1: 哎，
0: 嗯，唱的还挺好呢。
1: 当然了，其实我第一个这个偶像啊，
0: 嗯，
1: 就是谢霆锋。
0: 真的？
1: 99年呢？
0: 对，
1: 那首歌吗？
0: 上什么？
1: 谢谢你，谢谢你
0: 的爱，1999。
1: 哎，
0: 嗯，
1: 还有那还有就是最喜欢的一首歌，
0: 嗯，
1: 那首歌，但是呢不适合送给他俩
0: 啊
1: 啊。我觉得这首歌送给你俩吧。
0: 啊。

0: 下面评论，因为他成熟了
1: 啊、哦，不像以前那样了。
0: 对，他也四十多了。
1: 对，也对。哎呦，谢霆锋都四十多了。
0: 那可不，
1: 嗯，
0: 四十多。
1: 所以说，你看，像八零后啊，这都是情怀哈。
0: 是呢，
1: 嗯。
0: 哎呀，这首歌送给 Boss 林和我弟妹啊。
2: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智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凭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嘞，辽沈战役纪念馆的门前。

0: 我刚开始还想的是原来真的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参观。
1: 是的。
0: 哎呀，特别多的一些外地的这个城市的车牌号。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个陵园转盘这个地方，现在就是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的。然后咱们锦城的这个各位司机朋友哈，看见外地的这个车辆，咱们尽量礼让通行，都是咱们的客人哈。这个地方现在车多。再有呢，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路段啊，云飞街现在是分局港，现在看到的是盐铁园的门前，延安路东向西的方向，包括站前延安路东向西的方向都是有缓行，前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看到车多。解放路文化宫的门前呢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在排队缓行的。云飞街的沿线呢也是压力比较大，云飞街洛阳路的南北双向车是排满了。然后呢，云飞街从南宁路，基本上从解放路开始吧，北向南的洛阳路到云飞街的西向东的方向呢，目前也是在排队缓行的。南京路到云飞街西向东，现在车的密度也是非常大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看一看上海路，刚才看到就是天星新大陆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这个车还是比较多的。瞧，
2: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好，到19号的18点到21点这几天呢，我们有一个千人干杯的计划，
1: 对，
0: 大伙儿都来参与吧。
1: 是的啊，这个但是千人干杯呢是15号。这一天和19号这一天，就这两天啊，
0: 对，
1: 其他的没有啊。
0: 嗯，
1: 对，15号呢这一天，然后呢19号这一天，您现在想参加我们这个千人
0: 干杯，我们有千人干杯，然后呢14号到19号这一段时间呢，大家可以逛逛我们的交广市集。
1: 是的啊，
0: 哎，
1: 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点工灯，有飞天，
0: 这么多呀，
1: 我得给东北看看。
0: 哎呦，我瞅瞅，哇，这么好看呢，
1: 好不好看？
0: 哎，我就是咱不能都透露，我都没见过，
1: 没见过吧？
0: 没见过，大家可以来啊，你发送市集两个字，然后呢，扫码7.7，这是15号和19号这两天的千人干杯，然后14号到19号呢，晚上18点到21点逛逛我们交广市集，
1: 嗯，
0: 那有很多的活动呢，哇塞，有点飞天的那个意味啊，就是飞天啊，
1: 对，
0: 嗯，太好看了。可以一饱眼福，然后呢逛逛再吃一吃，咱们叫时髦大会。
1: 对，
0: 吃嘛，
1: 哎，
0: 嗯，
1: 得吃，
0: 有吃有喝的，
1: 那是，
0: 嗯，然后呢啊，就是想那个什么求婚的也好，
1: 那个，这个
0: 都可以，
1: 告白的话你这个不好意思了，
0: 嗯，
1: 是吧，你喝点小啤酒
0: 壮壮胆，
1: 对，壮壮胆，
0: 增加点自信，
1: 是，你然后你自己看你得有个临界点，有的呢是喝这个两瓶到了，
0: 嗯，
1: 有的喝，有的像那个喝这个一仙那种，你别喝一仙才能这个出现第二人格，
0: 你看看这个有点这个时间太长了，
1: 是，啊，
0: 你最好喝两瓶，你基本上就第二人格出来，赶紧告白哈，
1: 对，然后把灯给我眼神啥的，
0: 对，
1: 镜头就给你，
0: 对
1: 啊，
0: 当然了你还得是喝几瓶一下就倒了，你别
1: 导演接完头睡着了，
0: 你看看，
1: 白酝酿了。
0: 嗯，是呢。哎呀，但是喝酒这个真的是有个临界点啊。
1: 嗯，
0: 还真就得试一试看看啊。期待大家和我们相聚啊！我们的地点呢就是辽西郡。然后呢，这个有一些商家也想跟着我们来，我们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块热闹啊，到辽西郡现场报名，这个费用就50一天，费用不多，就是一个象征性的，然后大家来热闹热闹啊，3天起啊，这个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大家可以就是到辽西郡去咨询一下。
1: 是的，一共就22个，22个位置啊。
0: 对。
1: 对，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3米乘3米的一个帐篷，然后会有桌子啊。您剩下呢就把您的设备啊，
0: 嗯，
1: 您的食材啊带过来就行啊，
0: 嗯，设备和食材啊主要是以食为主，
1: 对，
0: 对吧，
1: 哎，然后现场呢需要这个接电的，你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说啊，
0: 嗯，提前报备一下呗，嗯， 好了，那这里是了，不知道您觉得这个怎么样呢？
1: 不
0: 好。嗯，还有什么更好的推荐吗？他说我内心倾向福克斯，但预算不够了，6万以里。
1: 6万你都能买宝马三系了。
0: 哎呀，真的。
1: 当然了，为啥要买什么宝来呢？我就没整明白。
0: 你尤其还想要操控性的，那宝来可能给不到你太多的操控的感觉。
1: 你都已经真能买宝马三系了，没跟你开玩笑。
0: 有的说6万以内我就能买宝马吗？
1: 那啥的？
0: 嗯，能买到哪年头的？
1: 真是的，说的话。
0: 我们是可以拥有的，要敢想哈。
1: 真的了，
0: 嗯，
1: 你买一个17左右的吧，多了吗？
0: 对，尤其你还想要操控性，
1: 对不对？6万以内，我觉得17年15、16、17吧，
0: 嗯，
1: 15年呢也就4万多块钱了，啊，也就4万多块钱。
0: 15年的4万多块钱，
1: 对，你想想，这个你绝对够啊，
0: 嗯，
1: 你就肯定买三系，必须三系，15的也就11年的车，
0: 就是你。
1: 啊

0: 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8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3: 车轮滚过时光，载着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
4: 人生的心事，
3: 我们给您答案。
5: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新飞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
6: 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呐！不仅有这个呢，咱还有刚才这个坤总给我看的那个，
7: 嗯，
6: 我觉得那个真的很
7: 点宫灯
6: 啊，就很惊艳呢。
7: 看吧，真的，
6: 嗯，
7: 老漂亮，
6: 是特别特别惊艳哈。
7: 最近我这个让这个天宇也学呢
6: 啊，怎么着？前哪儿都有，都是哪儿都有我呢。上天也让人飞去。
7: 我跟你说，这
6: 太难了。
7: 应该把这个老姨叫过来
6: 啊，
7: 他叫一飞
6: 一飞，一个飞一个天，就他俩就妥了。你说啊，
7: 飞天吗？
6: 嗯
7: 啊，
6: 得热闹，还得呢让您做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哎，我觉得你看生活还是很美好的哈。你想，就咱们出这些点子，都是让大家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7: 对，
6: 嗯
7: 啊，这个。咱14号这个就开始、市集就开始了，
6: 嗯，
7: 15号我们去干杯去，
6: 对
7: 啊，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游戏，哎，喝杯啤酒交个朋友。
6: 哎，这还挺押韵的。哎，你说有没有在那儿就浪漫相遇的呢？
7: 那保不齐呀。
6: 那肯定的，那人那么多呀、
7: 嗯、
6: 然后大家都是比较率性的，我觉得就是能够去干杯一口干那种的，肯定是在他的脾气当中我们节目呢也会随时给您进行宣传和介绍，大家发送市集两个字、嗯、城市的市啊，集体的集啊，
7: 对，
6: 市集
7: 啊，
6: 嗯，然后有二维码，您扫码呢就是付7.7元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了。
7: 嗯
6: 嗯，另外呢这个一些这个商家哈，50块钱一天，3天起，您可以到辽西郡去报名。
7: 对，卖吃的啊，你想那辽西郡的门口那客流量人流量肯定是少不了，
6: 这个是个商机啊。
7: 嗯
6: 啊，抓紧时间，因为我们席位是有限的，就20多个。
7: 对，
6: 好了，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再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个但是呢，
7: 你着不着急？现在已经是2027款，你咋的？想顶？你告诉我，你想顶的？

0: 化啥的，是不？那你等吧，你且等吧。那这东西永远这个你等不起。
1: 对，而且呢，有很多的朋友想等的那个东西遥遥无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0: 没啥必要。
1: 对，
0: 喜欢现在赶紧买啊。
1: 有的时候这个买车呀，这需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也需要不能太过于犹豫哈。因为等的时间太久就犯不上了。
0: 是呢。
1: 谢谢你说，不就那仨字儿吗？有啥不敢说的呢？你看看。他就是有人不敢说嘛，所以要借着酒劲儿说出来嘛。
0: 买啥字儿呢？
1: 各种各样的仨字儿。
0: 你买嘛？我不买。
1: 对，有好多那仨字儿呢。
0: 啊，你走吗？我不走。
1: 你来吗？
0: 我不来。
1: 就这样，人不跟他交朋友啊。对，有很多的人的这个仨字儿啊，可能是因为太在乎，不敢说哈。
0: 我永远告诉大家，兄弟们，要往前冲，不要害羞，
1: 勇敢一点。
0: 勇敢者先享受世界，
1: 没错
0: 啊。你先张嘴了，没准儿，就是会成为你的妻子。
1: 对，这
0: 你晚下手了，你得叫嫂子。
1: 不是，这不是身旁比比皆是有很多这样的吗？
0: 对，所以呢，不要害羞啥呢？有的朋友担心是啥呢？哎呀，我说完之后啊，表达出去之后啊，朋友都做不了。
1: 那对，
0: 那有啥的？
1: 你得试试啊，万一能成为媳妇呢？
0: 万一郎有情妾有意呢？
1: 对，
0: 是不是？
1: 你要不说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的就啥戏也没有了。
0: 对，哎，你看这个谢霆锋不有首歌唱挺好吗？
1: 啊，
0: 就这首歌。
1: 哎呀，
0: 2000年的歌。
1: 2000年，
2: 无论春天有多么远，我已经缠绕，能握住你的就为双手眼，无人

0: 你看这不就成了吗？
1: 对不对？
0: 那肯定说了。
1: 你说那个2000年那时候啊，
0: 嗯，
1: 谢霆锋得多火，
0: 对，
1: 唱完了谢谢你的爱1999，嘣儿，2000年你就上春晚，
0: 上春晚了，
1: 唱的今生共相伴。
0: 嗯，而且他那时候99年的时候，他还挺年轻的呢，就能上春晚。
1: 普通话还那什么？
0: 瞬间，
1: 瞬间。
0: 对，现在好像普通话好多了啊。
1: 嗯。
0: 一走一过说对呀，就仨字儿，你得先说呀。你说吃的吗？他回你一起啊，这不就完了吗？这故事就开始了。
1: 对。
0: 所以说该说咱得说。不能说该说完了不说，那就没戏了，没啥故事了。
1: 嗯、
0: Boss 林说没毛病，我就是比较勇敢那个人啊、哦，说了呗，那肯定是说了，都看演唱会去了，人准备买那个欧陆 GT 了。
1: 哎、人家是怎么弟妹是怎么答应你的？
0: 对呀、啊，能给我描述一下当时那情境吗？
1: 今天共相伴，我都给你播了，
0: 是、
1: 啊，我都给你播了。
0: 对，
1: 人生总要走相伴。播了，你不能白播。
0: 嗯，哎，是不是说那时候也是有点忐忑的啊？
1: 嗯，
0: 那肯定的，因为你在未知结果未知的这个之前，也是会有点忐忑。
1: 哎呀，以这个 Boss 林的条件、
0: 嗯、
1: 个人条件呐、啊
0: 嗯嗯，
1: 包括家里边、啊，
0: 就这小伙儿哈，
1: 小伙儿
0: 精英男，
1: 对，而且还不是那种说花天酒地的，是吧？
0: 对，
1: 一般小姑娘都能差不多，
0: 而且还满满正能量的哈。
1: 对，真的充满正能量，外乎就是。爱买点车，爱改装，
0: 这个比较让人放心。
1: 对，
0: 爱改装的都让人放心。
1: 是呢，
0: 嗯，
1: 那勇敢一点。
0: 对、
1: 啊、
0: 你说完之后，你这份情不就是？你看，
1: 哎，一左一会儿，对，就仨字儿，哪仨字儿啊？是啊，
0: 吃了吗？一起啊。
1: 等会儿，你听咱说啊，
0: 嗯，
1: 你愿意吗？
0: 嗯，
1: 这是四个字。
0: 嗯，
1: 你是哪仨字？我爱你啊、哦。
0: 嗯。
1: 我跟你讲，这个有点那什么，应该先从喜欢到爱，爱不可能说立刻说我爱你，
0: 对，
1: 不对，应该是我喜欢你，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说这不四个字吗？
0: 这是好多字儿，我好像
1: 我喜欢你不四个字吗？

0: 你说吃了吗？他回你一起呀、啊，这不就完了？对，
1: 吃了吗？一起呀、啊。
0: 有的时候吧，
1: 开始故事了。
0: 你有的时候吧，你这个、你要不好意思这个表白呢、你给他讲一些你生活当中那些趣事啊，或者哎，你说今天哎，我这上节目，我跟你讲啊、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话题讨论特别有意思，我跟你讲啊，我喜欢你。然后呢，这个话题是怎么进行的呢？这个怎么啊？你愿意吗？这个啊，然后呢，我想参加什么什么。女孩一听啊、然后就
1: 听明白了哈，你这不是你这暗戳戳的样，怎么那么像水象星座呢？
0: 我是水象。
1: 然后你谢霆锋不知道是啥星座，也暗戳戳的，动不动整一句生日快乐呀啥的。
0: 他是土象，
1: 他土象啊，
0: 他是处女座，
1: 处女座也有点暗戳戳的，是不是？
0: 哎，你看我这么表，你看我这么表，隐藏在这个
1: 就是你的这个话题当中，
0: 对啊，就完事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叫什么爱喝柠檬水说
1: 直接就嫁给我，
0: 不是你干啥，
1: 你这有点
0: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1: 对呀、
0: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1: 哎呀风起云涌，当初浓眉大眼的关老板就因为没表白所以现在还一个人，
0: 咋的？
1: 他一个人吗？
0: 咋的？
1: 这数都有点数不过来了吧，
0: 真的嘞，
1: 各个星座各个属相的，你说
0: 144个、还一个人，
1: 虽然114个，但是他依然觉得那些很孤单，还想再试试这其他血型呢。
0: 他再试、他可能又再试就得试这几大洲几大洋了、
1: 是吧，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就得。
0: 行啊，这个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
1: 是的
0: 啊，最后呢用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也送给boss 林吧。
1: 好啊，
0: 这首歌最近很火，叫做我心已许，
1: 哎呀太火了哈，
0: 送给 boss 林和我的弟妹，也送给全天下的有情人，希望你们终成眷属。
1: 哇，美好
0: 祝福。然后呢别忘了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打市集两个字，
1: 对，
0: 来参加我们的15号、19号千人干杯计划，只需要7.7元就可以参加，两天都可以来哦。
1: 没错，欢迎大家等待您。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薇、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薇，稍后是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

好嘞，咱们欢迎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哎，您还记得吗？雍正王朝哈，这部电视剧里啊，有一个情节。主人公叫糯敏，是这个雍正呢钦点的山西巡抚，他用呢半年时间就填平了山西亏空，然后雍正一高兴呢，就是赐匾叫天下第一巡抚，那场面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糯敏呢站在底下笑得跟朵花似的。结果呢，假的。亏空呢是借商户的银子凑出来糊弄皇帝的，雍正的脸呢当场就绿了啊，跟了吃了二斤苦瓜似的。糯敏那个天下第一巡抚呢，也变成了天下第一骗子，是吧？最后被拉出去咔嚓了。电视剧看得爽啊，但历史上的糯敏呢，要是能从坟里爬出来啊，非得找编剧拼命不可。真实情况是啥？是糯敏这老兄啊，不光啊，跟山西亏空呢有瓜葛，还在雍正朝一项鼎鼎重要的改革里当了急先锋。这项改革叫火豪归公。咱们继续说说什么叫火豪哈？可能有的朋友昨天没听啊，上期节目没听，就是古代老百姓交的银子是散碎银子。你一把我一把，成色不一，大小不均。官府呢，得把这些碎银子融化了，就铸成一个标准的大银锭。这个融化过程呢，跟炒菜呢有点儿，就一个道理吧，总得有点损耗啊。你想锅底儿还得沾点油呢，是吧？这部分损耗叫火耗。本来呢，损耗一成，你收一成也就完了。可地方呢，官老爷们的算盘打得比猴都精。明明只烧掉一成，他敢收三成、四成，甚至五成。多出来的钱哪儿去？那还用问吗？自己腰包里呗，啊，枕头底下呗，啊，小妾的首饰盒里呗。老板也知道被坑啊，这个老百姓也知道被坑啊。那你能咋的？告官，官官相护；造反，借你俩胆儿。雍正上台后呢，想了个招儿。既然这火耗收也收了，也进不了，不如呢，干脆呢，摆到明面上，收可以，但比例你给我降下来，而且这钱呢，不能再归州官个人，得统一交到省里，再由上面呢统一分配，一部分给衙门当办公经费，一部分给官员发养廉银，剩下的填补地方财政亏空。这就是火豪归公。雍正元年五月，湖广总督啊杨宗仁呢，先传出来试水。他打报告说地方啊办点公事呢，都让老百姓掏钱，不如呢从火豪银里呢抽出两成当办公经费，其他摊派呢一律取消。雍正看完龙颜大悦，批了8个字的大白话。说的全对，一点毛病没有，完美，就这么干。但杨宗仁这个方案呢，还不够全面。真正把火豪归公、整出完整框架的是谁呢？山西巡抚糯敏。糯敏呢，就给雍正啊上道折子，说山西的财政窟窿太大了，都会把衙门的地板呢漏穿了。他请求呢。把山西全年收上来的火豪银全部呢上交布政司，一部分呢拿来填坑，一部分呢给官员呢发养廉银。你想想，这不就是火豪归公的标准模板吗？山西也因此呢成为全国呢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那么除了杨宗仁和糯敏，河南巡抚呢石文卓等人呢也跟着起哄。雍正一看有人支持，好事啊！但拿到朝堂上一讨论，坏了，炸了锅了。大部分官员呢，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理由呢，还是一套一套的。第一条，火豪是州县该得的，上司不该提走。翻译成人话就是：这多出来的钱是州县兄弟们的合法福利，
你当领导的凭什么说拿走就拿走啊？从这条能看出来，康熙朝那会儿啊，灰色收入呢都被这帮人呢就洗白了啊，而且还觉得理直气壮。第二条说把火豪啊摆到明面上，规定每两收多少，这不好跟正税呢分开。意思是火豪这东西呢本来就是按着来的，现在朝廷呢从制度上呢明确下来，等于明着告诉老百姓这是多收的税，名声上不好听。你看这个逻辑就邪性了啊，你们私下收的时候收的比谁都狠啊，名声就好听了。偷偷摸摸当贼反而比光明正大的当买卖人更体面，这不就是典型的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吗？第三条，公开允许分拨火豪不是当领导的鼓励下属的正道。说公开呀，允许州县呢收火豪等于纵容官员贪婪，这条就更扯了，就私下里贪的无厌没人管，那叫啥，叫眼不见为净，公开了反倒成为纵容了，是吧，脑袋被门挤了。其实说白了吧，这个反对的理由就四个字，沽名钓誉，谁愿意把自己碗里的肉往外端呢？雍正多鸡贼呀，他把这个大臣们的，就是把九卿的这个贿赂记录下来，发放各地，意思很明白，都别装死，有屁快放。这时候呢，山西布政使高成龄站出来了，这老兄啊是个明白人。他这奏折里啊，就把窗户纸捅个稀巴烂。他说了，州县私下收火豪，这些钱上司呢直接拿不到，但上司也不能喝西北风，怎么办？下属给上司送礼呗，钱最后还是从火豪里面出，而且各地私征没个准谱，越收越没边儿，不如把比例降下来，统一上缴。统一分配，公开呢给养廉银，这样呢老百姓呢交的少了，官员收入反而能保证，行贿受贿也能少点。至于朝廷那帮反对的，那是沽名钓誉，没别的啊。雍正啊看完高成龄的折子乐坏了，直接呢下发给这个总理亲王大臣们继续讨论，同时啊还搁下一句狠话，说都给我心平气和秉公办事，拿出个实在意见来，谁要是心怀鬼胎耍性子闹脾气搅和是非，那这事儿上肯定啊有一两个倒霉蛋啊要挨收拾。翻译过来就是，你们给我好好开会，谁敢，可以说有点威胁的意思。史料记载的原话更狠，谁要敢拦着不让办，国法摆在那儿，绝饶不了他。还说了，你们呢这个意见不统一没关系，一次会不行就两次，两帮顽固派咋办呢？有一部分呢还是死活不松口，吏部侍郎啊沈进思这老头最绝，他给雍正的回复是，正税之外再添正税，将来一定会在火豪之外再挑火豪，别人不知道明天呢就敢再加码，别人不知道这里头的门道我有经验，这事儿不能干。还是那套老词儿，私下呀这个私下收没事儿，公开就等于加税。雍正也不客气，直播反问了一句，你当县令的时候收没收过火豪是吧，你别跟我扯那些大道理，说你自己。这沈进思啊

倒也坦诚，老老实实回答，收过，但不收不行啊，不收我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呀。你别说沈吉斯这人呢，还真是呢，雍正朝嘛，出了名的清官啊，知识分子出身，性子耿直啊，撞到南墙都不回头。他说这话呀，可能真没私心啊，就是那么想的啊，所以呢，也没什么怕的。从这里就能看出门道了，反对火豪归功的有两拨人，一拨是真的被动了蛋糕，毕竟公开化就得定规矩，收的肯定比以前少得多。另一拨是那种老脑筋，从骨子里觉得这玩意儿就不能见光，一见光呢就是与民争利，就是苛捐杂税。可是话说回来了，火豪这多出来的钱本质不就是额外从老百姓兜里掏出的税吗？从明朝就开始了，老百姓交了好几辈子，只是以前呢是按着收，现在是明着收。连雍正自己都承认过，说火豪这东西本来就不该有，但沿袭了好多年，地方官员呢不靠这个连饭都吃不上，所以啊先凑合着留着吧。到了雍正元年七月，雍正啊就懒得再墨迹了，直接来了一个叫乾纲独断，让你们商量，那得商量到猴年马月去啊！啊，论找借口，你们十个绑一块也不是我的对手。雍正啊，在上谕里就直接开喷，说之前呢，我把旨意发下去，让你们平心静气，秉公讨论。可是你们溢出来玩的东西见识又浅又小，跟我的意思完全拧着。然后一条条拨回去，跟打地鼠似的。总结下来就是，第一，我恨不得老百姓一分钱不交。但这现实吗？之前你们收火豪收了那么多，心里没数吗？现在亏空哪来的？还不是你们吃喝嫖赌送礼送出来的？你们倒好，贪完了还委屈上了。啊，这个糯敏和高升陵不是能干吗？雍正的回复绝到家了，说火豪归功这事儿，要么行要么不行，行的话在哪儿都行，不行的话在哪儿都不行，如果行平沙只在山西试点，要么不行不一样没关系，你们要再讨论也行，但我不敢保证一点毛病没有啊，反正我也不勉强你们。这话说的多明白啊，按我的来这事就成了，不按我的来你们自己掂量着办。你之前呢私下乱收的时候交的还少了啊，具体账目咱就不说了啊。至于有了养廉银之后呢，这个官员呢贪不贪，肯定呢比原来少点，但你说彻底不贪那是不可能的。还得说清一件事儿啊，别看雍正嘴上天天的喊着减轻啊百姓负担，可他最大的目的呢压根儿不是这个，养廉银呢也不是，填补亏空，充实国库，坐稳龙椅，这才是雍正啊真正打的这个算盘。最后说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哈，就江苏巡抚呢想拍马屁，上折子说要掏私库里的火豪银啊600两，给雍正呢修庐山的行宫。雍正的回复：豪银呢这么乱花，使不得。不过呢，你要是真想修哈，哎，从你自己养廉银里面出。嘿嘿，想拍马屁行啊，自己掏腰包啊。这就是雍正，狠是真狠，精也是真精。

又到了这个历史上的今天啊，这个接下来呢，说说这个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啊，这个出海试航啊，很多军迷对那个非常熟悉啊。你看，中国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欲望。到了2011年的这一天，作为一个大国，我们的航空母舰呢，也终于出海了。当然这次不是环球旅行了啊，因为科技的发展呢，已经让整个世界呢变成了地球村时代。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航空母舰终于来了。关于辽宁号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非常了解啊，在这里呢我还是稍微介绍一下哈。辽宁号航空母舰呢是苏联的瓦良格号航母呢改装而成。瓦良格还是比呢美国晚了很多。美国在二战期间呢就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强的航空母舰，拥有海上的无敌舰队。二战结束时呢，美国已经生产了160多艘航母。二战以后呢，主力航母的标准型是高端精密的仪器。今天美国呢已经开始采用了电磁弹射技术。苏联的第一代航母叫莫斯科号，采用的是直升机航母。第二代航母呢叫基辅号。苏联因为实在研制不出弹射这个技术，自己战斗机呢还不是真正的战斗机，而是那种短距垂直起飞的飞机，航程也短，载弹量也小。第三代航母呢叫库兹涅佐夫号。到了第三代，苏联发明了滑跃起飞技术，就把航母的前面呢翘起来一点，起飞的时候呢用一个滑跃甲板，这样呢飞机的载重量呢能稍微大点，用的这个跑道呢也能短一些。由苏27改建的苏33重型战斗机呢终于可以上舰了，所以呢就苏联解体了，这辆航母呢也就没有钱再造下去了。而且当时那个船厂呢已经划给乌克兰了，于是瓦良格号呢就只能在那儿放着。乌克兰呢于是就跟俄罗斯谈判，乌克兰说你给我钱，我负责呢把这船呢造完之后呢还给你。

0: 苏联一想，反正我没钱了，要不把船归你。乌克兰说，我也不想做什么军事大国，你的核武器我都还给你了，你的战略轰炸机图160之类的我也都还给你了，我干嘛要这个航空母舰呢？我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不想呢让别人拿我当鬼了吧。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最后弄来弄去，澳门的一个娱乐公司说我们买下来啊，开一个海上的娱乐场。于是就非常便宜的花了相当于啊买废钢材的这个价钱，就把这艘航空母舰买下来了。澳门呢就把，因为大家知道从乌克兰出发呢要经过呢达达尼尔海峡还有那个普斯普鲁斯海峡，中间呢像土耳其等啊这些北约国家呢都在这儿呢把着这个出口，不允许呢有重型武器通过，所以就把航空母舰上的这艘航母最后呢被拖到了大连。最开始啊是说呢在这艘航空母舰上建一个游乐场，但后来就放在那儿了。这艘船呢在大连放了很多年以后，突然有一天呢发现上面呢开始有灯了，开始有工人呢在上面干活了，最后大家有几百万条。所以改建一艘航母啊跟造一艘新航母的工作量和费用是差不多的，但是由于呢我们实在是没有经验，所以呢还是啊首先要学一下别人。当时我们请了大量的乌克兰的造船工程师来啊，包括我们材料新的电子设备航空设备比苏-33呢要先进一些，发动机各方面呢我们也做了改进。一个国家呀从没有航母到第一次有航母，这艘呢这个辽宁号呢实现了中国的跨越。我这样比较先进的舰载机，而且是真正的重型战斗机。辽宁号啊比那个英国最早啊用煤船改装的航母，比日本二战前的航母以及法国最开始的航母呢都要先进很多。今天在全世界现在印度呢有一艘俄罗斯帮他改装过的航母，比我们的辽宁号呢稍微小一点，还有一艘呢他自己造的叫维克兰特号啊，2013年8月份已经下水了。他还有两艘呢英国老航母，所以加起来一共四艘航母。法国比常规动力呢要先进很多。英国即将服役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呢比我们的辽宁号啊在电子设备上要先进一些。他要上舰的是美国最先进的即将服役的 F-35 战斗机。泰国有一艘航母啊已经当这个救生船用了。意大利呢有两艘小航母。西班牙有一艘小航母。巴西呢还有一艘从这个法国买来的旧航母，但是呢都没有太先进的技术。但是哈全世界呢这个弗莱斯特级四艘呢小鹰级以及一艘呢大型的核动力航母企业号，美国海军呢在意的全都是8万吨9万吨10万吨的这种超级大型核动力航母。最新的航母呢已经开始采用了电磁弹射，航母呢对飞行员素质的要求呢远远是超过空军的。一个国家呢要花8到10年时间才能让一艘航母呢真正具有战斗力，才能达到整体的良好配合，包括军人素质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咱2011年辽宁号下水，2012年叫入列了。入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入列呢还不是服役啊，直到2012年9月下旬辽宁号呢才正式呢交付给这个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

好，接下来啊，咱们说说这个调味品的事儿哈。每家都得用，咱先说说醋啊。醋呢，很多人认为醋啊有杀菌、减肥、软化血管的功效啊，吃什么都爱放很多醋啊，甚至有人直接喝醋。醋啊，确实有一些对人体有益的影响，但吃醋呢要限量，不能喝醋。醋吃多了对人体有害。你看啊，说这个醋能软化血管、降低血压，我觉得好像这种说法流传已经挺广了。什么人信呢？中老年朋友。但是呢，我告诉您啊，可能有点对您是有点打击，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没有科学依据。血管硬化指的是血管内形成粥样斑块，血管弹性降低。醋酸呢有一定的降低血脂的作用，但食用醋当中的醋酸含量很低，而且呢作用微弱。通过饮食的方式进入人体内的醋酸，它达不到软化血管的目的。目前国内外没有任何研究能够证明说食用醋呢有软化血管、降血压的作用。第一个啊，这说法呢不对。还有一种说法说是白醋熏蒸能杀菌。我记得好像在疫情期间吧，很多人就采用这种方法。事实上呢，这是过分的夸张和虚构了醋的作用，把一定程度的抑菌作用提高到了杀菌功能。不管从浓度、

强度还是食用方式来讲，食用醋都不能杀菌。它没有科学证据来表明它就是比如熏醋啊能够有效的杀菌消毒。这个不能杀菌，它还可能带来副作用，就是醋酸呢在室内挥发之后，人体呢吸入含有醋酸的空气，可能刺激呢呼吸道黏膜，导致呢咽喉不适，甚至呢呼吸困难。它就相当于加重了室内的空气污染。对于呼吸道敏感的来说，比如说你有哮喘，老人或者孩子，很可能诱发呢呼吸系统疾病。还有一种啊，就是有一种说法呢，曾经就是风靡一时，就是醋豆减肥法。什么醋豆？就是在醋里腌制过的黄豆或者是黑豆。说是什么呢？说醋能够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防止呢脂肪堆积。目前也没有科学呢能够支持这个说法。如果你吃醋豆代替其他的食物的话，可能会产生一点儿减肥效果，不过这种方法你是没办法持久的，长期呢也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甚至呢损坏胃肠，损害健康。喝醋饮料呢也不能减肥，还可能会增肥，因为醋饮料当中会加入大量的糖来提高口感，能量很高。另外你听过一种说法吗？说在骨头汤里放点醋，能够置换出骨头当中的钙。这个我告诉你，醋和补钙没有关系，它也置换不了，

所以，如果生活当中呢遇到这种情况了，你可以试着咳嗽，可能会把刺呢咳出来。如果呢，你喉咙里扎刺都能看见的话，你试着用镊子的夹出来。如果都不行，赶紧的啊，上医院，是吧？那醋就没有好处？当然有啊。第一个，醋能提味，增进食欲。在饭前呢，吃些用醋拌的小菜，对于食欲不佳的人，或有慢性病的人，或者味觉退化的老年人来说，哎，有开胃的作用，啊，效果也比较明显。另外，醋呢还能刺激胃酸分泌，达到促进消化目的。醋对于胃酸分泌较少的人呢很有帮助，但是消化道正常的人呢不需要通过喝醋来增加呢消化功能。醋能去腥解腻，啊，然后做这个水产品呢，或者是这个内脏类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爆肚啊，溜肥肠啊，等等的啊，动物内脏是醋可以消除呢食物当中的腥臭和异味。一些腥臭味比较重的食材可以提前用这个醋呢浸泡，同时呢它还可以去除表面附着的油脂。醋还能减盐，就是对于爱吃咸口的人来说呢，不妨在菜里多加点醋，多一点醋少一点盐。不仅呢不会感到咸度不够，还会使菜呢变得更加鲜美可口，也更健康。在烹调时啊，少盐多醋呢是一种健康的饮食习惯啊，有利于减少盐分的摄入啊，避免这个口味越吃越咸哈。醋呢能抑菌啊，食醋当中呢有0.4%到0.6%的醋酸成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多种病菌的生长和繁衍。所以呢，在这个细菌呢和病毒流行的时候呢，人们可以在拌菜、拌凉菜时呢，这个适当的加点醋啊，既可以开胃，又可以抑菌，一举两得。注意啊，我这里说的是抑菌，可不是杀菌啊，抑菌作用也是有限的啊。醋和醋还不一样哈，咱首先说醋成分都是水和醋酸。虽然有的醋呢含有少量的酒石酸、柠檬酸等等，但决定啊酸度的还是醋酸。醋酸含量高，醋的酸味越浓。无论是哪种醋，除了水和醋酸之外，其他营养含量都很低。选用这个食用醋的时候呢，除了稍微考虑醋的颜色对菜的这个颜色影响之外，完全可以根据口味喜好呢进行选择。你看，陈醋颜色深，酸度最高，酸味最浓。陈醋啊，有一点上色的作用啊，适合于做一些酸味突出而且颜色比较深的菜肴，比如西湖醋鱼等等。香醋呢，醋味柔和，而且带一点香甜。因为高温呢会破坏香味，香醋呢是适合于做凉拌菜，或者是用做这个蘸汁儿，是吧？白醋呢没色儿，或者略带黄色，酸味柔和。白醋是不会给菜上色儿的哈，比较适合于凉拌菜或是烹饪呢颜色比较淡的菜系，比如醋溜白菜。果醋啊五花八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用它调味凉菜，搭配西餐。你不要这个迷信这个果醋的保健作用啊，没有数据和科学证据支持。醋还那句话，主要是用来调味的，用它来补充营养，还远远不如吃水果和蔬菜。不同醋呢，只是制作工艺不同，配料稍有不同，以致酸味呢酸度略有不同，但营养价值都是差不多，是吧？一定要这个注意啊！当然，那个醋啊虽然不错，但是呢，有些人呢就是，还是要注意，就是正服用某些西药的人。不要大量的吃醋，啊，比如你吃这个青大霉素啊、卡那霉素啊、链霉素啊、红霉素等等啊，因为它在酸性的环境下药效会降低啊。另外呢，肠胃不好或者是牙齿、口腔、咽喉不适的人呢，不要吃醋啊。你看这个醋呢，会腐蚀啊胃黏膜，会加重溃疡的发展，而且醋本身呢含有丰富的有机酸，能使呢。消化器官呢分泌大量的消化液，从而加大胃酸的消化作用，加重了胃溃疡病情。醋里的这个醋酸有腐蚀。

性，大量的吃醋或喝醋对牙齿和口腔黏膜都会造成损伤，对咽喉呢也会有损伤啊。然后还有一些人呢，有一些过敏啊，过敏体质的人啊，如果吃醋啊，就出现皮疹的瘙痒啊、水肿、哮喘，那就不要吃了啊，就远离它，是吧？吃醋要适量，再好的食物、再好的调味品也并不是多多益善。醋呢没有多大保健意义，吃醋过量会损伤胃黏膜，造成反酸，伤害食道。不要空腹喝酸，即使一个人呢，就不要空腹喝醋啊。一个人呢，就是你的肠胃再健康，也不要在空腹的情况下喝醋，因为它会刺激人体分泌过多胃酸，对胃肠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对健康也没有好处，是吧？绿叶菜啊，不爱酸，反而是土豆啊、山药等等更爱醋，是吧？就绿叶素呢，对碱稳定性，就是绿叶素对碱稳定性，对酸不稳定，啊，碱没问题，酸不行，遇酸会发生反应，使菜的颜色很难看，啊。另一方面呢，醋酸能抑制呢多酚氧化酶的活性，做土豆啊、山药啊、藕等食物时候放点醋啊，能保持呢食物本来的这个菜色啊。科学食用醋。

把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润滋养心境，闲谈世间过往，实在有味道。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

0: 发现呢，咱们这个板头音乐里有一句话说、我终于找到了对手。
1: 哎，比较符合咱们这个节目。
0: 哎，咱们各位的哥的姐，你们找到乘客了吗？各位乘客，你找到你要打的出租车了吗？希望呢这边有活，那边呢也都能够打到车哈、适得其所。大家都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来到我们的节目。
1: 你好 Taxi，
0: 我是小袁。
1: 我是静莹。
0: 你感觉得冷凉快点没？
1: 凉快了，这个太凉快了。
0: 是不是、哎，这不真是不一样了，很神奇呀、这个立秋一到啊，这早晚甚至都得穿长袖了。静莹打开那个手机啊，就怕这声音传到大家说干嘛呢，玩手机呢？不是的，我们

0: 想通过抖音直播间在这个平板视频上看到大家的留言更加的清楚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中波84.6千赫调频100.3兆赫来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也可以通过
1: 北极海客户端观看咱们节目，也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小园的直播间看咱们节目。
0: 每天呢，这里的好朋友，你看啊，牛叔的小星星及时到了，还有我们动动的小星星，丽丽，感谢点亮粉丝灯牌，还有牛叔、欧阳、小豪。哎，我找到我姐和我妹子了。你是说谁呢？是说直播间的两位吗？天宇姥姥，真是我们早晨直播间的动感早班车的天宇姥姥吗？重名了。好了，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中午呢会很热闹，每天我们会聊一些有趣的话题，还会有那么多喜欢唱歌的好朋友，包括迪哥迪姐来到我们的节目。过完立秋这几天呢，大家都能明显的感觉到了，天气真的是不一样了，不像夏天那样，哎呀，全天闷乎乎的，热得透不过来气啊，就是已经桑拿天基本上过去了啊。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早晚和白天的温差是比较大的。
1: 对，尤其是咱们锦州。
0: 对呀、
1: 这种感觉特别明显。
0: 早晨呢，可能是要穿长袖，但中午这秋老虎长袖还是穿不住了。
1: 白天到太阳底下照样挺热的，穿短袖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但是早上和晚上就不一样了。这个小风啊，一吹凉飕飕的。
0: 昨天我就是早班，我6:10出门。哎呦，我穿着长裙儿，这个原来牛叔怎么说来的？这过堂风啊，就是嗖嗖的，都感觉到很清爽，但是有凉意了。你真的夏天你是根本找不到的，风都是热风。
1: 还有很多人都说天气刚入秋，人身体会比天气预报先感知季节。
0: 的确是这样，你会发现你的这耗的呀、烤的呀、蔫了。
1: 一到立秋啊，这天气转凉，身体开始慢慢的收敛，开始休整了，所以就出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晚上睡得一点都不晚，白天照样困得睁不开眼，
0: 是吧？就有些觉不是特别好的呢，啊，天天开车。还有一些上班族感受也是比较明显的，
1: 往那一坐，盯一会儿路，或者盯一会儿电脑，立马这个眼皮开始打架，
0: 是不是？
1: 是，
0: 浑身就发沉，干啥都觉得咋这么乏呢？
1: 是呢，还有人呢，为了提神，
0: 连装饰装修，真好。发现大家都特别关心牛叔的这个秋裤的问题啊。秋裤安排上是格的，是花的，还是净版的呀？
1: 找牛叔。
0: 那个可不嘛，这大家都知道。好了。而且你发现没有啊，就夏天有的时候呢，就吃不下饭，
1: 对，
0: 饭量就是说就苦下苦下的，能饭量也增加了。别增加到这屏幕下放不下咱俩就行啊。哎呀，来开始听歌了啊，这已经各种链接上来了，听风说的啊。
1: 守国门一手喊麦两个人合作的，
0: 哎呀，太值得期待了呀！哎呀，喊麦歌曲，而且是合作，本来喊麦呢就是挺有难度的了，
1: 对，
0: 就俩人要一起喊，喊的得多默契呀，
1: 得多有气势啊！
0: 哎呦我的天哪，看看他的这个名啊，就是
1: 啊，守国门。我盼你回头看，我手中这柄剑，有爱人刻的念，这沙场瞬息千万变，你我难见面。你此战若能回，我此生必相随，倘若你死在重兵围，我也永相随。我守在国门前，与三军立誓言，这将士紧紧握紧拳，随我护中原。我每日成千等，在等你的身影，
2: 我等你陪我登山顶，看着八方景。
1: 我持剑向前冲，去会会敌先锋。这刀与剑的碰撞声，震响了星空。
2: 这条
1: 情，可这场国战未打赢，我怎能往回行？

0: 岷江洒血汗，请待我把敌打到散，我许你红双帆。我终日在此战，在边疆洒血汗，请待我把敌打到散，我许你红双帆。
1: 你再说一下哈，这其实喊麦是非常有难度的啊，就声音和气息啊都是要有控制和把握的。
2: 嗯，对，
1: 嗯，
2: 不仅是这个，还得把握这种押韵，
1: 嗯，
2: 节奏。
1: 对呀，你看哈，这《听风》和《白玫瑰》，我们一下子就听出来了，很带动气氛的哈。感谢直播间各位，也给这两位的默契点赞呢。人有的时候呢，心灵和音乐有一种契合，
2: 嗯，
1: 然后通过旋律啊来给我们一种听觉的冲击，
2: 嗯，对，
1: 真是太棒了。感谢听风白玫瑰的分享。
2: 有倾国荣，哎呀，
1: 感谢，
2: 谢谢。
1: 要看月亮说又给咱们节目 AI 了一首歌曲啊，我们来了，谁是豹纹啊？豹纹的，啊，
2: 哎呀，
1: 特别有画面感，是不是？
2: 是。
1: 说这秋裤还很厚，特别的保暖。
2: 嗯，我们说了，
1: 啊，
2: 牛叔厚不厚啊？在哪边？
1: 就让我想起了足迹，足迹发过了他的厚不厚啊，什么意思啊，
2: 嗯，
1: 好不好啊，
2: 嗯，对。
1: 还有一个上次说那首踹 Saspile，
2: 哎，
1: 是什么意思来的，大家还没给解释呢。哎呦，树洞这更有画面，是不是，
2: 嗯，对。
1: 哎，那个奶牛图啊，还有斑马，啊，
2: 豹纹，
1: 对，豹纹。这么多款的秋裤啊，全国一起立秋啊。对呀，啊，同样的一个节气啊，
2: 嗯，
1: 都是农历，在石林那边，
2: 嗯，对，
1: 每日一歌了，现在可以称得上啊，
2: 嗯，
1: 每天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份悦耳的声音哦。
2: 嘉义演唱的《牵手》，
1: 一首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甚至会唱的，一起来吧。

今天嘉义的这首歌呢，让我们又感觉到了它另外的一面啊。这歌路特别的宽，牵手啊，嘉义不到30岁，这首歌呢，一般的90后啊，00后，可能啊把它给忘却了。虽然说它特别的经典呢、我估计70后啊、60后，甚至80后呢，都能够读懂。就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可能有那么一次牵手，让你就

0: 心动也很心跳，所以这样的歌词啊，字字句句的都打在我们的心上，听懂了相守的一份厚重。哎，我特别想问一些，老夫老妻啊，50岁以上的老夫老妻可以这么称为吧？你们还有没有牵手？有没有过最近的一次牵手是在什么时候？而且我觉得最动人的画面，静莹，你有没有看过？就是已经是至少有70岁了、80岁了，甚至90岁了。
1: 也就是很幸福，就是两个人从年轻到现在，年纪大了，一直都是互相陪伴着，然后还能一起就是在马路上牵着手，我感觉很幸福。
0: 而且是牵手一辈子，就真正的感情可能不是一时的牵手，一时的浪漫，是。
1: 也听懂了余生的释怀。
0: 好啊，谢谢嘉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又发来什么样的歌啊？哎呦，这个，牛叔叔，大家不是说给他配上了又带奶牛
1: 哎，
0: 花的那
1: 对，
0: 个，那
1: 图
0: 就
1: 案的，
0: 秋
1: 啊，
0: 裤
1: 对，
0: 一盒呀？哦，你
1: 这
0: 看。
1: 个这是牛叔吧？
0: 你说世界的事情就是这么巧吗？牛叔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呢发了一张图片，就是他，你好，他肯定是这样的说，就把这个画面裁下来，就成为牛叔这秋裤的
1: 秋
0: 这个
1: 裤图
0: 这
1: 案，
0: 对图案了。嗨，这些奶牛，你们真的好棒哦！就在镜头面前弄如此的自然，哎，我也看到了白玫瑰的笑声啊，好像听到了。阳光温暖说：“静莹，你说大萌像不像？什么？
1: 法国电影。
0: 那是我还没有静莹那么大看的电影，除非呢，他回头再看一下啊。你记得回去你问一下咱爸妈啊，
1: 行。
0: 问问他们看不看过《虎口脱险》。你把同样的问题问一下爸妈。
1: 行，好
0: 自从
1: 嘞。
0: 上了我们的节目，每天回去问爸妈的问题简直是苦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哈。听歌之前呢，我们得跟大家交代一个事儿，这个事儿特别的重要。
2: 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我们现在就跟大家分解一下哈，这个是咱们交广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活动，交广市集
1: 时
0: 时髦
1: 髦
0: 大
1: 大
0: 会，
1: 会，
0: 这是哪一个时呢？
1: 吃饭的那个美食的食，
0: 地点是在辽西郡。
1: 对，举行是8月14号到19号，晚上的6点到9点。
0: 好嘞，那么主要呢是我们的各位听友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共同举杯。哎呦，还，然后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1: 这个活动千人干杯计划是15号和19号2天。
0: 哎，19号正好是七夕。
1: 哎，对，然后7块7就可以在这2天参加这个千人干杯计划。
0: 在我们交广的公众号，你输入关键字“市集”就能弹出来收款码了，7块7。2天参加千人干杯计划，都喝啥呢？
1: 8+1，随便畅饮。
0: 这个龙回头，这个8+1，随时只要你 参加了这个千人干杯计划、
1: 嗯、对，
0: 随便饮啊。然后那商家来了呢，我们给提供什么呢？
1: 帐篷和桌子。
0: 嗯，
1: 想来的商家就可以去刘希俊的现场报名。
0: 嗯，现在就可以去了哈。
1: 嗯，50块钱一天。
0: 嗯，
1: 然后这个抢位的方式是在刘希俊一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
0: 嗯，
1: 也可以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
0: 现在我就想了，这七夕该怎么过呀？现在赋予这个节日啊非常浪漫的含义、
1: 嗯、
0: 七块七，哎，正好是我们、
1: 啊、对，七月七，
0: 哎，
1: 爱人在侧，啤酒八加一在手。
0: 嗯，愿友情愿爱情，所有的有情人、
1: 嗯、
0: 天长地久。 He met a girl that could hypnotize. 我们一会儿还有一段广告啊，三十分之后啊，我们

0: 再来听歌。先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刘叔已经替你回答了一下哈。嗯，
1: 谁是大萌？德国机枪手是斗鸡眼，所以把自己
0: 非说啥活动啊？啊，是卖大米呀、啊，卖大米，卖大米，卖大米呀、啊，卖大米比卖大米还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嗯、我们交广的市集。辽西郡啊，大家可以参加啊！你
2: 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活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3: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验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
0: 好了，这里是交通广播啊，静云和小袁共同陪伴大家的你好 Taxi 的节目。在抖音直播间呢，我看到了白玫瑰，我说我听到他笑了，他就真的笑了。
1: 嗯，好
0: 好
1: 好，对。牛叔来了，说咋都哈哈哈呢？那我也得哈哈哈。
0: 关山万里啊，就说是的，我们这有很多广而告之的事情啊，这大家都知道了哈、啊。
1: 嗯，
0: 就能够参加我们的千人干杯的活动了。谢谢清风默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静莹高兴不？
1: 高兴。
0: 啥事能够让静莹这么高兴呢？因为备受鼓励。
1: 嗯，
0: 一位叫
1: 营长，
0: 营长，哎呦天哪，这比团长都大呢哈。这新主持人声音像李雪琴，吞了那半吞不吐的那个感觉。雪琴，
1: 哎呀，
0: 就是说呢，有时候那个脱口秀的感觉，
1: 嗯、
0: 包括那个声音啊、幽默的那个小感觉，这个劲儿，朋友开始了。辽西郡七块七
1: ，
0: 七块七，你别七点七点七能出来吗？七点七哈，你七块七吧。刚才是我这样啊，你输入关键字
1: 市
0: 集。这个关键字市集，这两个字很重要，然后弹出来的这收款码，你七块七就可以就得到千人干杯计划整个的这个权利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关键字这两个字很重要。
1: 嗯，市集，
0: 哎，对哈，来吧门门，各位好友接下来共同收听这样的一首歌，
1: 小刘
0: 飞刀，
1: 嗯，唱的花开忘忧。
0: 小刘飞刀上一次给我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1: 嗯，
0: 这次是他的第二首。要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小刘飞刀带来的一首歌。然后静莹和小圆呢，我们就想起来了。上一次呢，他也是，播放的是这样的一个声音，传递
1: 对。
0: 过来的也是这样的声音。哎，这个声音呢，是一个小朋友，好像说是10岁左右，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儿子唱的。
0: 他儿子唱的这首歌叫。望拿捏的恰到好处，
1: 而且就是这种小孩子的声音，
0: 嗯，
1: 才能就是让我们治愈，感到治愈。
0: 是这样的，很纯粹，让我们心生阳光，花开就是心安，万事皆可忧。小刘飞刀啊，这孩子培养的太好了，多唱歌，心情特别愉快。今天是周一，未来好几天我们都充满信心的感觉。谢谢小刘飞刀，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哎呦天哪，简直现在赛事会啊！我们把这哟，这个哈哈这两句儿，
1: 万般过客随风去，独留相思落眉间。
0: 看月亮说，但我这正午诗人不存在了，是不是？
1: 今天整上诗词大会了。
0: 可不是吗？就连评论都是顺口溜了，都是诗意盎然的哦。来，我们看一下这 QQ 留言啊，也是很积极的。大家今天在各个平台当中都很热闹，已经有下单的了。你看，嗯，胖哥说。
1: 是不7块7呀？
0: 你这成功了，
1: 对。
0: 这个已经完成了支付成功啊！说在15号的时候一定要去辽新郡啊，一领风骚。
1: 是。
0: 还有我们的守群人静瑶，静瑶，你要是去了，我跟你讲啊，都没有对手。谁要敢跟静瑶啊，这个拼一下这无限制的那八加一？那我就算你能耐，我真服你了，这简直是太厉害了！还有糖葫芦上链接，海啸也是说白玫瑰呀、啊，听风啊，你们好厉害
1: 对，
0: 呀，太喜欢了！你看咱们的正午诗人，其实每天都有的，
1: 来了，
0: 嗯，到一定的程度，但
1: 是，
0: 是他学声乐，声乐老师会告诉他，就是。节奏和感情的相融，
1: 对，
0: 这孩子太有悟性了，太棒了！感谢分享，多多，你在听节目吗？我们大家非常喜欢你的歌，经常让爸爸把你的歌发到这里来哦。好，
1: 我心痛。
0: 不知道是什么版本的，我记得张学友那个版本前奏呢，好像是口号、口哨的声音啊，特别的浪漫。来，有请糖葫芦。

0: 妇。
1: 嗯，无可挑剔了。这个等你等到我心痛，我们听过很多的版本，我觉得这个很带有氛围感的版本真是治愈我们了。绝了。糖葫芦的声音是非常有磁性的，
0: 嗯，对，
1: 磁性的嗓音赋予这个老歌全新的味道，
0: 嗯，而且声音很有故事感，
1: 嗯，
0: 越听越上头，
1: 的确是这样的，很醇厚，
0: 嗯，
1: 大家的评语啊特别的多，把那种爱而不得的心酸演绎的淋漓尽致了。等你等到我心痛，糖葫芦他唱歌就是他本真的声音，我总觉得他的讲话，哎，我听过他的讲话啊，有过私聊语音，然后他的声音和他唱歌的声音就很相似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他没有刻意的就是炫技呀，这种温润的嗓音就包裹着他的唱功，
0: 嗯，对，
1: 哎，这种情绪感呢，娓娓道来的故事感太深情了，好喜欢啊，
0: 嗯，
1: 是不是被糖葫芦的声音一下子就给戳中了呢？

0: 好的，今天呢还是要有货要上的啊，准备经营。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的，经营给大家上货。
3: 今天咱们有 SK2 小熊礼盒，这个小熊礼盒是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还有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加上15克大红瓶面霜，2.5 克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正常的话，这些230毫升的神仙水在官网上就要1700多块，但是咱们今天加上这些面霜、眼霜还有洁面这些体验装，整套只要599。
0: 现在已经有人根本就等不及了，你看哈，杨雪啊，就直接就进入面霜的一个链接状态了哈，大家都是一样的啊，就打面霜就可以了哈。
3: 恢复一
0: 就
3: 可以了。然后咱们还有蔻驰的包包，这个蔻驰的包包最低只要599，而且它会有多款多色任选，大家也是回复一就可以去逛逛。
0: 好嘞，大家现在我看到了有打市集的，还有打7.7的，这个打市集是对的。我们的大秘书啊，又上玫瑰又上掌声的，也是一直守候我们的节目。来，我们听大家的语音留言。
4: 饭也吃完了，羊也刷了，胡子也刮了，该换的衣服都换了。继续说说吧，看了半天这俩人抖音，哎呀，但是我发现问题啊，了解的大部分的都在80%的人露出露镜，就是把这个全部都让经营给了经营，就是啥，我说是意思啥意思呢，经营啊要珍惜这块时光啊，他要有好师傅不容易啊，啊人有再多才华再能耐，你再都是浑身都是艺术细胞，但是

0: 没人，这个领路人没有，没人发现，也是没有用的。哎，真的，哎呀，我有这个感觉。
1: 龙驹哥呀，我估计呀，电波另一端你也听到自己的声音了。静，想说点什么吗？
2: 嗯，谢谢龙驹哥给我提的意见，我会好好的跟我的师傅学习。
1: 是，今天我们这抖音直播间这个位置啊，稍稍有一点点的变化。然后呢，他借着可能我这露了80%的脸儿，没完全露出来。然后他的寓意说，希望呢，静莹有一天能够独当一面，
2: 嗯
1: 啊，能够有更多的这个位置，能有更多的展示在这里边儿。
2: 还
1: 有，我能够看到静莹，大家也能够体会得到你的成长，你的变化，都是在大家的看得到、听得到的。
2: 嗯，对，
1: 能够有今天，其实我也很欣慰，还是静莹有悟性，走心了，然后大家给你的鼓励其实有的时候很直接，
2: 嗯，
1: 甚至我都担心静莹会不会生气。
2: 没有。
1: 哎，会不会说哎呀这个有一点就是着急啊，
2: 嗯，
1: 这个着急可能化为一种动力倒是可以的，但是静莹能够正确的看待大家给她的一个建议啊、指正啊、提示，可能只有这样忠言逆耳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成熟，
2: 嗯，
1: 不断的进步。
2: 嗯，好，
1: 加油。上周五的时候呢，文艺猴就讲了，我给大家唱了那些歌，你们都猜到了吗？最后文艺猴还要给大家出题的。哦，今天我们的歌特别的多，至少有3首要明天才能够播放。好在我们每天都在啊，这个
2: 今天基本上都能听出来是哪些歌，串烧一上瘾刹不住了。
1: 那赶紧的吧，劲歌金曲情歌王，大家猜到了哈，马上就打在公屏上，或者是我们的 QQ 里边微信公众平台，走起。

0: 前几首啊，大家都猜到了啊，是如果这就是爱。唱到这儿的时候都说了，这个正确答案呢是
1: forever love，
0: 永远爱你。
1: 第二首呢，哎，大家都猜出来是童话。
0: 嗯，刚才是我愿意，都猜到了。嗯。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呢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的去分享跟我们生活、跟我们日常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同时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有一定的收获。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到啊，最近这段期间呢，天气呢真的是凉爽了不少啊。我们呢能够感受到白天阳光和煦温柔，早晚的温差呢也慢慢的拉开，在午后的时候我们出门散步啊，短途旅行啊，都是格外的舒服。那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啊，立秋不等于彻底的入秋，那午后呢还会有小幅度的温度回升，早晚的凉意还是比较明显的，出门呢记得随身带一件外套，老人小孩不要贪图吹凉风，那防暑的同时呢也要开始留心啊增减我们的衣物。燥热的夏天呢悄悄地退场了，秋天也是带着清爽如约而至。那以前呢总是听大家说高温天气呢容易让我们的心情呢烦躁，学习工作静不下心来，不过呢现在啊凉风来了，正好调整我们的状态。不管呢你是正在备考的学子，还是奔波在路上的司机师傅，都希望能够借着这样一份秋日的凉意来放松我们紧绷的心情。那么今天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有一首歌曲要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去描写秋天的歌曲，来自沙宝亮带来的一首歌，叫《秋意浓》。

一首经典的《秋意浓》把秋日的温柔氛围拉满，秋风渐起，褪去盛夏的燥热，正是出门闲逛、感受人间烟火的好时节。刚刚呢，我们沉浸在婉转的歌声里，接下来呢，咱们把目光从旋律转移到咱们锦州本地热闹十足的线下好去处，由咱们锦州交通广播携手辽西郡打造的辽西郡交广市集。那这个辽西郡的交广市集呢，将会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

这里边呢藏着专属于辽西的烟火气，古风街区搭配特色的文创摊位，本地的特产、手工的好物、特色小吃一站式的集齐，还有超级多的交广听友专属的福利优惠，不用远走啊，在市区辽西郡就能够逛集市、淘好物、打卡拍照，趁着秋日凉爽，带上家人、带上朋友，我们一起来凑一凑热闹吧。这次集市呢，我们准备了特别多的惊喜的亮点。那首先呢，就是重点推荐我们的超有仪式感的千人干杯计划。这是专为盛夏欢聚、浪漫氛围量身打造的专属于狂欢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8月15号和8月19号两天，特别值得一提呢，就是8月19号呢，正好是农历的7月初7，七夕的情人节。这个呢，就是专属于所有人的浪漫节日。我们特意呢，也设计了满满的专属巧思。7块7的专属价格，完美的呼应7月7的七夕佳节，爱人在侧，好友相伴，晚风温柔，美酒畅饮，用一场千人同庆的干杯仪式，祝愿所有人岁岁欢愉，爱一场酒，岁岁圆满。参与的方式呢也是特别的简单啊，大家记好了，就是在我们活动当天呢，大家只需要关注我们的官方的公众账号，然后呢输入关键字市集，页面呢就会自动弹出专属的收款码，只需要7块7啊，就能够在8月15号还有8月19号这两天，啤酒不限量，随意畅饮，千人齐聚，晚风碰杯，氛围感会直接拉满，大家呢赶快来加入这样的一场全程狂欢吧。除了面向所有听友的狂欢活动啊，本次交广市集呢也正式的公开招募市集入驻的商家。如果你想要低成本创业、摆摊试水，或者是展示特色的美食、文创好物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绝佳的机会。这次呢入驻可以说是福利和诚意都是满满的，我们会免费的提供帐篷还有桌椅这些全套的设备，那商家呢是不需要额外的购置器材的，轻装上阵就可以营业了。入驻价格呢真的是超级的亲民啊，只需要50块钱一天，3天呢就可以起爆啊，可以说是低成本高人气大客流，也是一个绝佳的夏日摆摊的好时机，等你来把握哟。想要报名入驻的商家朋友，现场报名的地址呢一定要记清楚，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的东侧，如果不方便到场也可以直接电话咨询报名，联系电话呢是153-2622-9774，那可以找关先生来对接，咱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先到

0: 先得，想要抢占夏日集市黄金摊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吧。盛夏夜市，人间烟火最抚人心，为期六天的交广时髦大会，有美食烟火，有晚风欢聚，有千人狂欢，有七夕浪漫。不管呢是下班后的放松散心，周末和朋友来逛来玩，还是七夕跟爱人甜蜜的约会，这里呢都是你的首选之地。8月14号到8月19号，每天晚上的18点到21点，辽西郡，我们等你来逛吃，来聚会，来碰杯，解锁最热闹的夏日烟火气。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特色的商家踊跃的入驻，和我们一起打造这座属于城市的夏日网红集市。好了，那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来听这样的一段小小的宣传。
1: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共同的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那这样的一首歌曲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呢一起来等待着您在那一天跟我们一起欢聚。好了，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春见》。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就叫《春见》。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大家的这样的一档广播节目，1003，大家。

最近这段时间呢，咱们锦州的家长圈呢，以及学生圈里边热度最高、讨论最多的话题呢，一定就是咱们本地走出的优秀的清北学子了。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的陆续邀请到了几位咱们从锦州走出去、成功圆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优秀少年，他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可以说是面对面的分享了他们的成长故事、学习方法以及备考的心得。很多家长听完之后呢，都在节目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留言说呢，特别的受触动，也真的很受启发。那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啊，这几位孩子呢，可以说都是咱们锦州本土的学霸的标杆，更是无数学弟学妹们眼里的榜样。那首先呢，就是三位圆梦清华大学的优秀男生韩锦泽、李芷瑞和志明哲。在之前的对话当中呢，他们没有讲一些空洞的大道理啊，分享的全部都是那些超级接地气的、可复制的、学生真的能用得上来的学习的干货。那这几位18岁的少年在直播间里面呢，非常的诚恳的跟我们分享这些东西，从日常的课堂的听课习惯、错题的整理方法，到高三高压状态下的心态调节、时间规划，再到遇到瓶颈期怎么突破、如何稳定的发挥。很多同学呢听完了都说啊，原来这个学霸呢，他们真的不是靠天赋和运气，他们靠的呢真的就是长期自律以及科学的方法和稳定的心态。那除了三位清华的学子，我们还请到了圆梦北京大学的优秀女孩郝心木。作为顶尖名校的文科学霸，郝心木同学也跟大家真诚地分享了文科学习的积累技巧、阅读理解的答题逻辑、作文素材的沉淀方法，还有就是长期保持高效学习的状态以及小习惯。其实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呢，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感慨啊，说优秀的孩子啊，真的是有共性的。他们不仅仅是分数高，更难得的就是他们拥有非常良好的学习习惯、稳定的情绪心态以及清晰的规划目标，还有就是他们懂得坚持、懂得自律的可贵的品质。但是很多家长朋友也特别的好奇啊，他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就问我们说，这么多优秀的清北学子扎堆成长、集体突围，到底是什么样的老师、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这些顶尖的少年呢？学霸的成功啊，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在他们一路冲刺、逆风成长、圆梦名校的背后，一直会有一位默默陪伴、悉心引导、专业赋能的引路人。那所以在本周四我们的重磅专访升级来袭，我们呢会特别的邀请到锦州中学提高班的班主任刘新春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作为优秀少年的班主任，他亲眼的见证了孩子从青涩懵懂的高中生一步一步沉淀、突破、成长，最终站上名校的舞台，奔赴更好的人生山海。往期啊，我们听的呢是学生的视角，是少年们自己的学习心得。那本周四呢，我们将切回到班主任的名师视角，带大家看透清北学子的成长真相。那本期的专访当中呢，刘新春老师呢也会为我们深度的去拆解家长以及同学们都非常关心的核心的问题，比如学霸日常管理氛围到底是什么样的，优秀的孩子身上最统一的特质究竟是习惯、天赋还是自律，再比如呢，初高中的关键阶段，孩子们容易出现的学习误区有哪些，偏科如何纠正，心态波动怎么调整，高三的全年家长到底应该做一些什么，如何正确的陪伴孩子来备考。同时呢，刘新春老师还会结合自己的经验，那给咱们本地的学生以及家长朋友送上最实用、最贴合本地学情的一些建议、备考方法以及家庭教育干货。可以说啊，学生讲经验，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学，那名师呢会讲方法，让我们明白怎么带、怎么管、怎么稳心态、
题效率。如果您家的孩子呢正在小升初或者是初升高的关键衔接期，如果您家的孩子目前学习很努力，但是呢成绩并不会让您满意，而且还没有找到突破的方法，如果你也常常焦虑孩子的自律、专注力、学习习惯，那如果你也想借鉴清北学子的成长路径、名师的带班的经验，本周四的这期节目呢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呢可以不再只羡慕别人的孩子优秀，我们要懂得优秀背后的培养逻辑、学习逻辑和成长逻辑，把可以复制的学霸的方法、名师的经验用到自己孩子的日常学习和成长当中。那再次的提醒大家啊，本周四呢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锦州中学体高班的班主任刘新春老师独家做客，揭秘清北少年的成长密码，分享自身的教育心得，也欢迎朋友们来持续关注、准时收听，跟着优秀的榜样、专业的名师一起成长，一起进步。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会共同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啊，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一直都经常会愿意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歌，非常的铿锵有力量，也超级的积极正能量。那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寂寞沙洲冷》。

0: 宝藏歌单挖掘机上线。
1: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寂寞沙洲冷》。可以说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治愈又清冷，抚平了我们所有的浮躁和疲惫。其实我觉得每一份从容淡定的背后呢，都是藏着长久的沉淀和默默的坚持，就像这首歌曲里面前行的力量，人生所有的高光和绽放从来都不是突如其来的幸运，而是日积月累踏实努力的结果。那很多家长呢，也都会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问到啊，那些后来稳稳考上985名校的学霸，他们是高中突然逆袭开窍的吗？他们在初中阶段到底是什么样的成绩，什么样的学习状态呢？其实我们总是会羡慕别人高考的时候金榜题名、圆梦名校，羡慕那些稳住高分、顺利走进顶尖高校的孩子。但其实啊，高中的黑马大多都是初中甚至小学就会埋下伏笔的。985的底气呢，早在初中的时候都已经悄悄地在慢慢地渗透了。那其实呢，很多家长和学生们他们都会有一个就是比较固有的这样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印象呢？就是能考上985的孩子是不是初中一定得是年级前十，一定要稳居顶尖呢？似乎初中成绩平平排名中等的孩子是不是跟这个名校的缘分是有很大的距离呢？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很多初中成绩一般的孩子他们会早早的放弃努力，他觉得自己先天不足，没有能力去逆袭，那不少的家长也会陷入焦虑，认定孩子呢初中定型，未来上限已定。但事实上呢，我整理了很多很多985高校学子的成长轨迹之后呢，我发现了一个什么规律呢？就是真正最终上岸985的学生，他初中的排名其实是藏着一个很惊人的规律，绝大多数呢都不是常年第一的学霸。初中的成绩呢，只能代表一时的基础，它绝对不是那种锁死高中结局的成绩。那些逆袭985的孩子，他的小学或者是初中的排名和状态呢，要远远比家长们以及很多朋友们想象的要普通的多。其实呢，也非常的有参考意义。那看懂这些规律，普通的孩子也是可以找准逆袭方向的。首先要跟大家第一点要辟谣的就是985学霸呢极少是初中常年第一的。观察身边这些顶级名校的学生呢，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初中常年碾压全班稳居第一的天才型的选手，他们将来上大学的时候能不能非常厉害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一部分人继续领跑全场稳冲985，那还有一些人呢，高一的时候也会吃力，也会掉队。那究其根本啊，这类孩子呢，大多呢是初中天赋碾压，老师贴身督促，考前突击刷题拿到的高分，他们靠的是短期爆发力，而并不是长期的学习能力。我们初中的知识呢是非常的浅的，特别的注重记忆，套路也相对固定，所以说聪明的孩子不用费力是可以拿到高分的。但是呢，高中的知识逻辑呢，它是重体系、重自主学习，单纯靠天赋和被动学习呢，很难有办法让你走远。所以说很多初中第一名早已经习惯轻松拿分，不愿深耕，不愿沉淀，缺乏抗压能力和复盘意识的孩子，遇到高中的难题和竞争压力，他们呢就特别的容易感受到崩盘的危险。所以啊，初中常年顶尖从来都不是考上985的绝对保障，反而有不少孩子被优等生光环困住了。那么真正985的主力军呢是什么呢？就是稳居年级前20%的孩子。那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啊，就是70%以上的985大学生初中呢都是年级的前20%乃至30%这些中等偏上的群体。他们呢不会抢第一，不会做黑马，也不会刻意的内卷，但是呢他们却始终会稳住中上的梯队，用最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逆袭。 这类孩子他们最核心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成绩很稳定，心态也特别的踏实，他们没有短板，不会一次考第一惊艳很多人，也不会发挥失常大幅度的退步，各科呢都是很基础很扎实，而且的学习习惯呢也是非常的好，不浮躁不内耗，也不依赖天赋，只靠日复一日的稳定输出。初中阶段呢，他们或许没有特别耀眼的排名，但是他们会悄悄地养成受益高中三年的一个底层能力，是什么呢？就是课前预习、课堂专注、错题复盘、规律积累、自律执行。这些看不见的软实力，其实呢，才是高中拉开差距的关键。升入高中之后啊，天赋优势会逐渐的失效，那习惯和自律开始主导你的成绩。这批基础扎实、心态稳定、方法得当的孩子，他们会开始稳步的爬坡，一点一点的超越曾经的顶尖学霸，最终稳拿高分，顺利冲刺985名校。最惊艳逆袭的就是初中的中游稳健型选手。那可能很多人想不到啊，有近20%的985学子，初中呢，他们只是班级的中游，年级中等水平，甚至呢，也可能会有过成绩滑坡、暂时垫底的经历。但是他们和彻底摆烂的学生是有着本质性区别的。那是什么区别呢？就是成绩可以普通，姿态从不摆烂，排名可以靠后，基础从不荒废。他们初中没有耀眼的成绩，却始终保持着上进心。他们没有放弃学习，没有沾染沉迷手机，没有厌学，没有攀比，没有敷衍作业的坏习惯。他们呢，只是暂时没有开窍，没有掌握高效的学习方法，不适应初中的应试模式，而不是没有学习的能力。那等到他们升入高中，心智成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打通知识体系之后呢，他们的潜力就会彻底的爆发出来，然后呢，去实现独属于自己的弯道超车。那说到呢，这些孩子呢，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完整的印证了一个教育的真相，就是初中拼的是什么呢？是记忆力和小聪明。那高中拼的是什么呢？就是思维和深耕。初中的中游不代表智商不行，只是暂时没有适配的赛道。只要你初心不改，习惯不差，高中翻盘是完全来得及的。其实呢，初中真正决定上限的从来都不是排名。那看完985学子的初中排名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破除一些焦虑？能不能考上985，从来都不看初中一时的分数和名次，看的是底层的特质。那些最终登顶名校的孩子，无论初中排名是什么样的，他们都会具备三个共性。哪三个共性呢？第一个就是他们不内耗，不浮躁，情绪特别的稳定，他们不会因为一次考试得失而摆烂焦虑。第二就是他们有复盘意识，也不会盲目的刷题，懂得查缺补漏，杜绝重复的犯错。第三就是他们会拥有长期主义心态，他们不会追求短期的高分，会坚持稳步的积累，持续的深耕。那反之呢，很多初中顶尖的孩子，他们呢必须得一直坚持自己初中的那些自律的状态，才能够支撑他们高中三年长跑的核心。其实初中呢只是人生追求求学的一个铺垫的阶段，它并不是你最终的结局。一次考试或者是一次年级的排名，它是不会锁死你未来的人生高度的。那所以说，大家呢也不必为了初中普通的排名而焦虑，也不必为暂时的落后焦虑。985从来都不是天才的专属，而是长期自律、踏实深耕者的归宿。初中稳居顶尖未必能够笑到最后，初中平平无奇也未必不能逆风翻盘。真正的求学智慧呢，从来都不是抢一时的风头，争短暂的名次，而是守住我们的初心，养好习惯，稳住心态，日复一日的默默沉淀。 那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可以告诉自己的孩子，如果你初中或者是小学名列前茅，不要骄傲，不要自满，我们要稳住自己的习惯方法，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续写自己的辉煌。但如果你初中成绩平平，也不要轻易的自我否定，即使开窍，踏实努力，高中呢依然是可以实现逆袭翻盘，奔赴属于自己的名校山海的。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共同的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洛神》，一起分享。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

首先呢，要跟大家推荐的第一部影片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今年暑假里边呢，很多家长都特别愿意带孩子去看的一部电影，那就是《功夫女足》。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的球队也是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这个时候，功夫女足的队员们开局直接拿到了地狱难度的剧本，这个时候他们又该怎么办呢？那这部片子呢，可以说也是最近这段期间呢，被大家期待的特别高的这样的一部影片。赛场之上还有赛场之外呢，都是有无数的压力。赛场之上呢，陷入了诡计层出不穷的算计。普通足球赛拼技术，这支女足不一样，他们把功夫融入到绿茵赛场，用一份独特的力量去对抗重重的阻碍。整部影片呢，满满的青春拼搏和不服输的韧劲儿，女孩们并肩作战，逆风翻盘，看完了真的是热血又治愈。那喜欢运动青春题材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就是国风奇幻喜剧《八仙》，它取材呢是咱们家喻户晓的传统神话《八仙过海》，改编的特别的有新意。八位原本都互相不认识的普通人，机缘巧合相聚蓬莱。他们不忙着修炼成仙啊，反而凑成了草台班子，开启道观，主打为民解忧，有求必应。吕洞宾和仙姑、铁拐李这些角色性格反差感拉满，日常呢都是啼笑皆非，看似轻松随性自在的神仙小团体，骨子里面呢却藏着心怀苍生的勇气。可平静的日子没有多久，一场巨大的阴谋悄然降临，八位半吊子神仙要携手破解危机。影片呢，把传统的神话和轻松的喜剧相结合，笑点跟温情并存，老少皆宜，心中满满的都是带给你的中式浪漫。

说完国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全球超人气 IP 新作蜘蛛侠崭新之日。汤姆·赫兰德回归饰演的彼得·帕克，在上一部选择让全世界遗忘自己之后，四年孤身独行，没有亲人，没有爱人好友的陪伴，他独自扛起了蜘蛛侠的责任，日夜守护纽约。可长久的压力让他的身体出现了可怕的变异，生命危在旦夕，只能求助班纳博士。各路反派也抓住空档卷土重来，整座城市再度的陷入困境。失去一切的彼得要在绝境中突破自我，完整重生。影片呢，既有震撼的打斗场面，也有超级英雄不为人知的孤独和柔软。漫威粉丝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蜘蛛侠崭新之日。当然，如果你要是偏爱细腻温柔的爱情影像呢，改编自晋江热门小说的动画《去你的岛》一定会打动你。那这部影片故事的起点呢，是一只来自前男友的千纸鹤牵引女主踏入一座由两人过往记忆搭建的奇幻岛屿，岛上还有一只失忆的小兔子。影片呢，是围绕相爱、离别、遗憾、和解来慢慢展开的，画风唯美细腻，把藏在感情里的委屈、思念、不舍娓娓道来。它没有激烈的冲突，却处处戳中人心，特别适合安静下来慢慢的观看。那如果您的家里边呢有小小朋友啊、那可以带着他去感受一下经典的儿童 IP 续作《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勇闯恐龙岛》。一场特大的风暴把莱德和汪汪队队员全体都吹到了恐龙岛上，还认识了新的朋友小狗乐乐，麻烦接踵而至。老对手海丁娜市长大肆挖矿，唤醒沉睡的火山，眼睛迸发，岛屿崩塌，恐龙是危在旦夕的。汪汪队全员和岛上的恐龙联手救援，全程呢可以说是惊

险又快乐，它传递的是勇敢、团结、互助的正能量，特别的适合家里边有小朋友亲子来观影的这样的一个影片。最后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一部现实的战争剧片，叫《欢迎来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强强联手的一部影片。主角徐福呢，为了赚钱还债，远赴中东经营一家中餐馆。他跟大堂经理马俊生一起，靠地道的中餐来吸引各地的来客。小店渐渐的名声远扬，可是战火呢突然席卷了整座城市，安稳的生活彻底破碎。身处动荡的异乡，两个普通人的命运被战争裹挟。影片呢没有刻意的去渲染烈烈的战火，而是通过一间小小的中餐馆，讲述普通人在乱世里的挣扎、温暖、坚守。这里边有温情烟火，也有直击人心的现实重量，特别的具有深度。那刚刚呢我们说到的这六部影片呢，他们都是六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有热血的，有国风的，有超英，有治愈，有童趣的。不管你是想放松解压，还是想沉浸式的感受动人的故事，都能够找到心仪的选择。一部电影，一种人生，光影短短两小时，却总是能够带给我们无尽的感动。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接近尾声了。那在这里呢也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共同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愿你生活团团圆圆，永远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

在深夜的电台里，你是否曾经捕捉过一段触动心灵的旋律？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又是这样一首藏着无数心事的歌。1997年，他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都市男女在爱情里的迷茫，诉说你的心事。

又到重阳，在孝站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

0: 声，
1: 前奏一响就会红了眼眶。这首歌藏着太多人的钥匙当初了，二十多年了，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爱情明明简单却偏偏容易伤人呢？现在我们好像什么都有了，可回头一看，当初的那个人

今晚我们共同分享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一首承载了无数人回忆的经典老歌。华仔温柔又深，爱情里总是有太多的身不由己，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成了心底的遗憾。现在来听《来生缘》，一起在旋律里感受那份深。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你想连打扰都舍不得，大概就是最深的克制吧。就像歌里那句，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年轻的时候听着像说教，现在伴着晚风听，倒像有人轻轻拍着你的肩膀。

听这首歌，那些以为早就忘了的瞬间会突然在某个音符里冒出来，一句没说出口的话，一个转身的背影，一次不经意的对视，原来被遗忘的时光从来没有真的离开，只是在等一首歌。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

今天我叫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

黄莺莺哭沙，她的声音像带着点潮湿的风。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听起来像在诉说一个藏了很久的秘密。爱有的时候就像手里的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还是忧伤，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耳机里响起方季韦清澈的声音，爱情的故事就这样漫进我们的心里。

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鹏，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

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粒粒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清亮的像山间的水，他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

张雨生的《大海》是爱情歌曲吗？其实每句歌词都是哥哥对妹妹跨越生死的呼唤。那年夏天，到返程时妹妹失足落水，生命永远停在了15岁。张雨生痛不欲生，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现在这首歌你听。

的时候，最好把手机调成静音的状态。一起来听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他的声音是觉得是小情小爱，后来才懂，这《会不会来》里面藏着多少忐忑，可能是等待晚归的爱人，可能是盼着远走的朋友，甚至是等那个想。

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

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戳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才能让一首歌穿越时光。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境呢？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秦韩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1: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秦韩直通车。
2: 欢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依然还是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博奎律所的王学主任做客直播间。王主任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林涵直通车这个栏目吧，然后也是驳回开法事件段，如果您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直播间平台或者是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留言，王雪律师呢在这里为您答疑解惑。
2: 生活当中如果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需要帮助的话呢，欢迎联系驳奎律所。王学主任也是致力于公益普法啊，这都有十多年的时间了，非常值得大家的信赖。驳奎律所办公地点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王主任的电话同微信18941601699 18941601699。

0: 交通广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职工。

0: 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
0: 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咱就说啊，这活动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啊！咱们过周末的朋友们，你们在哪儿啊？从内蒙回来了，超级开心啊！接着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每周一咱们准时和博魁律所的王学主任呢一起来学法懂法。那么今天啊，王学主任呢继续为大家进行法律方面的普及，尤其呢今天跟各位朋友主要来所分享的是跟老人相关的。我们知道咱们国家的传统美德，那自然呢是尊老爱幼，尤其呢是赡养老人这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发展老龄事业相结合的专门法律。那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养老护老是全社会应尽的共同责任。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会围绕这样的一个话题跟大家伙啊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想跟大家所分享的是关于老年人享有的合法权益，他们具体呢都是体现在哪些方面上，来跟各位朋友来普及一下。
1: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呢，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呢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比如说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然后还有享受社会服务和社会优待的权利，赠与的权利，接下来还有老年人对个人的财产依法享有再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那么以上这些呢都是老人所享有的一些合法权益的一个体现。
0: 近年来赡养老人当中，您可能会听到比如说不能老年人再婚啊，或者说就因为他再婚了，那我不能够对他进行赡养了，我不管了。还有呢，不与父母长期为生活的这个伙伴，就是没有跟老人居住，那也是成为自身不去赡养老人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关于法律所规定的对赡养人呢、抚养人啊，他这些包含的都有哪些具体的人呢？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分类啊，因为如果要是有些人去理解赡养人什么抚养人，不太能够直观的理解到。
1: 那么的确呢，就像子女跟与父母之间呢会有一些这个矛盾或者是争议，主要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父母再婚，或者是不与父母长期共同生活，那么这些理由呢会有一些人来导致拒绝履行老人有赡养和抚养的这么个义务。法律规定呢对赡养人和抚养人主要包含着比如说这个子女，然后还有配偶，还有就是兄弟姐妹，还有就是有负担能力的权益保障法当中所指导的一些立法精神。
0: 节目当中跟大家所探讨的是关于今天讲到了我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那如果说啊您遇到了需要维权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可以不跟咱们今天探讨的这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那刚才呢还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大面上的笼统上的一些介绍，可能有些朋友还是不太能够理解，那咱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把它放在具体的案例当中。当然还是强调各位朋友啊，如果说您生活当中遇到雷同的类似的情况，还是以您的情况自身的条件为准，以具体的事实啊还有证据为准，因为可能有些案件相似，但是因为你手头的证据不一样，细节不一样，最终结果

0: 也是不太一样的。通常情况下，子女是老人第一顺位的赡养义务人，但如果说成年子女已经不在了，那么请问啊，这个孙子女是否需要承担赡养的义务呢？这算是说隔辈儿进行一个赡养老人。我们通过具体的例子啊，咱们共同了解一下。王老太今年呢90多退休了，有固定的退休金4100，儿子李某民93年离婚，并未再婚，14年过世，育有一子李某光。自老伴离世之后，王老太一人生活在老伴生前所留下的房屋里，没有退休金。那他生活到每月1000。王老太说啊，这个儿子李某民过世之后，孙子李某光曾经口头承诺过，说会赡养奶奶。王老太呢就自愿放弃了继承儿子的遗产，包括市中心105平的房屋一套，还有银行的存款。最起码呢，他有一个明确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有多少人这一步他都做不到，并且呢，到桂林市就是当地的公证处还进行了公证。在此之后，李某光，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孙子，2020年的12月到2022年的3月期间，每2个月向李某转账4000米，让其转给王老太用于补贴生活费。就虽然说他可能不直接给奶奶了，但是转给了李某啊，然后呢让这笔钱作为老人的一个生活费。2022年的3月之后，向王老太支付赡养还有医疗费用。自2020年起，王老太生活呢就已经不能自理了，因为她岁数也大了嘛，身体条件啊各方面可能都已经慢慢的衰退了。最开始的时候，剩下的这个女儿，她生一儿一女嘛，女儿李某还会断断续续的请钟点工帮忙照顾，但是起诉，要求孙子李某光承担自己的赡养费。庭审当中，孙子李某光辩称说，王老太的女儿李某是有能力赡养的，而且呢她有也是国企的职工啊，又有稳定的丰厚的养老金的待遇，为什么要去赡养老奶奶呢？她认为没有这个义务啊。她说她把钱之前也是转给了这个李某，她说她不一定呢就用在奶奶身上啊，就她自己的一个辩称啊。总之呢，肯定是在法律上、法庭之上各有各的说辞。那么，
1: 大力之前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也就是说，根据这个《老年权益保护法》，像老年权益受保护或者是赡养方面，究竟都有哪些相关的法律来规定，给大家还是先简单介绍介绍。首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接下来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第一款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权益保障法第23条规定，老年人与配偶有相互抚养的义务。由兄姐抚养的弟妹成年后有负担能力的，对老年无赡养人的兄姐有抚养的义务。那么刚才呢，就是是对老年人方面的赡养啊，或者是保障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本案当中。那么根据刚才主持人所描述的这个案例呢，我们来看看它又适用哪部法律的规定。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074条第二款的规定，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是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那么通过这个法典的规定呢，大家也听清，已经91岁高龄，并且为重度痴呆状态，完全无自理能力，需要专人护理。王老太呢，每月领取的是1000元补贴，并不足以支付其生活费、护理费以及医疗费等等。那么其次呢，王老太生育有2个子女，其中小儿子已经去世，女儿李某已66岁，未婚未育，也是没有生育子女。并且呢，于2020年被诊断出肺癌，现在仍需要定期的复查及用药， 可以说是无力单独照顾原告王老这个王老太。那么李某的退休是他这个女儿，那么对这个案件的法院查明了以上这些事实之后呢，我们看看是怎样裁判的。最终法院判决呢，李某光给付原告截至2024年3月的生活费1.5万元，医疗费6527元。那么至2024年1月起，按照这个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来计算的金额为标准，李某光呢今后每月向原告王老太支付生活费及医疗费的这个1/2医疗费已有效的。
0: 就是说被告李某光作为原告的孙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是应该对原告尽赡养义务的，并且呢这个被告李某光在继承其父亲李某民遗产的时候，

0: 原告放弃对李某民名下遗产的继承权，那么这个遗产全部呢都是，所以说才导致他现在的一个生活困难呀、窘境啊。而他的这个女儿，李某没有办法单独的去承担全部的赡养义务，自身还有疾病啊。所以说呢，这个被告李某光就说他的这个孙子于情于理于法都是应该去赡养原告的。其实这个案子并不难，但是
1: 有些人觉得，这个赡养父母只有是
0: 亲生的
1: 子女，只有是子女这一代人。
0: 嗯，
1: 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是子女无力赡养的这种祖父母、外祖父母，仍然是有赡养的义务。
0: 嗯，
1: 就像本案当中嘛，那么李某光他曾经就把父亲的所有遗产全部继承，然后相当于王老太，也就是他的奶奶，放弃了继承儿子的这种遗产的权利。
0: 嗯，
1: 那么女儿呢又是身患重病，然后根据这个经济能力呢，也
0: 大家如果有自己需要咨询的这个法律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生活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帮助的，可以联系博奎律所，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王主任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联络189-4160-1699，189-4160-1699。

0: 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么做客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博会律所的王学主任，问候王主任。王主任好。
1: 嗯，主持人好。
0: 平台上有朋友问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老人生前
1: 过户给保姆看看是通过怎样的一个方式过户的，因为过户房屋呢是有买卖和赠与两种方式，那么还要看具体的当时办理过户的时候是经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过户的，首先其次呢是有明确的法律的一个程序的规定，那么完全符合法律的构成要件，那么内容呢又是比较清晰。
0: 稍等，
2: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00，清凉度假。
3: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来自于博会律所的王主任，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15:31，整体来看呢，目前路面上没有大的问题啊，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还是平稳有序的在进行行车当中啊，没有拥堵，非常的畅通。什么地方要是不好走，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一个具体的案件。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这又发生了什么事儿？老人尹某军自老伴儿离世之后呢，就和同村的郭某登记结婚了，本来想互相陪伴共享晚年，但是这一个

0: 愿望呢遭到了儿子尹某的强烈反对。他认为呢，父亲自老伴去世不满一年就和同村的这个郭某交往了，子女在感情上是不能够接受的。同时呢，郭某年老多病，不能够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所以呢，孩子呀是非常反对两个老人呢共同生活的。就因为这件事儿，父亲多次发生争吵，甚至很激烈。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尹某军决定他要把儿子起诉了。为什么呢？这个老年人的再婚呢，他认为不应该受孩子的影响，说这个孩子呢侵犯自己婚姻自由、自主权不被保护，所以说呢，他要求判令儿子不能再干涉自己的，并且呢，问一问如何能够正确的维权。那么我们来有请博慧律所的王学主任为大家呢深度的来探讨一下老年人再婚之后赡养问题，这个该如何的界定呢？就这个案件来讲吧。
1: 那么在解读这个案件之前呢，还是对刚才平台上那个听众的亡之后才生效，然后这个继承才开始，如果在这个还没有去世之前将遗嘱当中所涉及的财产部分财产呢进行了一个处分，如果这个处分是程序上都是完全合法的，那么所遗留的一个内容了，那么而且呢遗嘱在法律上也是有严格的法定条件的，比如说自书遗嘱、代书遗嘱都是有严格的法律要求的，首先遗嘱还要看立遗嘱的程序是不是合法，其次呢对已经处理过了，那么这些都是要考量的范围内的。接下来呢，对刚才主持人所讲的这个案例，我们来进一步做一个解读和分析。我们来看看法院查明了哪些事实。首先呢，法院查明事实后认定被告尹某的行为呢阻碍了老人的婚姻自由权，同时违反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1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尹某立即停止对父亲尹某这个婚姻自主权的一个侵害。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呢，自由权，老年人的子女、亲属以及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老年人的婚姻自由，赡养人也不得以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为由来拒绝承担赡养义务。
0: 关于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遇到过类去干涉父母的再婚的自由，甚至呢就像刚才王主任所提到的啊，是侵犯到了父母的婚姻权利的。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还是因为可能有这个财产方面的分割的顾虑啊。那咱们就从这一方面来讲，因为可能在平时王主任在接案的这个所有的
1: 对于财产方面呢，老年人是有权自由处分个人的财产，那么老年人呢以分家析产或者是遗嘱的形式呢来处分个人财产之后呢，这个赡养人不得拒绝赡养。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呢，老年人对个人的财产依法享有再有
0: 权益，如果要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观点呀，或者有一些利益方面的冲突呢，尽量还是协商解决。那如果说遇到真正的啊是这种您的合法权益啊，无论是哪一方、受到侵害的话，还是要有请专业的律所、专业的律师呢为您进行解答也好啊，解答问题或者说解决困难，然后呢很有可能就因为他一个错误的一个引导吧，让您后面的这些维权之路也是举步维艰。给大家一个联系方式，您可以直接前往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直接联系王主任18941601699。既然是自己的子女，那其实这就是一家人呢，还存在所谓的像是什么您刚才所提到的什么窃取呀，或者说什么强行索取啊等等啊。那我们还是通过一个例子再次展开，我们从具体的事件当中来了解曹某。等于说这个老李啊，老张俩人有一个孩子，那么女婿呢姓曹，大概这个记上，然后后面呢好分享。2017年4月份到2020年8月份呢，这个夫妻俩呢，他们是进这个在此期间共同生活期间，张某某夫妇的银行卡是由女儿李某某来管理的。 李某某从其母亲张某某的银行账户支取了20余万元，从其父亲的银行账户支取了86万元。那么这个女儿啊，于是呢要求这个女儿女婿连带返还的这个费用啊，这个80余万元吧，就说这些费用吧，就乱七八糟的加起来，让他们来返还。他们首先不知情，不知道这个事情呢，不复杂，人员呢也不复杂，大家伙可以理解一下。女儿女婿支走了这个老两口的钱，这怎么办呢？其实这也算是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件事儿了。法院审理以后是怎样来判令的呢？这个绝对也算是实打实的侵害老年人的权益了啊！这直接一听咱们都知道了。
1: 我审理查明认定了哪些事实？子女经过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子女侵害老年人财产权利的，应当承担一个侵权责任。李某某夫妇与其父母是共同生活的家庭。

0: 丁成员，那么父母因为身体原因无法亲自进行取款、购物等民事活动，也就是说不能多出，父母是将这个钱赠予给了女儿的结论。那么李某某超出李某正常的生活开支，对李某银行存款进行了支取占有，侵害了张某某、李某某的民事权益。法院呢，最后判决李某某返还属于张某某的财产。这些年来呢，也是随着社会节奏的一个加快，生活压力的一个变大，那么加之各种价值观念的冲击呢，也就是说这种敬老爱老的意思呢也是有所变化，就是依法公开审理这些类的涉及子女父母亲属之间的家的司法实践全面贯彻实施民法典呢，或者是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财产权益的一个局面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还是以这些典型的案例，来引以为戒。
1: 嗯，我们再来关注啊，接下来六的这个百万家财给前夫这么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呢，看一下具体情况。戴某生前有两段婚姻。86年和庞大某结婚，两人共同生育一个孩子庞小某，后来庞大某去世了。14年和蔡某登记结婚，婚后呢长期卧床，需要人来陪护照顾，就求助儿子小庞。这小庞呢不但不理不顾，而且还表示说不愿意负担母亲日后的治疗的费用。伤心无奈之下，他就找到前夫了，就是第二段婚姻的这个老公啊，前夫。双方直接就赠与蔡某了。戴某和蔡某在签订上述协议之后，蔡某依约履行义务，直到戴某离世。但当戴某处理完蔡某啊，处理完这个戴某的身后事呢，拿出协议书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却遭到全程戴某名下房屋的过户手续，且经多次协商无果，没有办法。他只能是将小庞诉至法院，请求的判令呢就是他能够合法继承前妻名下的房屋。这个如果要是大家听的话，您可能也会觉得啊，那你自己家的这个亲人都不赡养的话，那人家已经有这样一个协议书了，那自然你要去配合的话，那这东西可能就是人家前夫了，就直接给人家了。但是很多事情不是说出来就可以的，还要有具体的证据，他是否合法化呀，有没有什么被强迫啊，怎么样的，肯定有一个审理的流程。
0: 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看看法院查明了哪些事实，最后是怎样来认定的。被继承人戴某呢与蔡某签订了协议书，那么大家都知道协议书，但是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协议书在法律性质上到底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儿子在戴某患病情况下没有履行其本应该承担的主要赡养和照顾的义务，在戴某去世后呢，主张法定继承分配爱设房屋，法院是不予支持。此外呢，戴某与蔡某签订的协议书呢，并不排斥其他亲属朋友蔡某对戴某生前尽了这种照顾的义务，在戴某去世之后呢，也为其处理了这种病账等事宜，依法判决原告蔡某受遗赠取得戴某名下房屋的所有的权利。庞小某呢是不服这个一审判决的，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驳回了上诉，维持了这个原判。
1: 当然在庭审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啊，首先第一点呢，您充分信任您的律师非常的重要。再有一些问题呢，那您要看一看您提供的证据是否充足啊。那关于这个法律当中啊，对于遗赠抚养协议它也是有一定的规定的，我们来听一听王主任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而且都是用这种大家能够理解的这个大白话啊，咱们跟大家伙进行一个分享。
0: 那么可能遗赠

0: 陪伴，同时能够为社会大众提供明确清晰规范的一个行为规则准则和价值指导，有效的来保障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这么一个抚养协议。那么遗赠抚养可以让抚养人通过协议而获得遗赠的财产与这个就是父母去世之后必须由子女来继承，这个传统观念它是不一致的。那么遗赠呢，这个受遗赠人呢他是法定继承人之外的这个人，那么这个从而呢，当然了，由于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出现，也常常会引发法定继承人与抚养人之间的一个纠纷。本案当中呢，抚养人抱着一个友善的态度，因为这个本案当中这个就是属于他的前夫嘛，蔡某如果在继承的范围，法定继承人范围内呢，他是不属于继承人的这种范围，但是就是通过这种遗赠抚养协议的方式，就是说双方呢互相约定了，就是生前具有照顾还有陪伴的义务，死后呢将这种财产赠予给了这个生前照顾的这个抚养人，那么也是如果这个抚养人完全履行了协议当中所约定的，那么是可以通过这种遗赠抚养协议的方式取得遗产。那么作为本案呢，他的儿子呢当然是希望法定继承人来获得这个遗产，所以双方就引发了争议。那么本案当中由于这个遗产引发的纠纷，签订了遗赠抚养协议是这个老人往往是无助的，可以说是一些无助的老人向子女的一个求助，而子女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之后呢而选择的一条，
1: 没有办法，
0: 对，反选择的一条这个途径。
1: 对，
0: 那么作为子女呢本应要尽到对父母赡养辅助的一个法定义务，如果选择了这个应该赡养老人却不来进行赡养，那也要承担着遗产就是可能不会被继承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么法院呢他往往对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判决之后呢，既保障了抚养和被抚养双方当事人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么也是符合这种传统的美德和公序良俗的。
1: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呢只是这一方面的具体的几个小小的案例啊，其实生活当中啊就关于这么一件事情就会各家有各家的情况，如果说您遇到类似的问题呢也不要说照搬，然后他这个问题是这么解决这么处理的，有这样的一个胜诉也好败诉也好啊，这样的一个结果都是不准确的，最重要的还是根据您手里边的这个证据。如果说您有一些问题要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啊你直接带着资料前往博会律所去咨询王主任，地点呢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直接联络189-4160-1699189-4160-1699。还是那句话，生活当中处处有法律，如果说您遇到问题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详细的咨询，然后呢才会给您进行后续的这个问题的处理呀，给您提供专业的这个方案啊指导。有的时候咱这个开头啊选对了，后面就会少很多的这个罗乱，有些朋友可能自己认为这件事情很小，然后直接 AI 一下就能够解决，但是在实际的办案过程当中有些就是因为您没有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自己轻易的去介入了，最后导致这个结果又繁琐又麻烦，有的还有这个时效，有的时效这个一旦拖过了您可能想为自己维权都很难了。所以再次提醒您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189-4160-1699，稍后呢会给大家做一个最为简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提醒。我们一会儿再见，稍微休息一下。

0: 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博奎律所的王主任。最后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有哪些的救济的途径可以进行有效的帮助。有些朋友可能搜的时候，
1: 向法院提起诉讼等等，或者是一些当地的相关部门，那么其实呢，这些都可以成为老年人，可以为老年人来提供一些权益上的帮助的。
0: 或者呢，直接跟您来说一下联系方式啊。如果你其他这些途径呢，您觉得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找，然后也不知道如何维权，靠自己的力量有限，那您可以直接联系博奎律所，直接找王主任，189-4160-1699，189-4160-1699。那众所周知啊，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是法律的最高标准，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的只是赡养纠纷当中的最低层次，也就是赡养。
1: 对，
0: 但是您这个权益如果受到一些侵害的话，也千万不要拖延，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些老年人他可能会觉得这多不好啊，这哪有说家人把这孩子告了的呀，或者自己这个情况说出去多丢人呢，你磕不磕碜呢，你不要这么想啊。

0: 感情上呢，也偏爱孩子，但是自身的权益呢，又没有人去真正的去他们考虑。我觉得博慧律所这一方面做得挺好，很多时候他们也在社会上做这些公益的这个扶助啊，非常的是有正能量的。当我们大家呢，也是一起来树立起爱老敬老这样的社会风气，增强护老。联系博慧律所，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保利博公大厦21楼，王律呢，大家直接联络189-4160-1699。感谢博慧律所，我们下周再见。
1: 好，我们相约下期节目。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
1: 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经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3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
1: 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锦州交通广播100.0。
3: 科技路上目前看上去呢还算是畅通的，市府路也是不错的，其他街路目前行车压力都不大，路况就是这样。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
1: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每天的16:30这个时间，的确是我们在我们的大巴车上呢，唱了一些二人转呐、小曲子呀。重点，我们连斗地主都唱了，同志们呢。所以说，出去玩总是快乐的。然后我看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也在搜索旅游啊等关键词，是不是还想跟着焦广出去玩？最近一段时间听广播吧，有新消息广播当中会最先呈现，以及我们的推送啊，所以关键是要关注咱们的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定要关注。感谢万事如意，感谢金泽优叶和浮华，他说是好诗。这无限制的溺爱可怎么办呢？你说你这样很容易让我迷失自我的，同志们，真的。

怎么还有人问我喝没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还有这个心呢？还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呢？还想这个？你想想九月份的学费吧，十月份的取暖费吧，物业费吧，十一月份的十二月过年前，你，哎呀妈呀！你还想那奶茶？你再不挣钱，冬天的第一口西北风咱都喝不上了。奶茶那个东西喝了还胖，咱们就说的喝点白开水得了，喝什么奶？你要不提这茬，咱们还能是朋友；提了话，咱们只能是仇人。真的，仇人，决战紫禁之巅的那种。你叫西门吹雪，我叫陆小凤，不死不休。没减呗，我一出去玩就吃的多，在那饭桌上，我们团餐设置的都极好。

就是那个浮华，你也应该上紫禁之巅跟我决斗一下子了，不死不休那种。他说小娘子每周必胖五斤。你说我每周必瘦五斤不行吗？这样子咱们还真能和和气气的做朋友。有一小船早翻了。我记得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凤舞九天里头那花满楼是不是他对头还是他朋友来，我都忘了。总之我是花无缺，你是江小鱼，就已经是很大的努力了。我连秋天第一杯奶茶都没喝呀，我多尊重他。我刚才砸了一下自己场子，咱们听了一首歌再讲。还有就是咱们那个辽西郡交广市集，我看有朋友搜索市集了，对，您这样搜索就对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两个字市集，就可以扫那两天的时间，那个龙回头啤酒就免费畅饮，两天都行。您到时候付完款之后呢，截个图，凭着那个就是您的那个凭证，然后呢您就能进去，反正他到时候会验，验完之后您的合格了，您就进去免费就喝去就完了。啊，不对，您不是免费喝，给大家设置了一些摊位，然后如果您想去售卖您商品的话呢，一天只需要50块钱摊位费就可以了。当然了，得三天起啊，因为这个活动呢也是要是连续好几天的。如果您是售卖一些什么这个串啊，那个炸串，还有那个什么宫灯展示，然后飞天特别漂亮，总之就是现场会很热闹，欢迎大家到时候呢都来。浮华说：“我一周已经从156减掉151了，减这团餐设置太好了，这天马旅行社给咱们设置的真的很好。然后我们这一桌吧。”

这几个人，这几位听友，我们每个人吃饭胃口都很好。说实话，别的桌他真的就赶不上我们桌，别的桌都很秀米，像林涵他们那桌。我们还都喜欢吃面食呢，一盘馒头上来之后，盘都没落地，然后端着盘，因为他菜多嘛，桌子上盛不下，我们就端着盘，一人把一个馒头拿走，说撤盘儿。那个红烧肉、烧豆角，我们桌不够吃，别人桌剩，然后把别人桌拿过来，我们又给吃。提完意见，我们可以等待了，因为这个登记呢，应该是要，比如说要观察呀，要论证啊，等等等等啊。就是出去放松呢，真挺好的。总之呢，乱七八糟的事儿都不要打扰我，好好的过两天，不错。再有这样机会的话呢，欢迎大伙儿也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玩儿。再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欢迎我们的领导接着让我带队。

0: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两个字“市集”，就可以直接在8月14号到19号这辽西郡交广市集，大家都可以去玩儿。晚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可以去休闲避暑了。哎，现在已经不是很暑了，总之就休闲吧，晚上时光溜溜达达。如果是您搜索市集出来一个二维码，您扫码支付7块7，有两，现场还有一些这个串儿那个串儿的，其实就是找个机会玩一玩，狂欢一下子。你要跟朋友们一块儿去，将会体验感更好一点。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块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星说：“那你怎么不给我们唱？冤枉啊，大人！我哪一天少唱了呀？您说您想听什么？只要您说出来，只要我会，我这个人我脸儿大呀，说实话呀。咱们聚过这，哎，我愿意给你们大伙儿唱，多冤枉！”

哎呀，爱喝柠檬水说，来段斗地主，谢谢，不客气，不唱，因为明天不退休啊。哦，我们还要重点说一下，就是咱们那个辽西郡的交广市集不是有一个千人干杯活动吗？大家伙支付7.7元，就包含着15号和19号两天的活动，您哪一天去都只要7.7元，就是说您去一天或者两天都去都只要7.7元。同时提醒大家，文明畅饮，适度畅饮啊，喝酒不开车，开车别喝酒。8月19号就是传统的七夕佳节，千人举杯为爱干杯。另外呢，现场还有一些互动的游戏，也有一些礼物呢送给大家，欢迎朋友们到时候都去玩一玩乐一乐。建平说听凉赛金擀面，凉赛金擀面，我跟我今天状态怎么样啊？状态好就多唱两句，我怕我支撑不下来。凉赛金未曾开口，起高了，这是泪汪汪。想当初咱们家住在什么府，然后搬家什么庄啊，什么庄村修宅院，修的是什么门楼，什么部落的墙，哪楼盖在蛇盘地，哪楼盖在卧龙岗上，这一宗这一件你要

0: 哎，没呀、啊，
1: 哎呀。
0: 那个接着唱，两子与未曾开口，深里大堂啊，同胞小妹细听衷肠啊。南楼盖在蛇盘地，北楼盖在卧龙岗上，这一宗这一件，我答的对不对，小妹妹？为什么我弄不出来人家二人转演员那个声音呢？就他那个怎么转的那个调调呢？倒霉，他俩何况谁告谁？李体生说：“铁片大鼓和东北大鼓差别不大，就是那三四个调子。”嗯，我理解跟您感受差不多，确实是。金尊优也说：“我抖音里关注了一位喝。”富多多说：“我不喝酒，那你不喝酒，你不喝酒，你就别搜市集了，你就是去看热闹就行了。搜市集的这个都是付款的，去喝酒的。”

0: 罗成还大闹天宫耍起了金箍棒。罗成跟秦琼后花园托梦是吧，给媳妇儿托梦，总之呢我们西河大鼓里都唱这些东西，好听着呢，好听着呢。哎呦，我这段时间我真没听这个段子，我今天下节目之后回去我就要听大唐什么一统啊，就是这个，我要听这个。文凭着徐茂公能掐会算，无仗着罗成还是董湘坤的徒弟呢。老先生收徒了吗？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去探查过。因为我听完董湘坤先生的那个唱吧，别人吧还真就入不了耳，你说。
1: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

0: 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北京时间17:00，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
2: 环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
4: 聚义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1688827。这个夏天，苦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5: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6: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5: 锦州附一，
7: 健康有道。
8: 听众朋友，阶段最核心的病机是肾所藏的先天之精亏虚，阴阳失衡，波及心、肝、脾等脏腑，临床表现为潮热盗汗、口干咽燥、失眠多梦、腰膝酸软、手足心热，甚至乳房针灸与穴位按摩等调节气血阴阳，缓解情绪不适，并指导饮食和生活起居，帮您找回身体的阴阳平衡，平稳度过更年期。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医病区主任。
9: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
1: 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0: 西向东云飞大桥南向北是一桥的车了，白鹿港西向东小小的缓行，再有就是世卫港东西双向此时此刻不错啊，分局港东向西在延安路上车流量稍大一点，新智街松坡路东向西车稍多一些，其他街路啊，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1: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12: 水马龙
13: 穿行，
12: 大事小情
13: 完成，
12: 打开广播
13: 相逢。
1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畅通晚高峰。
14: 大家好，我是洪亮。
10: 大家好，我是谭月。
14: 周一了啊。
10: 嗯，
14: 昨天怎么样？
10: 加上前天吧。
14: 是感觉如何？
10: 怪好的嘞。
14: 冷不冷？
10: 有点凉。龟池风馆。
14: 嗯，
10: 但问题的关键是它确实体感上比咱们这凉啊，尤其到晚上的时候。
14: 就真冷是假的，就是那种22度。
10: 真的，你就想穿厚衣裳了。
14: 有22度吗？
10: 我不知道啊，反正第二天有穿秋裤的了。别说晚上，白天、水边你想能不凉吗？山上你想能不凉吗？
14: 其实我觉得那个挺好的哈，
10: 真的很凉快，真挺好的。
14: 湖面大吗？
10: 湖面很大，
14: 一眼望不到边。
10: 你能望到边，但是那片水域确实不小。然后呢，我们坐着他船在水上玩了一圈。
14: 哎呀，怎么说呢？其实，我估计这个我们活动不可能就这一次哈，后边可还会有。
10: 未来请大家关注呗。
14: 希望跟着我们一起去玩，我们选的这个点肯定是大家所喜欢的，而且是咱们在锦州这个宝地上体会不到的那种感觉。
10: 嗯，基本上是吧。而且原来咱们不是还有一个说法吗？家门口没风景，就是我上我。
14: 哇，
10: 咱们锦州，你在说什么梦话
14: 是吧？但是我知道北京人好多没去过故宫的，好多人没爬过长城的。
10: 我跟你说，很多白羊。

0: 店人没去过白洋淀，你信吗？真的，
1: 我信，我真信。可能没有去过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这肯定有
0: 啊、
1: 就是那个就是走马观花的看也好，还是就是心急如焚的看也好，反正不能白来。中国人就信一句话。
0: 嗯，你说。
1: 来都来了
0: 啊、那倒是不能白来。
1: 是，
0: 你说有哪些你身边的地方？
1: 嗯，
0: 你竟然没去过的。
1: 就是咱锦州，
0: 你说说，
1: 对吧？
0: 或者是外地人，你说我家是哪哪哪的，但是我家那特别有名的那个地方我没去过。
1: 锦州这个地儿有好多景点，其实咱不是没去过，
0: 嗯，
1: 其实咱根本就不知道。
0: 啊？
1: 比如说，看日出的那个景点。
0: 哪儿啊？紫荆山啊？
1: 对呀、
0: 啊。谁不知道？我都知道。
1: 我就不知道。
0: 你上一边拉去，你是锦州人吗？
1: 我真是正经八本锦州人，我真就不知道说那个地儿有个公园儿。然后、
0: 那是后，确实后来建设的，
1: 是吧？然后那个地儿，我那还能什么？怎么看日出？我真不知道。我是因为一个孩子，就是
0: 家门口那个风景，你
1: 不、哦？我一直觉得南山能看。
0: 南山是确实能看。其实哪个山都能看，你笔架山还能看呢，
1: 是吧？但是你看，
0: 就是最关键是你得在太阳出来之前上笔架山。
1: 那个爱丽丝说：“那有啥？我就没登过笔架山。”
0: 过去还让陈光老师带我去的，
1: 嗯，
0: 因为像咱们老家，咱们不是没见过海吗？
1: 啊、
0: 他就知道，他了解我们家里那边人的那个心态。到锦州第一时间走看海去，
1: 是，
0: 就是这样的。
1: 他老板看完海之后，第一句话问：“里边为啥没有荷花呢？”
0: 嗯，
1: 这么大水面，糟践了都。
0: 你知道，就是咱家里的亲戚也是来过来看海来了，因为他听那首歌叫都说那海水又苦又咸，
1: 嗯，
0: 虾球转的那个歌，他第一时间就
1: 尝了一口。
0: 你怎么知道呢？
1: 我猜就是。
0: 人家说，其实你拿个贝壳舔舔，你也能知道，他就很实在。
1: 都已经来了，拿贝壳舔啥？还不是喝一口？
0: 真的是太涩了，又咸。
1: 喝一口是吧？
0: 那歌真不白唱啊。
1: 那你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地方，咱就是虽然说就在身边，真是没怎么去过。
0: 我妈就没去过白洋淀，到现在她老人家也不去。
1: 她就觉得白洋淀和家门口那个景色是一样的。
0: 她是这么说的，
1: 是吧？
0: 嗯嗯、虽然没有进过白洋淀，但是白洋淀边上不是水域也很宽阔嘛，
1: 嗯，
0: 很广。然后她就觉得这风景我都看过了。
1: 是，其实就是我们以前作为锦州人来说，就是海对于我就不是一个稀罕玩意儿
0: 啊。你知道，对于我们内陆的孩子，我们。
1: 然后真的我就
0: 海就是执念。
1: 我接触过很多，就比如说朝阳的朋友，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没有临海的，就是跟他们一聊，你看过海啊？
0: 我理解他们，
1: 是吧？
0: 真的是执念，
1: 就觉得海我太没见过。
0: 还有就是我们生活在平原上的孩子，
1: 嗯，
0: 山也是执念。
1: 这我了解，
0: 没见过，
1: 以前我不了解，
0: 只看你个石头都很兴奋。
1: 后来坐火车去那个华北大平原，好家伙，
0: 看见石头
1: 真平啊，
0: 确实是，
1: 是吧？
0: 你说虽然我们白洋淀边的孩子看水，那不是习以为常吗？
1: 嗯、
0: 但是海，我的妈呀，海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对吧？
0: 海的那边还是海吗？
1: 是洋。人生一半是山海，这话说的绝对是对的，
0: 嗯，
1: 是吧？
0: 就是我们向往这些东西呀、啊，包括咱们单位在那边离多近呢，
1: 嗯，
0: 走三分钟就到了。
1: 是，然后到那块儿，
0: 中午吃完饭，走溜达溜达，
1: 就是溜个弯儿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拿身份证什么，也上管理边溜达一圈，
0: 嗯，
1: 就是挺好的哈、啊。就是他真是在身边，但是你躲不开的。
0: 我相信，比如说有咱们曾经去过微山湖边上的朋友也会说。
1: 很正常，很正常。
2: 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叶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 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无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这个活动我们看了一下好多的这个预演哈，挺震撼，
0: 尤其是咱们大伙公认的那个宫灯好看。
1: 对对对，
0: 点那个宫灯还飞天，那个
1: 还能往上边嗖嗖嗖飞人儿，你知道吗？
0: 仙气飘飘。
1: 后来我们想竞选一下谁上去，就是看谁不恐高，
0: 看谁轻盈。
1: 就挺特别有意思啊，而且说心里话，真挺震撼的。

0: 这个呢，就是在我们辽西郡的交广市集，8月14号到19号，8月15号到19号，
1: 对，
0: 14号到19号，
1: 每天晚上
0: 六点
1: 都有什么呢？其实我最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啊？就是他那边啤酒免费。
0: 哎，就是重点的重点，这个千人干杯，
1: 7.7元
0: 无限畅饮，
1: 对不对？
0: 但是就是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输入“市集”两个字，
1: 哎，
0: 有一个二维码，您扫码付款，支付7.7元，是如果你只去了一天也可以。
1: 而且，不咋的，这7.7元管两天呢？
0: 管两天。那又可以了，
1: 哎呀，
0: 更可以了，
1: 那不更可以了吗？
0: 嗯，
1: 里边有卖串的啊，不是手串，羊肉串，
0: 啤酒就是串，
1: 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美食，
0: 嗯，
1: 就是那天摆摊都归
0: 间，
1: 对，
0: 就是中厅那个交管直播间边上，
1: 就是用我们的话说是那个大浴缸，
0: 上那儿，
1: 嗯，那个就是三面四面都是大玻璃那个，
0: 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宣传刚才说到的关聪那个电话。打电话联系关聪，
1: 嗯，
0: 都行。重点呢，这个千人干杯计划，估计现场会非常的热闹。
1: 然后您去了之后，你就搁里边选吃的，然后选完吃的之后，你就旁边你喝酒，多美的事儿！吃饱喝得了，打着嗝一出去，哎呀，
0: 看会儿演出，要是参加一个互动游戏，得一个什么礼物什么的。
1: 对呀，其实我们哥儿一块儿喝酒之后，你说大头啥钱？不是饭钱，
0: 是酒钱。
1: 酒钱，
0: 嗯，
1: 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一天3块多钱，你这个你干嘛去？你
0: 其实去一次喝两瓶，
1: 不。
0: 再有，难道我们是为了回本吗？咱俩这两个死抠儿，
1: 开玩笑，两天我都得去，哼，跟别人吹，3块多，无限畅饮，走啊。
0: 还有就是没有关注到的，可以抽奖，还有一些好礼相送什么的，大家关注这个你。如果下单了，别忘了抽奖，关键词是面霜。
1: 对，
0: 赫莲娜的这个面霜，咱还用使劲介绍吗？
1: 那得介绍介绍，万一别人不知道怎么办？
0: 没人不知道。
1: 哼，我以前就不知道。
0: 女生们，我不允许你还没有用过黑绷带，这不是
1: 是什么5金产品呢？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跟电工有关系。
0: 其实就是高端护肤的一个产品，
1: 修复，
0: 嗯，
1: 知道吧？绷带嘛，就是修复的作用，紧致。
0: 它这个咱们之前大家，因为我们上过老款，就是30%高浓度的波色因的版本，
1: 这回涨了。
0: 这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
1: 嗯，
0: 这个口碑都好到爆。今天呢，
1: 新款，
0: 对，
1: 新款是50%的波色因，
0: 嗯嗯，
1: 一边深层修复，一边把你的肌肤啊给你绷回去。
0: 波色因呢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就越顶。
1: 其实我觉得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你比如说脸就是有点松弛啊、垮什么的，
0: 暗沉啊，
1: 啊，然后它就能一边修复一边让你的脸变得紧致。
0: 他说夏天晒后皮肤敏感、泛红、刺痛、干燥，连敷几天也会慢慢回归。
1: 对，那个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大伙儿可能都知道它好，关键是价格。
0: 它的官网商城50毫升的。
1: 4000块钱买一瓶50毫升的这个，
0: 所以说要在这个官网商城上买的话，想入手就得咬咬牙、跺跺脚。
1: 不是，我觉得这得豁出命来，
0: 我得躺一躺了。
1: 连二胖敢花4000块钱买瓶这个，我基本上
0: 我得考虑下半月咋过。
1: 那啥叫考虑？我得考虑下半辈子咋过，能不能过了？
0: 所以粉福利又也到这个七夕了嘛，快，大家只要699就能到手50毫升的这个升级款的正装升级款啊！
1: 一是这个。4000块钱变成699，
0: 比官网单瓶便宜3000多。
1: 那这东西，它你说它贵不？一瓶600多、700块钱，你要单。
0: 那大胖妞，然后有朋友说，哎，什么条件？大家等什么呢？怎么这个什么时候能买？我什么时候能买？然后说等什么？第一条回复说等国补。
1: 我们这个
0: 就好像他能买得起似的。
1: 我们这个就国补。还有省补、市补，
0: 然后还有人说我缺驾照，
1: 尤其是前起落架开了那段，
0: 嗯，
1: 笑呵呵。
0: 然后呢，
1: 我俩说的是那个鲲鹏啊，
0: 好，
1: 嗯，
0: 我们俩说的其实是今天的黑绷带，
1: 对，我们只是说它便宜，
0: 赫莲娜的黑绷带，咱们699就能拿到手，便宜3000多，因为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是不是那个07商品卖给我了？
1: 不，
0: 这回可不算是了。
1: 28年啊，
0: 所以它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大家搜索面霜。如果你下单之后呢，你别忘了去抽奖。
1: 对，
0: 还有一些，因为它这个有什么海蓝之谜精粹呀，海蓝之谜绿眼霜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1: 都不便宜，
0: 嗯，
1: 等等，价格都不菲，
0: 就额外可得了啊。
1: 对，但是咱们今天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力度哈。 在这摆着呢。
0: 嗯，
1: 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平时用这个赫兰娜产品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产品，或者你没用过，说我就想花钱，然后用这个
0: 尝试一下，
1: 尝试尝试。其实694的
0: 哦，对了，我们重点说一下安琪说来的这个消息。
1: 嗯，
0: 他说云飞大桥南向北靠右侧车道有两车相撞，在我眼前追尾的。
1: 哟，这注意点啊！
0: 15:23发生的事情，
1: 这个咋整？
0: 注意呗，注意安全。待会儿到时候呢，过那个现场的时候也别。
1: 争军卫生，什么的。
0: 啊，军生我已老。
1: 军生我已老。
0: 嗯。
1: 后来那个男主搁那块儿哭泣半天，人女主说了：“哎呀，我都已经到化神了。”我基本上就是用了赫兰娜面霜之后，我就可以容颜永驻了。你飞升到化身之前，你必须得用这个赫兰娜这个打个底儿，助下基，你知道吗？
0: 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如何练气入体。

0: 视剧引妻入体，这是第一步啊。
1: 用万紫千红，
0: 大有意。
1: 可以可以可以，化神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突破的。
0: 说这个有一位朋友说的是，只要你能保持住现在这个样子不长，你都算成功了。
1: 不，你不一直在瘦吗？
0: 我能保持住现在这个容颜不老，我就算成功了。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那得用赫莲娜，
0: 还减龄，所以得用赫莲娜。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是你，我不需要减肥。你说的对，我男朋友也是这么说的。
1: 对呀、啊，我觉得你不需要减肥，这就哪个朝代他长了？
0: 他只有你的敌人才希望你瘦，
1: 对不对？
0: 嗯、
1: 以胖为美的时代，那时代你
0: 多强大？
1: 唐代多少年？汉代多少年？
0: 汉代也以胖为美，他不是瘦吗？
1: 谁说的？
0: 他不是以厌瘦还肥，厌你看哈、啊，那这瘦，我准备烤串。
1: 行也行，你当副食配一下吧。
0: 哎，你不知道这两天我吃了多少。咱们出去换个城市过周末吗？
1: 嗯。
0: 哎呀，我们那一桌人都觉得每餐饭都好吃的不得了，我们就互相哎呀，这也好吃，那也好吃，剩个西红柿炒鸡蛋，然后我们大伙说，给我们来点饭，我们和点汤。
1: 这是一桌子馋人。
2: 华普高清多益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网2025D06120025号。中石油充值福利多。8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3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0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三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3: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北京时间17:32，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呢，广州街桥洞北向南过来的车还是比较多的，车辆还是集中在了咱们的云飞街上，白楼港西向东都是排队缓行的，云飞桥更不用提。正好刚才有朋友提到有事故，南向北一桥的车，北向南还好。再有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一下新南街，也就是国台湾门口东向西这一段，目前呢是排队缓行的。解放大桥南北双向没问题，灵川桥稍多一些，其他街路这个时候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有一个啊，提示大家一下，中央大街南桥下滨河路匝道今天封闭了，这时候已经封闭了，请大家一定要绕着走了啊。
1: 对，旁边那个上一个路口啊，是吧？
0: 这是第二周了。
1: 上一周。咱们是从周一开始的，然后大家从
0: 运行5天了呗。
1: 对，从陌生不适应到慢慢变得熟悉，
0: 慢慢变得开始猜测，哎，明天会是哪个路口，
1: 对吧？要期待是吧？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们这节目呢，每天是17
0: 哪里呀？
1: 哎，今天路口挺好啊，延安路和山西街
0: 交汇处，
1: 对，东向西方向就刚过那个
0: 火车站
1: 啊，
0: 延安路上，
1: 对，
0: 哦，
1: 然后开始吧，
0: 雨刷啊，
1: 把那个雨刷调档大点啊，是吧？我这边跟大伙汇报天气情况吧。
0: 欢迎你。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2度。明天阵雨，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是阴有阵雨，北风4到5级，有点下雨的迹象了，是吧？
0: 下雨凉快凉快。
1: 但是据说今年是瞪眼秋。
0: 不是闭眼球，我怎么这说什么？我真的看了个闭眼球的，
1: 还有叫瞪眼球。
0: 我还问他来着，什么叫闭眼球？
1: 反正不管啥过，确实爽快。我觉得立秋都比今天凉快。
0: 那是啊，
1: 是吧？
0: 嗯，
1: 这整个气温有所回升吧。
0: 让咱们念念不忘， 这是都是这走四方，我敢过来。
4: 是吧？
0: 嗯。
4: 咋整？
0: 安吉说：“我耍
4: 哪块你整俩羊肉串，然后你就咣咣咣喝顿酒。”
0: 嗯，然后要是比如说想关注我们有没有最近的旅游计划的话，还是听广播吧。
4: 嗯，
0: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说的啊。再给大家说说那个面霜，你们先雨刷着，
4: 对，
0: 是吧？今天我雨刷时刻的路口再跟大家说一下，
4: 是延安路和山西街东向西方向，就刚过完火车站啊，然后呢往西边去，
0: 结束了，
4: 完事儿了，太快了。等着名单吧，大伙儿也不用删了，不用刷了啊。
0: 这不刚想说的就结束了，这
4: 会越来越快，会越来越快啊。
0: 行吧。

0: 我怎么听听老歌，我这心突然一下子很沉静呢。
1: 我周六那天给大伙儿回忆的是张国荣演过的电影和他的歌曲。
0: 啊，
1: 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太好听。
0: 曾几何时没意识到啊。
1: 是，就是年少轻狂的时候不知道张国荣，然后当你蓦然回首的时候，你会发现，
0: 真好，不好一点儿，可能这个，
1: 差那么一奶奶。
0: 可能这个阅历什么的呀跟不上，
1: 你还年轻，
0: 主要是发音不准，是吧？
1: 主要是年龄问题，阅历问题，
0: 越
1: 是吧？人说这得到40岁之后才能唱明白，你二
0: 说
1: 十
0: 的
1: 六你
0: 是，
1: 赶趟啊？
0: 咱们现在还理解不了
1: 就
0: 这
1: 是
0: 个
1: 对，
0: 人生啊，也呀。
1: 爷，你是不是刷视频刷的？
0: 安琪说，你就说咱们辽沈战役纪念馆东边这条道，爱民街呗，是吧？
1: 对。
0: 到底是不是单行线？我怎么天天看见有车跟我对着走？他是不是不了解呀？爱民街是单行线啊，没听说他恢复双行的这
1: 没
0: 个
1: 有
0: 消息
1: 没
0: 啊。
1: 有，东边那条街一直就是从南向北
0: 不
1: 那
0: 就
1: 条，
0: 是吃冷面那条街吗？
1: 对，南向北那边吗？它怎么还有对向车道呢？
0: 那他可能是，难道是外地车辆
1: 没事儿，你看它开的时候顺畅了，收发单的时候一点也不顺畅。
0: 量？他不知道，可能是。
1: 就觉得这个街能拐过来。
0: 不会是咱俩消息之后还不知道，没听说啊。
1: 爱民街那头哈。
0: 东北人说：“你说古人这智慧，这24节气拿捏得这么准，不是？人家南方朋友说了，24节气是给咱们立的，
1: 他们那儿不准。
0: 所以他没好吃吗？这个，他
1: 我
0: 发
1: 看
0: 俩
1: 看，
0: 核桃，
1: 不错，挺好的，慢慢玩吧。黄皮，挺精，能玩出来。
0: 一个大一个小。”
1: 秩序问题，就像你们女孩照相一样，谁不愿意在前面待着，知道吗？
0: 你前面先列是公交车吗？不能吧？
1: 不能吧？他肯定是说私家车跟他对向走。
0: 公交车确实可以。王某人说：“咱这律师怎么联系来着
1: 听节目吗？
0: ？”是的，
1: 是吧？听节目，然后你就这个有律师热线。
0: 然后他周三，然后联系就听他节目，他会说的。
1: 对。
0: 律师怎么联系，或者打律所电话呀，或者直接联系律师本人呢，都是可以的。
1: 就是大家现在法律意识越来越好了哈，哎，来，赶紧公布名单，
0: 出现了是吧？
1: 是刚出现刷出来了啊！
0: 等得我，
1: 哎呀，这个
0: 恭喜！
1: 啊，您获得的是烧烤营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烤营的熏哥好味道，熏哥、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抚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恭喜第二位朋友，您的车号是辽 G09550D，您获得了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点在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新
1: 地点呢是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1651573，18741651573。
0: 第四位朋友，您的车号是辽 GD05868，这位朋友获得了唐三两打酒铺为您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路过那儿的时候呢，就直接把这个顺道领了就可以了。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地址就在宝坻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联系电话13194161919。
1: 还是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开车在路上的，咱手机时刻等着紧
1: 对
0: 张，
1: 对，
0: 要省事儿，对你们来讲，可是对于我们工作人员稍微麻烦点儿，但是我们愿意这样，是吧？
1: 因为我俩比较轻松点儿，投入的人力物力稍微多了一点啊，但是方便大家就好啊。
0: 然后维维安说：“不行了，好饿，你别说了，维维安。”
1: 我俩刚才还说呢，说这个今天上节目之前吃什么没有？我俩刚才汇总了一下，呵呵。我俩加一块儿的都不够喂顿猫，
0: 真是，
1: 是吧？
0: 你说你吃俩李子是吗？
1: 猫不吃，
0: 我喝了一碗粥，就这个你说能保持住不长肉，
1: 我保持不住。
0: 都难。
1: 我觉得李子对于我来讲都算是超标了。
0: 但是这。

0: 种吧，这种可能到晚上会报复性的吃，搞不好。
1: 那你就得克制自己，就是自律一点，是吧？你就不能瞎整了。
0: 我简单来个小熏鸡儿就行了。
1: 我去，我不走圈我就遇不到，你知道
0: 我真
1: 吗？
0: 看有朋友说了，哎呦，我去锻炼，我游泳，游完泳之后吃的更多。
1: 就是你在家待着吧，晚上你可能意识不到说，哎，我不知道大伙儿发没发现啊，就是你在烧烤店和你走路的时候，在街边碰着飘过来的那个烧烤的那个烟儿，搞几串儿。啊，吃完之后就是也不用多，也不用找人哈，就自己坐上它吃几个串，然后呢，喝两口小啤酒。
0: 你怎么知道我经常去小香港吃大油边儿？
1: 哎呀，
0: 哎呀，坐那儿可好了。
1: 那个，上个两串，
0: 我说我就顶着了都。
1: 他不是，好家伙，干我200多块钱，光吃油边啊。
0: 光吃油边吃，那大概得是20多串呗，合着。
1: 那你以为呢？就光吃油边，别
0: 老
1: 的不要，
0: 天爷呀！
1: 就喜欢那味儿。
0: 他是不是在外边没吃过、没吃着，不
1: 不
0: 好
1: 是我觉得
0: 遇不到？
1: 他跟我这说的，他北京的，
0: 叶涛说的，
1: 买了仨鸡腿儿，
0: 说咱报复性的吃肉。
1: 买了仨鸡腿儿，炖呢还是咋的？红烧啊？
0: 烤一下子，好吃，
1: 咋
0: 炸一下子，炸一下子。
1: 必须得炸一下，没有油不香。
0: 薇薇安说：“我妈咪说今天给我做紫薯甜品。
1: ”对，这对于我们来讲，点水果啊，果汁儿。

0: 容易吃回肉，
1: 有什么吃什么，
0: 那往死了吃的呀。为什么？就是过去那种糕点，就是咱们说很多那种糕点，
1: 糖油混合物那种的，
0: 那个时代为什么大伙儿特别喜欢，就是一年到头你吃不多少油，也吃不多少糖，
1: 槽子糕
0: 是吧？他家现在你吃完嘴搁一块之后就觉得太腻了
1: 啊，太甜了，
0: 他没炸鸡好吃
1: 啊，
0: 就是因为平时吃的太好，你体内根本不缺，
1: 嗯，
0: 然后你才觉得你现在摄入更多的东西对身体有害，这就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跟时代有关系。你炸鸡配啤酒，你放到五十年前你试试，那就是健康饮食，你知道吗？
1: 那就是奢侈饮食，
0: 嗯，
1: 人人趋之若鹜的饮食，
0: 就吃完之后对身体好，告诉你不缺营养。
1: 还有呢，文员说对，
0: 餐后。
1: 就这个餐后，
0: 嗯嗯，
1: 还有那王某人说，告诉我电话呗，我们俩没有，确实没有，我手里确实没有那个律师的电话。
0: 对，
1: 嗯，你就听节目，他是下午3点钟开始，啊，明天没有，后天听，
0: 后天吧，后天听，
1: 嗯，明天周二下午我们剪辑。叶涛说，说了半天好吃好喝的，你们两位还能坚持到家吗？你就理解这一个，我跟大家说，
0: 嗯，
1: 人没有什么就说什么，
0: 嗯，
1: 如果我们俩现在已经是饱灾，绝对不会说想吃什么，
0: 都已经厌食了，不可能再往吃的上提。再说了，对我俩这个功力啊有所不了解，就我俩就属于那种什么呢，能够饿着肚子谈美食。
1: 我也快不行了，就是当我们吃的五饱六饱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想吃什么的，一想吃的都腻歪。
0: 五饱六饱的时候谈什么呢？健康养生。
1: 我想锻炼锻炼，走圈
0: 是吧？
1: 嗯，
0: 什么健康好呢？什么运动好呢？对健康有益啊？然后怎么减肥？谈这个了，你这时候你应该谈的就是吃啥，啥好吃，解馋。
1: 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没什么说什么。我要约我男朋友吃串去，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
1: 你也约一下二胖吧。
0: 我今天晚上二胖不跟我走圈，二胖总是在我走圈的时候打电话，
1: 喂，
0: 带两串回来呀。
1: 哎呀，感情你吃什么都不胖。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个重点，就是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们在14号到19号晚上的这个辽西郡的交广市集，
0: 嗯，
1: 大家如果想参与我们那个千人干杯计划，
0: 对，
1: 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市集这两个字啊。
0: 你可以放7块7搁里边，
1: 7块7你直接付完款之后呢，
0: 免费喝2天，别说免费吧，反正就7块7毛钱，你能喝2天啤酒，
1: 畅饮2天，分别是15号和19号的晚上。
0: 撸串啊，晚上可以去辽西郡撸
1: 串，但是
0: 串
1: 你另花钱啊，
0: 串是要钱的啊，
1: 7块7只是喝酒的钱
0: 啊，
1: 嗯，但是那也你强烈的相当能喝回来了，
0: 太能了，你
1: 随意了，那
0: 是你这啤酒自由，你还整不回来，
1: 嗯，
0: 你这2瓶你干不动吗？2天
1: 把酒干了
0: 是吧，你要整2瓶2天干不回来，你算了吧，你就也练，
1: 也就能力就这样了是吧，你就没必要参与了，
0: 没啥7块7的可能。
1: 但是我不是说为了喝回来，我就为了感受那个氛围，都欢迎大家啊。
0: 那可以啊，
1: 嗯，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脸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下班合伙人。
1: 那我们既然说到了酒，待会儿跟朋友一起喝酒才有意思，听个朋友的酒吧。

0: 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

0: 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2: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1: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2: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1: 下班路上我和你
2: 一路同行唠到底，
1: 你的下班路
2: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1: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2: 走起。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4，这里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和大家准时相见的
1: 下班合伙人。
0: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牧童。
1: 晚上好，我是天慈。
0: 欢迎啊，我的搭档，在周末带着我们大家伙一起换个城市过周末的天慈。
1: 哎，
0: 荣归故里，
1: 欢迎。
0: 会，我们特别期待啊！我其实特别期待今天的节目。
1: 为什么？
0: 哎呀，我吧好奇，我特别想知道啊，你这一趟出行啊，这些所见所闻所感。
1: 哎，其实我也特别期待今天的节目，
0: 是不是啊？
1: 我得跟你说说那咱之前提的那个鱼。
0: 哎，那鱼是什么鱼？
1: 到底是什么鱼？
0: 这个在这个时间，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
1: 好，
0: 说完了之后，然后咱们再来说鱼的事儿。
1: 好啊，
0: 行不行？
1: 行。
0: 先看一看我们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1: 哎呀，哪儿呢？
0: 其实就是每天上班的我们嘛。
1: 嗯。
0: 你想，每天的我们不就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吗？
1: 是啊。
0: 对吧？鱼不停游，对不对？就一直
1: 不
0: 停
1: 歇。
0: 是不是？来吧，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目前城区南向北方向云飞桥桥面啊，是有这个半桥车的一个拥堵排队情况，一直延伸到此刻洛阳路。
1: 嗯，
0: 啊，提示一下我们大家。
1: 对，另外呢，是在解放路和云飞街的交汇处，是西向东方向车也不少，尾部排到了这个山东街的位置。
0: 没错。
1: 嗯，
0: 城区中部呢，目前来关注一下城区东侧啊，这个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也是跟这个修路有关。
1: 嗯，
0: 对吧？目前南京路。在南京路广州街吧，这个位置哈，目前是这个有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的啊。
1: 对，因为它这个东西两侧只留了那么一小条，就一排车道可以通行。
0: 哎，
1: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广州街和解放路的交汇处，这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的尾部呢排到了幸福街的位置。
0: 对了，幸福街啊，就是哪儿呢？很多朋友现在都已经知道了，以前不太知道。幸福街就是那个碧桂园御金府，对吧？两个区中间的那条道，
1: 对
0: 啊，那就是幸福街，
1: 是
0: 啊，然后一直往这个
1: 往东，
0: 往
1: 你说往西，
0: 不是我想说幸福街一直往往南，
1: 往南怎么了？
0: 那不就是到那哪儿了吗？
1: 安居
0: 嘛，但是那块好像是不是也有修路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对吧？啊，所以呢，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吧，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里面呢修路的一些最新的一个情况，都会在推送当中跟大家伙说。
1: 是，然后现在我们看到上海路在贵州街到广州街这一段西向东也是排起了一个长长的车队。
0: 啊，这昨晚上在这儿还是有一起这个小的这个有一起车祸。
1: 哦。
0: 啊。还是我关注到了一下啊，出租车和这个电动车，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就是尤其晚间，比如说这个灯光不是特别

0: 辆的路段也要多多的留意，
1: 嗯，
0: 啊，这个车速不要太快，
1: 嗯，
0: 对不对？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嗯。飞翔了解黑幕再造辉煌 Let me show now 东北超级酷 Let me show now 体满高级东最帅不会带我记得 We back 还有为了富报也不会怕
0: 来吧啊，18:07接着咱们可以来说说鱼的事儿了，说一说我们换个城市过周末，这趟咱们去了这个子蒙湖和
1: 道
0: 须沟，哎，天赐带队了，
1: 哎，
0: 对吧，嗯，跟我们说说吧，你先说那鱼，那鱼，
1: 哎，上周的时候你猜是什么鱼来着？
0: 鲢鱼吗？
1: 鲢鱼，
0: 对呀，
1: 哎呀，那我还得恭喜你一下，
0: 怎么着呢？
1: 你答对了，
0: 哎，朋友们，你看这时候我跟你说，那心里头我就是
1: 啊，
0: 美极了，你看，
1: 你看用那个话就是美汁汁儿。
0: 美汁汁儿，我说的是不是非常正确？
1: 哎，你说对了，真的是鲢鱼，
0: 而且应该体型不小，
1: 老大个儿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这儿吧，我们第一天在这个到的是子蒙湖，
0: 啊，
1: 子蒙湖吃饭吧，有一个特点，不管是什么菜，
0: 嗯，
1: 盘子大，
0: 啊，量大。
1: 盘子大，量也大，
0: 哎，是。
1: 然后这个鱼吧，它是后上的
0: 啊，
1: 它上来的时候就是桌根本就放不下了
0: 啊，
1: 啊，然后并且这个鱼一上来之后，哇，我们都惊讶了，这个鱼特别长
0: 啊
1: 啊，就它那个尾巴都甩到下边来了，都甩到桌子外边来了，
0: 嗯，啊，大白鲢应该是，
1: 嗯，啊，对，一个大白鲢，
0: 啊，
1: 嗯，然后就是嗯。反正我倒没吃出什么土腥味儿来，
0: 河鱼嘛，
1: 啊，
0: 嗯，
1: 我还没太吃出土腥味儿来，
0: 嗯，
1: 就是反正我们这一桌哈，你看中午吃的是一个这个便餐，然后晚上不是我们的全鱼宴嘛，
0: 啊，
1: 但是你有一个没猜对，
0: 什么呀？
1: 你不是说要贴这个大饼子吗？
0: 啊，
1: 我也期待呢。
0: 啊，没有，
1: 但是不是那种就炖鱼的那种大锅大铁锅
0: 啊
1: 啊
0: 啊！
1: 因为它是
0: 不是铁锅炖的，
1: 不是铁锅炖，所以没有大饼子，嗯，
0: 啊。那你我不能个个，那要个个我都能预测对了，
1: 嗯，
0: 这顿饭就我安排的嘞。我要开花，对不对？
1: 嗯，对，这是全鱼宴呢，我们吃了大鱼，这个就是，
0: 啊，
1: 这是属于什么？属于浇汁儿的。
0: 浇汁儿的，
1: 嗯，然后呢，我们还吃了这个，他就是把鱼切成，我不知道他具体的名字是什么哈，
0: 嗯嗯，
1: 他就给鱼切成一段一段的，然后下面有一个这个酒精炉，
0: 啊，
1: 嗯，是炸过的，
0: 啊，
1: 嗯，反正这个鱼
0: 浇汁儿的，浇什么汁儿啊？酸甜汁儿吗？
1: 可能是有一点甜甜的，但我没太吃出来。
0: 啊，
1: 反正我们桌这个就是有这个糖尿病的，当时说了，
0: 啊，
1: 说这你不能吃啊，
0: 啊，那可能是那种鱼段儿。
1: 对
0: 吧，醋溜啊或者浇汁儿的鱼段，
1: 哎，醋溜有可能
0: 啊，
1: 对，然后这个菜大伙还挺爱吃的，
0: 哎，
1: 并且呢他们还有就是我不知道是鱼白呀还是，但是我还没有到吃到鱼籽，然后炒鸡蛋
0: 啊，
1: 啊，和鸡蛋炒，
0: 可能是鱼杂炒鸡蛋，
1: 哎，有可能
0: 啊，有鱼泡啊，
1: 哎，嗯
0: 啊，然后鱼白呀，
1: 嗯，
0: 对吧，有鱼籽啊炒鸡蛋这些东西，
1: 哎，对，然后还有炸的那种，
0: 对对，
1: 那个很小很小的小鱼，
0: 小河鱼儿，
1: 是吧，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0: 啊，
1: 是什么鱼，我没有问，
0: 那个就是分很多种了，比如说有炸那个白条的，
1: 嗯，
0: 有炸那个叫船钉子的，
1: 船钉子
0: 这个鱼呢，就是因为它那个个头就跟那个咱们出海的时候，
1: 嗯，
0: 那个船上面那个船钉，
1: 嗯，
0: 差不多
1: 和钉子差不多长，
0: 对对对，
1: 啊，那差不多，
0: 它就叫那个船钉子，
1: 嗯，
0: 当然也有炸那个就是小河鱼的，
1: 嗯，
0: 啊，当然具体是什么这个我没去，所以
1: 我
0: 也没吃着，
1: 哎，我去了我也不知道，
0: 哎，就是炸小河鱼，
1: 哎，炸那个小鱼
0: 鲜，
1: 也是给这个大姨
0: 啊，
1: 嗯，就特别喜欢吃这个炸的这个小鱼，
0: 哎，
1: 啊，
0: 你看人家会吃呢，
1: 会吃啊，嗯，说这味儿好
0: 啊，
1: 对，
0: 讲究，
1: 还有什么来着，反正这几天就是顿顿都有鱼，
0: 顿顿都有，
1: 哎，第二天我们到了道须沟还是吃大鱼
0: 啊，也有鱼，
1: 还有鱼，只不过这次是变成那个炸大鱼，
0: 哎，做法变了
1: 啊，嗯，他就
0: 加，为什么呢，没办法，你看一般厨师推荐咱们一些菜啊，家里面有条件的咱可以过个油啊，
1: 嗯，
0: 如果说没有这个条件，咱说家里面可以焯个水，它其实就是为了降低我们做饭的成本，
1: 嗯
0: 啊，但是呢你有些时候有的菜焯个水也能起到比如说过油给它定型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过野菜的味道咱都接受不了，
1: 哦，
0: 对吧，
1: 他们做了一个就是这个野菜馅的这个饺子蒸饺，
0: 嗯，
1: 然后大伙儿好像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0: 不太得意，
1: 对，然后呢我们还吃了一个什么菜呢，是地瓜皮炒，地瓜皮炒什么，炒鸡蛋
0: 啊，这东西咱可没试过，
1: 对，
0: 是吧，
1: 嗯，没试过，
0: 听都没听过，这玩意儿还能炒鸡蛋
1: 啊，但那个炒出来我们还没有吃到就什么很特别的，就是这个不能接受的味儿，就觉得和普通的这个什么小野菜好像差不太多，
0: 有一股这个野菜的清香味儿，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你就

0: 像这种的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这个经历，如果你不去那儿，可能我们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个菜还能这么做。
1: 对呀、
0: 啊、对吧，
1: 从来没听过还能炒地瓜皮
0: 啊、嗯、而且可能也不知道还有这种比如野菜，连知道都不知道，
1: 嗯，
0: 那就更别提吃和尝了。
1: 嗯
0: 啊，
1: 对呀、
0: 啊、但是万一啊，就是咱说啊，有个万一，有个一万，你吃了之后你感觉好吃，
1: 嗯，
0: 可能咱们回家的时候就会关注关注去买一买。
1: 对呀、啊、可能会学着人家去做一下。
0: 嗯
1: 嗯，
0: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哪儿吃他们那个，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普及，就叫那个叫冰菜，
1: 嗯，
0: 就那个东西
1: 叫什么菜，冰，
0: 对，就是冰菜藕呢。
1: 嗯
0: 啊，回来之后然后我就开始研究，
1: 嗯
0: 啊，我说这菜就是它水分特别大，就是上面永远感觉好像
1: 有水珠，那个
0: 有水珠，那个对对对，那个就是冰菜、
1: 哦，
0: 嗯啊，我第一次吃的时候，然后包括我有一次吃那个刺梨干儿，
1: 嗯，
0: 以前我也没吃过，也是倒了一个不少。
1: 你知道吗？就你刚才说那个冰菜哈，
0: 嗯，
1: 就是我正常看着那个，我是不敢吃的，
0: 看着不敢。
1: 但是没想到吃起来呢，就是它水分特别足，
0: 对，
1: 而且没有任何的异味，
0: 很爽口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反而觉得很好吃
0: 啊！你看这一趟，我跟你说不白走
1: 啊，对，其实不白走，就是我们是五号车，
0: 嗯，
1: 我们这个讲的，
0: 嗯，
1: 就是个大哥呀。这之前刚前一段咱们走长白山嘛，刚跟咱们走完
0: 哦
1: 啊，然后就是喜欢拿着相机到处去拍，
0: 嗯
1: 啊，然后呢到长白山那天，因为是这个阴天，他没有看到天池，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一次呢，
0: 看到天
1: 池了，我们这个天马旅行社的老
0: 辞了，
1: 哎，
0: 也是行的
1: 啊啊，
0: 也
1: 是
0: 极好的，
1: 是吧，就是弥补一下大哥吧，
0: 嗯
1: 嗯，
0: 你看，哎呀，这大哥，我跟你说，这下没遗憾了。但是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争取下一次出去玩的时候哈，
1: 啊，
0: 也能看，不仅能看到天池，
1: 还
0: 能看到天池，
1: 哦，
0: 那就是最好的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整体来说吧，我们这一次这一个周末的旅行并没有说让大家太累，
0: 嗯，
1: 不累，就是今天上班也没有觉得说哎呀这个歇不过乏了，没有，
0: 哎，
1: 嗯，
0: 你看
1: 就整体玩的我们还比较舒适的，
0: 这就是，
1: 尤其第一天，就是因为酒店离我们的景区还特别近，你就玩累了随时随地都能回去休息，
0: 嗯
1: 嗯，就第一天整体还是非常舒适的，而且这个紫蒙湖的湖景特别的美丽，
0: 哎呀
1: 特别美啊、嗯、然后第二天我们到了这个倒须沟呢、因为是第二天的行程，就是因为下午我们就要这个返乡了嘛，
0: 嗯，
1: 就要回家了，心情也都是不一样的啊，虽然这个爬山也没有特别累，因为有这个小交通让愉悦的，
0: 就是这个小交通啊，
1: 嗯，
0: 真是非常省事儿。
1: 对，而且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戴了手环，这个就是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在景区里边随时随地都可以乘坐这些电瓶车，不限次数。
0: 嗯、
1: 正常他们好像是这个就是散客。
0: 去那个这个大连，
1: 嗯，
0: 啊，然后也是在一个这个景区里头。就乘坐他们这个小交通，你要不乘坐吧，你确实是，我跟你说，你感觉到、
1: 嗯、
0: 啊，我没事，我年轻，我能走，是吧？但是真进去了之后，你还真就得乘坐他的小交通。
1: 对，
0: 我跟你说，有些时候你这一趟也不便宜。
1: 那可不，而且你知道，我知道这一点了。
0: 对了，
1: 嗯，而且就是我觉得我们天马，我那天刚去的时候就让我特别的暖心，你知道吗？因为我刚到的时候，我的车的导游就跟我说，他就拿出了一个小礼品，就说咱们车有过生日的朋友
0: 啊，
1: 他们提前都把这小礼品准备好了，
0: 你看看，
1: 然后也跟就是这个我们紫蒙湖那边的饭店都已经联系好一致，
0: 老开心了大哥，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嗯，
1: 我当时在车上我们还让大哥高歌一曲呢，大哥给我们来了一首鸿雁，因为到达内蒙的境地嘛，然后给我们唱了一首鸿雁，
0: 大哥挺会唱
1: 的，嗯，所以这个整体的这个旅途还是非常愉快的，
0: 嗯
1: 嗯，和大家在一块
0: 儿啊，跟着咱们交广一起去玩，是吧？真过瘾，听着主持人一描述感觉都过瘾。那最近呢咱们还有一个事儿啊，也非常的重要，什么事儿呢？来，咱们大家伙一起听一听，就是咱们的交广市集开始了。
2: 说书唱戏曲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说书唱戏劝人方，

0: 三条大道我走中央。听完了我们这个宣传啊，这后面这一段可不是我们的宣传了，不是我们的宣传了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活动，14号到19号啊，这几天我们将会在辽西郡举办我们的交广市集。刚才这个宣传，大家，咱们这活动呢是14号到19号晚上的6点到9点啊，这个时间，你说就是我们什么呢？平时逛个夜市啊，对吧？吃完饭遛个弯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咱们一起去辽西郡这个市集里头呢，你看啊，咱们还有节目。我听说呀，里面有这个宫灯飞
1: 啊，
0: 我跟你说可美了，
1: 技术活啊，这是
0: 非常震撼。而且现场呢还有劲爆的 DJ 啊，动尺唱尺，动尺个唱尺，动尺个烫烫令令烫，打竹板咱们说一段，就是个节目，
1: 嗯
0: 啊，而且呢，我们还会去现场带着大家伙一起进行互动游戏，不白玩，还有礼品送给大家。哎，最为重要的就是跟大伙说一下啊，我觉得这非常合适，
1: 嗯，
0: 就是我们给大家举办了一个千人干杯计划。
1: 千人干杯，一起干杯呀！
0: 对，7块7，
1: 嗯，
0: 就你只需要花7块7毛钱，
1: 啊、
0: 你进到我们这个市集里面，就他这啤酒，你就无限喝，
1: 啊、
0: 一直喝，
1: 就喝多长时间都行，不限量。
0: 你不是，就我们活动期间，
1: 啊、
0: 你不能我们下班了你还搁那，
1: 就是我们在营业期间，我们在活动期间，
0: 对，不限量，你随便喝，
1: 哎、你就正常，咱就说
0: 19号2天，
1: 为什么就这两天呢？
0: 因
1: 为这两天，
0: 15号是人家辽西郡周岁过生日
1: 哦，
0: 跟大家伙一起过生日，
1: 嗯，
0: 无限喝，
1: 无限喝，
0: 一直喝，
1: 一直喝。
0: 对了，就7块7毛钱。
1: 哎
0: 哎，还有一天是19号，
1: 嗯，
0: 因为19号那天呢是我们传统的七夕佳节呀。
1: 哎呀，这也得喝呀。
0: 我们交广呢也是带着大家，咱们一起过个七夕，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呀。
0: 7块7不是说啊，我15号去了，我花7块7毛钱，是我19号我再花个7块7毛钱，不是
1: 啊，不是两天每一次都要花吗？
0: 是吗？你说我按照我没去，你给我找回来，对吧？你给我找回来一个这个3块多钱，那、嗯、没有这个，那不可能、
1: 对，
0: 那还架不住我们给您退的呢，是不
1: 是？
0: 是本身7块7毛钱，您自己去买啤酒，对吧？
1: 嗯，
0: 你也买不了多少。
1: 这个就是我们图一个好寓意吧。
0: 对了。是你的问题，你需要思考一下。
1: 嗯，你反思一下吧。
0: 怎么报名呢？
1: 说别卖关子了，快点说。
0: 报名很简单，
1: 嗯，
0: 就在锦州交通广播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已经发了，
0: 直接留市集，
1: 嗯，
0: 或者看一下我们这推送最新的这个推送啊，都可以，
1: 嗯，
0: 没问题。而且现场这个演出吧，你就去看啊，这个非常的热闹。现场做游戏的时候，你说还有奖品，而且游戏设置的非常好玩，因为我设计的。
1: 你设计的，那你跟我们讲讲呗。
0: 这个后台里面呢，我们注意到我朋友啊，诸葛亮啊，也在问我们那个最是那个蟹是吧？螃蟹。
1: 嗯。
0: 这个事儿，跟您说一下啊。我们后台工作人员也回复您了，在这儿也跟您说一下，会有这个客服跟您联系，别急。Kiss camera，
1: Kiss camera，
0: Kiss camera 啊，
1: 啊，
0: 就是什么呢？就是看那个 NBA，
1: 啊，
0: football， 篮球、足球，不都特别流行吗？
1: 啊，
0: 还有 CBA， 对吧？就是比如说你情侣俩人在那儿，然后突然摄像头扫到你俩了，
1: 嗯，
0: 你摸完了之后，那大屏不就出现你了吗？
1: 啊，全场人都看得到了。
0: 你拿手机拍个照，这七夕合影上哪儿找去？我跟你说，满锦州城你找没有？
1: 没有，
0: 对不对吧？
1: 嗯，
0: 你就想有老多人了啊，就是在那演唱会上，就为了，哎呀，扫一下多幸运。我们，我跟你说，19号那天，你有一些情侣之间的，包括七夕节嘛，
1: 嗯，
0: 适合双人组队的这种比赛。
1: 哦，比赛呀，
0: 这种 PK，
1: 嗯，
0: 对吧？当然我们会考虑，比如说有单身的，但我实在想参加，
1: 嗯，
0: 完我就在舞台上给你撒嘛一个，就是咱说就是，嗯，就跟你比较匹配的，万一他也是单身，
1: 哦、
0: 对我肯定也是找一个，比如男孩是个单身，女孩
1: 这个吧，大家这得不用那个啥，不用担心。牧童，这是牧童的强项，
0: 什么强项？
1: 就是你帮大伙儿这个都匹配好的，
0: 什么玩意儿？
1: 挑人嘛。
0: 保媒拉气儿啊，不是、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哎，给大伙儿捏过捏过，不是、啊。

0: 万一你说有火花是不是
1: 啊，
0: 你从奇缘儿问说偷吃大赛怎么报名，你就报我们这活动。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们那你咋你就对偷吃大赛感兴趣是吧，
1: 非得咱大大方方吃不行吗？
0: 啊，你就报我们这活动，我跟你说玩的绝对过瘾。偷吃大赛，我们这个活动感兴趣的朋友们啊，说一下，直接回复市集就可以。
1: 嗯，
0: 15号到19号，7.7元无限畅饮，就15号和19号。
1: 嗯，两天。
0: 差点一下子整出好天。
1: 嗯，就是他这个，您回复市集给您加一块7.7元。
0: 对了，
1: 嗯，
0: 你去一天也7.7元。同时我们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文明饮酒，适度畅饮，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出行安全啊，这也是咱们交通广播一直以来提倡的安全出行，文明出行的一个理念。
1: 是的，
0: 哎，提示大家啊，有朋友说那为什么要弄这个千人干杯，
1: 嗯，
0: 就是告诉你干完杯了之后咱还得喊一句，
1: 嗯，
0: 拒绝酒驾。好了，时间来到18:30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朋友们不要走开。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溯源好品质，
3: 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由
2: 机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18:32，这后台好多朋友对我们这活动都比较感兴趣啊。
1: 哎，对这个谦卑呀、啊，这个干千人干杯呀、
0: 啊，谦卑呀、啊，
1: 谦卑
0: 啊，不鼓励大家多喝，
1: 嗯，
0: 只鼓励大家尽兴。
1: 哎，是的，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要真说啊，那是大家伙千杯不醉酒王，好家伙，上这那直接茶馆子接不就完了？
1: 你不要那样啊。
0: 对吧，我们适量饮酒、嗯、
1: 对，
0: 所以我们
1: 就是尽兴，有个气氛。
0: 对，咱不会说选一个啊千杯不醉，嗯，不有，没有这个，不鼓励，不提倡，不建议，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设计、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小月奏还找事儿呢，跟我说
1: 又找什么，找什么事儿、
0: 哎、我跟你说啊，内木童说的啊，15号到19号，15号和19号
1: 两天，一天是这个辽西郡的生日，
0: 啊，市集，
1: 市集，对、嗯、大家这个收到的这个二维码就是报名的这个二维码，
0: 对，
1: 缴费二维码。
0: 哎，接下来咱们说大事儿吧、
1: 嗯。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和这首歌特别匹配的，
0: 哎，
1: 大美人，
0: 大美人、让你变美的绝招。
1: 哎，让你变美的绝招。
0: 对了，
1: 大家不用再花这个4位钱。
0: 我也说。给大伙儿带来的是一个这个关键词。面霜，
1: 对，关键词面霜，虽然它是面霜，但是呢一提起这个赫莲娜，
0: 嗯，
1: 这咱们之前卖过，
0: 对，
1: 赫莲娜今天带来的是新版的黑绷带，
0: 新版
1: 黑绷带，
0: 对了，
1: 给你那脑袋上都给你缠满绷带，
0: 什么意思？
1: 给你，
0: 给我，不是，咱说我最近我也没得罪你，你作为搭档，你说你对我就，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保暖是吗？那玩意儿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嗯、你知道这黑绷带多少钱吗？缠你脸上，
0: 你不缠我脑袋上吗？
1: 我缠脑袋，那不得主要通过你的脸吗？这个赫莲娜平时3000多的
0: 啊，
1: 就是大牌儿
0: 啊，
1: 就是黑，这个我就感觉就是赫莲娜，就你看他那个小黑瓶，你心里就愉悦，
0: 是不是就 HR 那呀？
1: 不是
0: ，HR 是啥牌子呀？
1: 是
0: 啊，那你
1: 不是我刚才想脑海里想的是小绿瓶，
0: 不
1: 是？
0: 你怎么习惯性来不是是吗？
1: 就是否你七张票。
0: 你现在数票我都不信你，我都开始担忧，我都得确认一下。
1: 我对我都想一下，7张票，
0: 这回确实是。
1: 哎，699，
0: 699，
1: 到手的就是一个50毫升的正装

0: 礼盒装，
1: 哎呦我天，还是
0: 嗯，
1: 这个新款的是吧？
0: 对，升级款的一个正
1: 升级
0: 装，
1: 款的。
0: 对，就699，平时
1: 哎，
0: 三
1: 我
0: 千
1: 跟你说，
0: 多，
1: 这绝了！我跟你说，朋友们，
0: 平时真是，你不是说用不起，是咱们你这用完它完
1: 不
0: 了
1: 是，
0: 吃不吃饭，我吃土去啊！
1: 那不就是用不起吗？但咱就
0: 你
1: 是用不起，
0: 你有点你就有点太，
1: 扎心了。
0: 这就是，
1: 那生活就是这样的呀，
0: 哎，我跟你说，
1: 风风垮垮，哪有啊？像你平时，谁平时
0: 啊，对啊，就像你这个垮脸呢，你这个细纹
1: 谁
0: 什么
1: 垮
0: 的
1: 脸呀？
0: 啊，就这种呢，他都管。
1: 你给我买一瓶。真是的了，699，朋友们啊，
0: 699，
1: 这个价格一定要记牢
0: 啊！一个升级款的一个正装，
1: 对了，
0: 马上就是19号就到了，还有9天，对吧？
1: 对，
0: 没想好送什么，你就
1: 对，
0: 送赫莲娜。
1: 完了，你到时候媳妇儿肯定奖励你7.7块，上那无限畅饮，
0: 那也
1: 随
0: 合
1: 便，
0: 适。
1: 对吧？老公，今儿晚上你就自由，对不对？哎，完他一边抹着那个赫莲娜小黑瓶，
0: 啊，
1: 你一边直接就干着我们这个龙回头大啤酒。
0: 保证回家不带骂你的，
1: 各有各的乐，
0: 哎，
1: 他的乐699，你的乐7.7，
0: 而且你知道，就是这个，699给他带来的快乐，跟你7.7带来的快乐，只多不少，
1: 啥意思？
0: 就啥意思？哎，这让我想起了那个台词，
1: 啊，又想起什么台词了？
0: 记住，你的
1: 哎，
0: 快乐是建立在媳妇儿的快乐之上的。
1: 明白了，
0: 嗯，
1: 就是你必须花这699。
0: 先给他答对好，
1: 没准那天我跟你说，你媳妇到那儿了，不仅7.7，
0: 哎，
1: 而且现场你说没事，老公，这把咱不撸签子了，咱这把撸真串，媳妇高低一咬牙给你买2瓶。
0: 女人的幸福也很简单嘛。
1: 啊，来吧，女人的幸福就在我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0: “面霜”2个字
1: 就可以了。

0: 好了，18:39，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
1: 热搜
0: 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3: 热搜收割机，合伙闹新闻。
0: 白海豚
1: 你还挺押韵
0: 啊，你看看
1: 来咱们说说白海豚吧，这个大家也都了解了。这是在8月9号的17:30许，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这属于一个强台风级啊，在这个浙江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了。那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要达到14，
0: 世界纪录啊，对吧？你跑100米，对吧，也得9秒，对吧，9秒多嘛，这个你就是咱说世界上跑得比较快的啊，也得9秒钟。你就想他1秒钟就干出42米，
1: 无敌了，
0: 对吧？2秒半，100米跑完了。
1: 望潮，
0: 有朋友现在已经冒闷了，说望潮
1: 啊，
0: 这是个什么东西？
1: 那赵先生呢，就拍下了这个视频，然后发布在网上了。这个点赞量呢，突破了66万，
0: 哎呀，
1: 转发超过185万。
0: 你看，
1: 有网友就戏称，他拍的这个成为什么呢？会飞的八爪鱼。
0: 是在江浙沿海，它叫望潮；在咱们这个生活的这个东北地带啊，咱就说管这东西就是什么，就小章鱼，八爪鱼。
1: 对，我们就叫八爪。
0: 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说的这个望潮
1: 啊，
0: 也就是说有一盘就这样的一个事儿。
1: 对。赵先生就告诉记者说，这只小章鱼啊，生活在这个滩涂当中，与深海的八爪鱼形状不同。在当地呢，常被做这个食补的食材，按只售卖，而且价格还不菲呢，
0: 还挺贵。
1: 对，他说这只啊，就糊他家窗户上这只啊，算是幼体吧，20块钱一只。他说昨天晚上啊，这只意外来客已经被他给吃掉了。
0: 就整个它这个小八爪鱼呢，多大呢？朋友们啊，跟大伙儿说一下，就是正常摊在这个手掌当中，也就是这个3公分到4公分左右，3厘米到4厘米，也就那么大了，啊，就摊在手，放了
1: 方便面里了。
0: 这个方便面，我告诉你什么味儿的？
1: 什么味儿？
0: 鲜虾鱼板面。
1: 哦，
0: 它不是红烧牛肉面，
1: 对的，
0: 不是香辣牛肉面。
1: 这个汤儿颜色，
0: 鲜虾鱼板面
1: 是吗？
0: 对，
1: 那我就非得跟你不一样一下。

0: 我猜这就是那个，这就什么，就是
1: 我这个白色的，
0: 嗯，
1: 就是小备注那个东西。
0: 哎，你知道这小白色的，我第一眼看以为什么呢吗？
1: 什么呀？
0: 是那个茉莉花。
1: 谁茉莉花放方便里？你真能闹。啊，这个大哥是把这个给吃了，
0: 嗯，
1: 啊，他就是天外来客，
0: 嗯，
1: 对吧？
0: 天外飞仙，
1: 谁能想到？你就确实是有很多朋友都会什么呢？都会苦中作乐。
0: 嗯、
1: 其实这种自然来的这种，比如说台风啊，对于我们来说是这种自然灾害，
0: 嗯，
1: 对吧？但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确保安全的这个前提，
0: 米距大海近一公里，这个望潮呢，就是被台风白海豚刮过来的，当时还是活的。这要是我绝对不给它吃了。我说啥我得给它养起来。
1: 你养不活呀。
0: 嗯，他
1: 那东西不好养活呀。
0: 嗯，
1: 对吧？你最后不还得给它养？
0: 那我也要试一试。
1: 啊，要在锅里头养着，在锅里头养着是吗？
0: 嗯，不要来。
1: 退货。咱说了，面对这种自然的灾害啊，有人这心挺大，你知道吧？
0: 嗯
1: 啊，
0: 又有谁心大了？
1: 咱们接着来就往下说这事儿吧。
0: 嗯
1: 啊，同样啊，也是这个台风白海豚，对吧？它不是在这个江浙一带登陆了吗？
0: 嗯
1: 啊，然后呢，在这个温州啊，这个乐清，对吧？
0: 嗯
1: 啊，这个地儿啊，然后呢，也登陆了。
0: 嗯，
1: 登陆了之后呢，就有一个小伙。当地的这个村干部啊，在加固围挡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这厂房不是已经清空了吗？怎么里头还停一面包车呢？哎，结果他把厂房门给推开了。这一开门不要紧，
0: 怎么了呢？
1: 有个小伙在这厂房里头，好家伙，在这个茶台上面就说了，说，
0: 嗯，
1: 你看这台风都要登陆了，你怎么还回来了呢？都急眼了
0: 啊！
1: 我们好不容易把大家都疏散撤离了，
0: 嗯，
1: 啊。小伙说了，哦，我就是有点好奇，我想看看这台风它怎么个事儿，它长什么样。好家伙，挺耿直，天哪，你说心得有多大？
0: 是呢。
1: 啊，你怎么就非得？
0: 我们大伙躲还躲不及呢。
1: 哎，你非得看那个热闹，你看什么看呢？对吧？在这儿呢，其实想说一句啊，就是尤其是面对这种自然的，比如说台风啊这种情况啊，确实很多地方啊。自己的身边那是最好的了，

0: 要跟大伙聊一聊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惑。
1: 大伙儿都有，
0: 我相信我们这个事儿一说出来，大家伙都会一拍手，
1: 嗯，
0: 哎呀，这说我心坎里去了。
1: 是呢，
0: 哎，
1: 你比如说咱俩就唠唠唠唠唠，
0: 嗯，
1: 为什么咱俩，比如说咱们俩就唠这个，刚才咱俩唠着赫莲娜了，
0: 啊，推什么？
1: 对呀，
0: 哎，就仿佛你这手机有朋友。

0: 中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那麦克风权限呢，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那多款这个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断。
1: 嗯嗯，其实咱们呢总结起来就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权限列表。
0: 哎，
1: 把这个麦克风啊、摄像头啊、定位啊这些敏感的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
0: 嗯，
1: 或什么呢？每次询问。啊，这是可以设置的。
0: 对，每次询问就每次你使用的时候，它都会弹出来。
1: 可能你觉得很麻烦，
0: 嗯，
1: 但是呢，会适当的规避掉之前咱们说过的这些问题的出现的概率。
0: 嗯、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啊、
0: 就是减少你的这个个人信息泄露。
1: 对啊，然后呢，定期的去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手机，
0: 嗯，
1: 对吧？啊，然后留意一下，就是咱们手机哪个应用调用了你的这个。APP 的比如说麦克风权限、
0: 嗯、
1: 很多年纪大的朋友可能自己不会弄，没也不要紧，问问孩子，
0: 嗯，
1: 家里面问问孩子，这个没办法，您要是把所有的手机都给我送过来，我也没工夫给您弄啊。对吧、
0: 嗯、我们就搞一个这个调手机的节目。
1: 对吧，那肯定是不行啊。
0: 嗯
1: 啊，然后呢还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伙，就是优先通过官方应用商店去下载所有的应用。
0: 对
1: 啊，不要点一些不明的链接，
0: 嗯，那些都不要碰
1: 啊，去安装这些软件，
0: 嗯
1: 啊，这样做是为了规避恶意程序捆绑这个相应权限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0: 对，除此之外、
1: 嗯、
0: 还有就关闭那些个性化广告的推荐、
1: 哎、
0: 减少这些商业的追踪。
1: 嗯，
0: 其实这还挺关键的。
1: 确实是、哦、啊，就是在这个广告或者个性化推荐这些关键词里面把那个关闭掉。
0: 嗯，
1: 对不对？
0: 他有，你知道特别讨厌的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有的时候他经常会蹦出这些广告，然后你比如说他有那个小叉，但他那个就是关掉的那个，它是假的。
1: 嗯，
0: 你一碰到的时候，它自动它就跳转到你这个另一个广告页面了，或者跳转到另一个 APP 里边了。
1: 嗯
0: 啊，
1: 这个呢，网信办呢也是不断的再去优化啊，然后也再去监管。
0: 嗯，
1: 尤其是很多的 APP， 它其实有很多时候呢。他调取我，你有没有发现，你手都没有碰上那个屏幕，
0: 对，
1: 这时候他就跳转了
0: 啊！你可能稍微晃动一下，是不是他就自动就跳了？
1: 是因为他后台的参数默认为你的手机震动达到多少一个数值，
0: 嗯
1: 啊，然后他就自动跳转，他把这个数值调得极低，
0: 嗯、
1: 也就是你手机轻轻的
0: 动一下，
1: 一出现摆动，
0: 嗯，
1: 自动默认为你确认点进链接，然后跳转到另外一个平台。
0: 是，
1: 惭愧，我前四次之前就这么干的。
0: 哎呦呵。
1: 但是我现在说没事儿，我那时候我不能说，现在我可以这么说，
0: 现在随便说，
1: 没办法，因为你他也要拿广告来进行一部分收入，
0: 嗯
1: 啊，这但是对于这样的 APP， 网信办已经这个一而再的去强令告诉他们了，就是不允许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0: 嗯，
1: 而且该罚得也罚了，
0: 对呀，
1: 啊。我相信吧，我觉得我们大家伙未来就是在用手机的时候，当然就这些问题可能会又有新的情况出现，
0: 嗯，
1: 但一定会越来越少。
0: 真是像你说的。
1: 怎么了？
0: 不是，就是又会有新的一个情况，这个解决了，新的又来了。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手机 APP 啊，它这个流行，对吧？它是一个时段的，
0: 嗯，
1: 啊，它可能以前你就会发现短信特别多，
0: 对呀，
1: 对吧？那种短信的链接什么的。
0: 嗯，
1: 短信少了，因为大家基本上不怎么去看短信了，
0: 是、嗯、
1: 对吧？然后就是什么呢？就是 APP 当中隐藏的这些东西特别多，
0: 嗯
1: 啊，然后有些时候会植入木马。前段时间我家老爷子手机就中木马了，哦、然后那叫疯狂的弹窗，
0: 哦，
1: 开了手机之后疯狂弹窗，
0: 太讨厌了，
1: 啊，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了，
0: 哦
1: 啊，后来我还是给弄回来了，
0: 嗯，你厉害。
1: 不是，那要不然不又得花钱买新的吗？
0: 必须得治一治。
1: 对啊，来吧，18:57了啊，咱们今儿的节目也就是这些了。
0: 对，就是这些。最后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
1: 好的啊，咱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二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姐。
1: 用声音连接城市，
2: 让城市脉搏加速。
1: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2: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3: 好，欢迎大家在今晚的8点20点来收听欢乐夜航。大家好，我是夜航。
4: 大家好，我是钟晴。
3: 应该说有一周的时间没见了啊，这个休了一周的年假，然后终于回来了。我休假的时候是在去了成都啊，成都呢正好赶上这周没那么热啊，听说锦州挺热。
4: 是的，锦州是非常热呀。
3: 就跑成都避暑去了。
4: 是的。
3: 但是回来还是非常亲切啊，希望能跟大家共同分享好听的歌曲。好的，那么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啊。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在节目开头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4: 那么这首歌曲呢，就是梁静茹演唱的《问》，送给大家。

0: 好，这首歌梁静茹在李宗盛的，当梁静茹唱完之后，我感觉哎还行。
1: 嗯，是的，
0: 你只有这样的实力歌手啊，才能唱陈淑桦的歌曲，不违和。嗯，
1: 我们也看到了有好朋友和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东部战区，他说啊，想听一首巴扎黑演唱的《吹吹山顶的风》。
0: 嗯，其实这次我去登山，就是也上了那个峨眉山了哈，然后觉得山顶的风确实很凉爽。它峨眉山的海拔比较高，3000多米啊，这自然山上就比较凉。我看都有穿羽绒服的啊，但我依然短袖啊，走来走去，就是皮肤衣在包里我也懒得拿出来。但是觉得虽然有点凉，但是吹吹山顶的风，真是感觉很清新的。
1: 是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0: 我们也看到了大迪爱跑步给我们发来了消息啊，他说一航哥钟晴晚上好，一航哥终于回来了，甚是想念啊。
1: 我也是啊，很想念大家啊。我在这个峨眉山给大家祈福了给大家送上了祝福。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好，今天也收到了小节奏幸福的信息留言。
1: 嗯，他说想推荐一首汪峰的《如刀》啊，送给大家。
0: 如刀，好像武侠故事里的一段啊。
1: 嗯，也想祝福大家有一个好心情。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嗯，

0: 这是汪峰的一首《如刀》啊，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比较摇滚的歌曲。
1: 我们也看到坦诚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想点上一首《野草》送给大家。
0: 这也是一首乐队的

0: 利每时每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洞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好，一首零一年的伤痕啊，欢迎回来，这里是欢乐夜航，我是夜航。
1: 大家好，我是钟晴。
0: 嗯，最近呢，咱们交广还有一个交广市级的时髦大会活动啊，邀请大家现场一起干杯。
1: 嗯，在8月14号到8月19号啊，我们这个重磅开启了。
0: 对，
1: 在8月15号、19号也是这个千人干杯计划。
0: 嗯，1000个人大伙一起举杯畅饮啊。那么地点呢是在辽西郡。这次呢我们8月15也是为辽西郡开业1周年了。
1: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下方扫码就可以畅饮了。
0: 嗯，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这里啊欢迎咱们锦城的各个黄金摊位啊，就是比如吧，
1: 而且不用高额的成本，我们可以轻松就可以当老板了。
0: 嗯，3天起租，每天仅需
1: 50元，
0: 而且帐篷桌子

0: 这都是
1: 免费提供的，
0: 这也太划算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不管是特色小吃、网红饮品、饰品潮玩、鲜花礼品，通通都是你关注一下抢位的方式啊，就是辽西郡一楼中庭交广直播间的东侧啊，大家可以报名啊，拨打关经理的电话，
1: 153-2622-9774。
0: 关经理人特别好啊。接下来呢，我们。

0: 好，王杰的一首《男与女》，接下来我们来看令狐少侠发的信息。
1: 他说：“主持人晚上好，我想点一首《哈萨雅琪》送给大家，
0: 来自周传雄的一首作品。”

0: 这首歌的设计呀，哈，还是很有意思的。后边还有一些小童声，
1: 我们看到三三土土啊，
0: 啊，一起来听。

0: 演唱啊，演唱会有很多都，比如说身材也走形哈、啊，歌唱的也不行了，但是张信哲却依然啊还是老样子，就看他的形象可能是有了一点点变老，因为人总会变老嘛，但声音啊，包括高音依然还是很能打的。
1: 那我们也伴随着这一首歌曲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0: 希望所有的音乐安排大家能够喜欢，祝大家晚安好梦吧。
1: 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王树安气走了九天玄狐下八姑，也可以说说瞎话把他骗走的，哎，招来很多人的非议，尤其是徐良120个不赞成。为什么？这不使唤傻小子吗？

0: 日月山那是什么地方？那是龙潭虎穴。现在昆仑僧、陆坤等人俱在，他们狼狈为奸。夏巴吾这个人有勇无谋，一旦深入虎穴，有个三长两短，你说这玩意儿不缺德吗？所以徐良主张趁热打铁，一助夏巴吾一臂之力，第二人来的也差不多了，一鼓作气扫平日月山。另外也找找杜兰英、杜姑娘究竟怎么回事，避免将来呀闹埋怨。徐良的提议大家赞成，尤其是那些年轻的人，心里都不服劲儿。我们来了这么长时间了，一日三餐无所事事，不就是打日月山吗？他有什么了不起？他能比得过当年的阎王寨？能比得过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能比得了莲花观吗？怕个什么呢？所以年轻的人一个个擦拳魔掌，等待厮杀。徐良的提议，他们是一致拥护。皇太子赵曙也是个年轻的人，也爱凑热闹。徐良这么一提，是正中下怀呀，他是双手赞成，马上拍板定案，这事儿就这么办了。您说他是太子，征西大将军王，一家之主，他拍板的事儿，谁敢反抗？所以大家全同意了。分兵派将的事儿交给谁呀？交给蒋平。虽然徐良和白云瑞官儿都比他大，但是他的资格在那摆着呢，这些年就是领头人呐。所以蒋平也不客气，冲着四位一笑：“各位老少爷们儿，我说今天我呢，就代替小梁子和云瑞，咱们分分工。小梁子讲话了，趁热打铁。刚才我琢磨了一下，最好是分兵五路。大家注意听着啊，分派的谁头上，最好你服从，别有其他的想法啊。先说这头一路，也就是东路。”小梁子，徐良站起来，四叔，您说吧。小梁子，你领这伙人攻打东路，从东边进了日月山，杀到中央无极土，就是那教主办公的大殿。跟着你去的人，就是你们小武义弟兄，白云生、韩天锦、卢真、爱虎，再加上圣手秀士冯渊和小爷们龙天彪，这些人呼啦朝全站起来。是，梁子，你们先下去，归这东西，定更天启程。至于你怎么进日月山，怎么能杀到中央无极土，那是你们的事儿，啊。要违抗了军令，到时候唯你们是问。下去了。是。这帮人下去了，得研究研究路线呢，得怎么进山呢。他们下去，蒋平看了看白云瑞，我说爷们儿，该你的了，你领伙人从西路打进日月山，到中央无极土与徐良会合，你们是不见不散。你带着刘世杰、沈明杰、鲁世杰、吕仁杰，另外呢再带着高家父子。我说高景武啊、高亮，你们出茅庐，配合小达摩打日月山，愿意吗？
1: 愿意，愿意。
0: 爷儿俩是非常高兴。白云瑞领命之后，带这伙人下去了。蒋平又看看房叔安，我爷们儿，

0: 你进了2次日月山，可以说够个向导了。你也带伙人。哎，我把几个主要的人交给你。卧虎沟的大哥铁面金刚沙龙，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尚君毅，浪里波条石半魁，我石大哥。你们几个人跟随房树安，赶奔日月山，怎么样？四个老头站起来，老四啊，客气什么呢？你是元帅，我们是将官，你说话是命令，我们只有服从啊，怎么安排都可以。方叔安看了看，把嘴一撇，我四爷爷，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我带的都是老头了，怎么也得给我个年轻人，年轻人那腿脚多利落呀！我方叔安呐，你还计较什么？既然你要想带年轻的，可以，白春呐，你跟着他吧。是，白春跟着方叔安。这时，方叔安领着人也下去了。蒋平跟大伙说：“我也别闲着，今儿个也卖卖老，我也领几个人。云南三老，老哥仨。”苗正旺、苗顺、苗志奇跟着我，咱们从南面进日月山，跟云瑞、小梁子不见不散。你们几位愿意吗？
1: 愿意，愿意，愿意。
0: 蒋平东西南北全派完了，回过头来对春秋四老说：“我说四位老爷子，你们也有事儿，虽然你们不进日月山。”但是担子可挺重啊，我就把太平庄的事儿委托给你们四位了，尤其要保护大将军王的安全，咱别来个齐胜不顾家，那可就麻烦了。四个老者点头，蒋平你放心吧，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们了。还有这丁振东、丁大勇，本来这太平庄是你们的。家里的事情就委托你们全权处理，切记，一定要保护好殿下的安全。
1: 明白，明白。
0: 这就是五路派兵，蒋平也下去安排去。你说这五路咱怎么说呀？就得挑一路说。按下旁人咱不说，单说西伯大头鬼房树安，他带着铁面金刚沙龙，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尚君毅，浪里波条石万奎，哮天王白春，找了个屋，门他关上，大家团团围坐。这房叔安还来了劲儿了，把胸脯一拔，大脑袋一晃，你看铁面金刚沙龙资格多老啊！另外呢，大刀镇陕西严正方。咱们还有亲戚，你是我干老徐良的老岳父，我得管您叫声老爷，对不对呢？另两位跟你们是磕头的弟兄，也是爷爷辈儿，我是孙子辈儿。我跟白春呢，那是哥们儿弟兄，但是私交归私交，亲戚归亲戚，公事可归公事。今天晚上我受命领着你们从北边进日月山，我现在是最高的元帅，你们都是我手下的战将，我叫你们上东你们就上东，我叫你们上西你们就上西。哪个方叔安，你白活什么呢？想当初我也做过总兵，指挥过万马千军，这哥几个哪个没当过官呢？最小的做过副将。咱们都是里马的人，最好你捞干的，别说这非记轻。再强调强调，老人家您别不爱听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现在大家开始休息，不要出去走动，最好连这房门都甭开。在定更前之前，我叫你们起来。跟着我。

0: 三本玉月山，随身带的家伙事应用之物大伙可都准备好了啊，别到时候抓下方砖交代完了大家休息。这老方躺在床上可睡不着啊，觉着担子很重，怎么样能完成？这老方心里头没底，左右盘算，书说简短，定更天之前老方就起来了，先上趟茅房收拾收拾零碎，回来告诉厨房的准备晚饭。厨房早就给准备好了，不提了，把家伙事都准备好了。方川一看人头也到齐了，我哥们还有事儿没？没了没了没了没了，现在咱提前动身呢，因为从北边进山路途比较远，哥们随我来。这就不必跟皇太子跟徐良他们打招呼了，各有各的任务。方叔安领着这伙人离开太平庄，是直奔日月山，路上加紧，几人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已经来到北山脚下。因为房叔安来过，王老好给介绍过山里的情况，所以房叔安他们先到日月亭，后走懒龙沟，从这沟里一直进了日月山。原来以为啊，到这儿之后肯定得遇上巡逻的，房叔安设计了几个方案怎么对付他们。结果从懒龙沟出来一看，没人。哎呀，方叔安长出了一口气，朝身后的人一招手，大家谁都不言语，扶着身往山里走。因为那次方叔安和穷到底儿他俩来的，进山之后也是个黑天，蒙灯转向，要说记得特清楚不可能。因此方叔安一边走着一边辨别方向，找他的中央大厅，知道那帮贼都寄居在那里，但今儿晚上天也太黑的关系，房叔安怎么找也找不着，看着像又不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不敢轻举妄动啊，因此左转右转。白春就有点着急了，白春就问他，方大哥，你瞎转有什么？
1: 我不是瞎转，我怎么有点找不着了呢？你能记准吗？
0: 我也记不准呢。哎，你看前面有所宅院，墙这么高，是不是这儿？你忘了咱还得墙上趴着来的，
1: 看着像又不像。
0: 走走，到前面去看看。就这样眨眼之间他们来到墙下，白春仰起头来看看，是这儿吧？
1: 又像又不像，
0: 上去看看吧。彼此一打招呼，几个人是飞身形跳上高墙。当然六个人不能在一堆，那太目标大了，大家分散开，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哪个角度的都有。单说方叔安和白春两个人相距两米左右，趴到大墙上长身躯往院中观看。好嘛，这院真亮堂，点起多少盏戳灯立灯，气死风灯。正中央大厅是一拉六三间，门敞着，往里边看是灯蜡辉煌。西巴大头鬼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为什么？大部分都是自己的仇人。再看上水手做个胖大的和尚，正是三世必修卧佛昆仑僧。下水手一把高椅子上搁个小板凳坐个小老头，周身上下一身红，大秃脑门子，肩下巴一缕山羊胡，两颗红眼珠滴了咕噜来回乱转。方川一看认识，

尺，地灵魔陆坤。再往下看，血手飞廉江红烈，八倍讹诈罗霄，叶秋和、叶秋生、一气仙孔亮等人全都在。房叔安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但又不能走了。”老方把心一横，仔细观察，一看在正座上坐着个人。此人平顶身高九尺挂零，长得挺带劲，面似银盆，两道八针利剑眉飞通两鬓，高鼻梁、大嘴叉、花白胡散满千心，一对丹凤眼是锃明耍亮，头上顶着扎金，身披月白缎箭袖袍，腰悬宝剑。这些人坐着干什么呢？商量事儿呢。声音比较高，在墙上听得清清楚楚。到了现在，房叔安、白春可以断言，这不是中心地带，也不是上次那地儿，这是哪儿呢？他们开什么会呢？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所以他们摘耳侧听。书中代言正中央坐的这主谁呀？正是日月山日月教的大总管西域大侠蓝廷玉，蓝子侠。今天晚上蓝廷玉请客，把这些哥们弟兄好朋友全聚集到他这儿来了。这个院子是大总管府，归他管的一亩三分地儿。为什么平白无故请客呢？这里边有原因。现在啊，以卧佛昆仑僧为首的这伙人跟日月教的教主有点不和。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主神圣不可侵犯，谁也不知道他本来的面目，你问他什么他也不说，都是通过大总管蓝廷玉来回传话，这样瞅着太别扭了。另外呢，卧佛昆仑僧等人虽然来了，并不受重视，受重视的是完颜阿骨山，是西夏来那些都督，每天是坐上课呀，不拉桌的那么吃，是笑语欢声，对待他们似乎有点冷落，因此以昆仑僧为首这些人觉着不服气儿，背后跟蓝廷玉就嘟囔。蓝廷玉呢，为了给打和，今天晚上请客，把这些位全给拘来了。房叔安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正谈得兴高采烈，就听蓝廷玉说：“大师，各位，大家都听清楚了吧？现在首要一件事，大家的心得往一块儿想，劲儿得往一块儿使，千万咱的内部别发生矛盾呐。倘若咱内部不和，徐良、白云瑞等人就能乘虚而入。日月山要保不住，对你我有什么好处啊？啊，各位，千万往宽处想。”他就是那么个人，慢说是你们，就包括我在内，我都不敢跟他接近。他有什么心腹话也不跟我谈，他就是个怪人。要不怎么人家是教主呢？昆仑僧听到这儿一笑，我说蓝大侠，今儿个咱哥们儿既然没事了，无话不谈。你能不能把一件事告诉给我们？说吧，算是我知道的。咱们这位教主究竟是哪位？他家乡住处、姓字、名谁？你能不能透露透露？我们也不可能张扬，我们就是明白明白。大师傅，你算问着了。你呀，
跟我想的一样，不但你不了解，我更不了解。你别看我是日月山日月教的大总管，没用。

0: 你问我跟不问差不多少。陆坤冷笑一声，我大总管，蓝大侠，这很难叫人相信。我发誓，我要知道他是谁，不告诉各位，我不得好死。陆坤一听，哎，别，老剑客言重了，你这是何苦来的？房叔安心说，今儿个来了，非把这件事摸清不可。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盛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房叔安等人三进日月山，误打误撞找到西域大侠蓝廷玉的宅邸，正好蓝廷玉在这请客，昆仑僧、陆坤等人都参加了。房叔安几个人在墙上偷听，闹了半天呢，他们也不知道日月教的教主究竟是谁，这个人怎么这么神秘。房叔安暗下决心，今天晚上别白来，无论如何把这件事打探清楚。就听昆仑僧接茬说，总管，据我所知，徐良、白云瑞还用问吗？这冲着咱来的。总管，你要请示教主啊，给他提个醒，要严加防范才是。陆坤也说，是啊，大总管，咱们都是自家人了，我们不愿意说，你不能不说呀，这叫有备无患呐。罗霄一笑，我说，各位，我说几句，那你们说为什么徐良、白玉瑞这些人早到了太平庄了，没进日月山，是何道理啊？蓝廷玉也乐了，各位，还用问吗？他们人手不齐呗。方才不是说了吗？他们正在请人，人要到齐了，他们估摸着差不多了，不请自来，肯定得进日月山。实不相瞒，这件事儿我跟教主已经请示过了。那教主怎么说的？教主不以为然，认为他们请的人再多，进山也是死路一条。看的意思，他有十足的把握，没把这帮人摆在心上。我看他有点过分了，他没把那帮人摆在心上，他比武圣人还厉害吗？武圣人都不敢掉以轻心，我看这位教主是狂妄自大，他是要找倒霉呀。后来叶秋荷说话了，我各位，今儿个咱们来了，最好说话别过分，该吃吃，该喝喝，隔墙有耳，倘若咱说的话要传到教主耳朵里，对咱都不好。是，来吃喝。说到这儿就打住，不往下说了。房叔安在墙上琢磨着，下一步我们怎么办？最好离开这地儿，这是个马蜂窝，捅不得。再说也没有意义，不如到中心地带，配合那三路人马，搅他个地覆天翻。老房想到这就想撤，还没等着撤呢，你说怎么这么倒霉？在他身后来个人，房叔安毫无觉察呀。这主拎着房叔安的腰带子，啪，在墙上给扔院里去了。这下把老方可摔着了，扑通的一声都起不来了。屋里的人正在吃酒，听见特殊的声音，一个个甩脸定睛观瞧，啊，看的是清清楚楚，谁呀？哟，房叔安。哇，屋里就炸了窝了，一个个规整衣服，飞身行跳到院里的，院里的还有仆人，一个个拽出刀剑过来，呼啦抄， 把房叔安就给包围了。老房摔的是嘴眼歪斜呀，好半天才爬着起来，起身来活动活动四肢，不横假横，不冲假冲，把小片刀拽出来，娘们，我把你们吓着没？我各位都挺好没？今天晚上没事上这来串个门啊？有这么串门的吗？昆仑僧用手一指方叔安呐，好小子，你真是冤魂缠腿呀、啊！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你又来了。前者叫你跑了，算你捡了个便宜，今天活该算总账。说话了，宝贝，这在我家，我说话算，不用各位插手，把它交给我了。

0: 众人往左右一闪，西域大侠来到房叔安近前，然后又往周围看了看。房叔安，你胆子真不小啊，又夜探日月山。
1: 对了，
0: 胆儿小敢来吗？来了就是胆儿大。方叔安，你敢跟我说实话吗？你一共来了多少人？哎，你不说我也清楚，你们来多少人也等于白来呀。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方叔安，把你的人都请下来吗？那还用说吗？方叔安冲着墙上一招手，我老少爷们儿甭趴着了，下来不有什么用啊。既然事情已经戳穿了，索性今儿就玩个痛快。头一个就是白春，噌就跳下去了。房叔安不必担惊，小弟到了。哎，这才够意思的。紧跟着铁面金刚沙龙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魁，老哥四个纷纷抖身跳到院中，跟房叔安等人是一字排开，抖擞精神。兰亭玉一点都没，院里站着腰疼，有本事就进我的屋，有没有？
1: 你别咋呼了，全来了。我说你酒菜准备好没有？请我们老少爷们儿来一顿吧，等吃喝完毕有那精神了，咱决一死战。
0: 卧佛昆仑僧气得直哼哼，蓝大侠，跟这样的人少说废话，这小子是软硬不吃，他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干脆早早把他们打发了就得了，肯定是无力解决呀。头一个白春就跳过来，姓蓝的休走接棍，就哗啦啦啦啦啦啦啦，一晃三节棍是搂头便砸。蓝廷玉接驾相还，跟白春斗在一处，惊人，有把他气了。力大棍沉，是一员猛将，因此宝剑不碰他的三节棍，施展巧招。行前就后，忽左就右，等伸上手了，白春冒了汗，一看这兰亭玉比登天。书说简短，打斗到三十来个回合，白春一个没留神，被人家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正踹到胯骨上面，咣这一脚，白春是站立不稳，扑通就跪在地上。蓝廷玉手下的人也有两下子，一下跳过来五六条大汉，不容分说，马肩头拢二臂，把白春是生擒活拿。白春弄了个大红脸，低头不语。铁面金刚沙龙一晃七星刀，老头子飘虚然跳过来了。但你是何人？蓝廷玉看了看黑面的老头，身材高大，体质健壮。我说老朋友，您是哪位？铁面金刚沙龙。哟，辽东六老的头一位，沙大爷来了，光临日月山，欢迎欢迎啊。我沙龙啊，你还想伸伸手吗？然算了，把刀扔了，让我手下人把你捆上，你少遭罪。我可不是小瞧你，你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人老了不值钱呢、辽东六老也就是那么回事儿，除了欧阳春有点本事之外，你等碌碌之辈不足挂齿。你信不信？你敢小瞧老夫，休走接刀。铁门金刚沙龙蹦起来就是一刀，您真别说，老头身体倍儿大，别看七十岁挂零了，跟下山的猛虎相似，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没过二十回合，叫人家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摔倒在地，啪！沙大爷
1: 被人家生擒活拿，大刀镇陕西严正方晃掌中宝剑过来了。那位说，你说错了吧，大刀镇陕西怎么使宝剑了？其实没错，原来严正方过去做过瓦口关的总兵，跨马抡大刀，勇冠三军，因此人送绰号叫大刀镇，人给扛着刀，所以这刀就不用了，每次出门以宝剑防身。咱们长话短说，严正方摆宝剑过来大战兰亭玉，两人打斗到16-17个回合，也被人家生擒活拿。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10万回，老哥俩嗷一声跳过来，

0: 每人掌中一口宝剑，夹攻兰亭。其实辽东六老数这哥俩能耐不怎么地，要讲水里头有功夫，陆地上白给。两个人打斗不到十个回合，被人家双双拿过。房叔安一看，这好，我们来了几个人都叫人逮住了，我呀36计走为上策吧。等他转过身来刚要上墙，往周围一看，吓得他没敢动。昆仑僧把去路挡住了，陆坤上了墙了，在墙上蹲着等着他呢。所有的出入道全叫人卡死了，想要走是势比登天。房叔安也挺聪明，把小片刀嘡啷啷扔到地上，哎，好汉不跟狗熊斗，好男不跟女斗，哎，我呀，刀放下了，你们随便来吧。老方放下，还有人吗？还有谁？没了。哈哈哈哈！哎呀，今天酒席宴前枯燥无味，活动活动筋骨倒也不错呀。想到这儿，他还不放心，飞身形跳上大墙，由墙上又跳到昆仑僧等人二次跪坐呀。昆仑僧就问我：“总管，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老和尚您说呢？
1: 杀！
0: 绝不能姑息迁就，这帮人都是祸根，这都是开封府的鹰犬，留着他对咱没有好处。
1: 是，应该杀！
0: 众人是异口同声。兰亭玉不以为然：“我各位，咱们日月山可有个规矩，死了就是死了，私下把他们处死，教主爷要知道可了不得，所以就得按规矩办事。”昆仑僧一皱眉呀：“我总管，你们这山上的规矩可也太特殊了，这要送给教主处置，夜长了梦多，被他们跑掉了，岂不可惜呀？咱不白费事了？跑不掉，你100个放心，他们往哪儿跑？日月山早已布置下天罗地网，也慢说他们是几个无能之辈，就是比他们强的人，拿着我的拜帖，赶奔日月宫去见教主。就说今儿晚上，我抓住6个奸细，请教主旨意下如何处置。”
1: 明白。
0: 手下的人起身走了，就得听教主的。那么这几个人怎么处置啊？暂时押入空房。这院也大，房子也多，找了间空房把他们锁里边。等没人了，房叔安看看这边看看那边，哎呀，罢了，我现在恨一个人呢。沙龙就问：“你恨谁？”“我恨蒋平，恨我蒋四爷爷。”“为什么？”“他分派的不公啊，把有能耐的人都派给别人了，把一帮饭桶，老饭桶小饭桶全拨给我了。你瞅多好看，一伸手全叫人逮住了。你说我不恨他，我恨谁？这蒋平纯属是暗中下绊子，损短，谁爱听？可你不爱听不行啊，真就是那么回事儿。哪个能拿出手去？要有两下子，能叫人逮住？”老四那把头低垂，是一语皆无，唯独白春有点不服气儿。方叔安，方大哥，你嘴下溜得，他们未必有能耐。今天晚上来就甘愿倒霉而已。方叔安一晃脑袋：“行，年轻人，我不跟你争，也不跟你犟，现在落到后，你说这事儿巧不巧？”又过了一会儿，房叔安支楞着耳朵一听有人开门，哗啦哗啦，
1: 谁？哎呦，扑通
0: 扑通。哎，各位听，紧跟着门滋溜一声开了，赵天王、白春四个老头绑绳全解开了。不仅解开绑绳，把几个人的兵器应用之物分发给五个人，然后转身就走。房叔安一看，别介，你不识数是怎么的？放了五个哪行，还有我这个呢？
2: 咦，我还有一个呢。
0: 白春也说，
1: 是还有一个呢，落了一个。
0: 那个主犹豫了一下，二次回到屋里，背着手站到房叔安近前，一语不发。房叔安抬头一看，吓一跳，这个人用轻纱罩面，周身上下一套黑，根本看

0: 看不清五官貌相，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哎，方安琪说：“这谁？这是？”这主犹豫了片刻，把绳给方叔安解开了，一回手取过方叔安的小片刀以及应用之物，往前一递，方叔安赶紧伸手接过来。
1: 哎呀，多谢多谢，救命之恩，恩同再造。
0: 刚想往下说，这主一不了他，意思是说，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快走。方叔安跟着这主离开空房，爷儿几个是抖身上房啊。临离开的时候，还路过这个院儿，就听院里的昆仑僧还着急呢，怎么这教主还没回信儿？我这眼皮蹦蹦直跳，今天晚上肯定有大事儿。是啊，怎么还没有回信儿呢？方叔安心说话，回信什么呢？爷爷告辞走了，你还不知道呢，我们被高人给救了，再见。书说简短，救他这个人领着他们穿宅过院，一直进了一片小树林。四个老头躬身施礼：“恩公，您是哪位？多谢您搭救之恩。”这个主啊，在那站着，好像木雕泥塑，一言不发。方叔安二次到近前：“
1: 恩公啊，我说您蒙的这么严干什么呢？您是哪位？最好把名姓赏下来，我们必有答报。”恩公啊，您是谁？
0: 这人不言语。
1: 我呢，我您怎么不说话呀？你有残疾是怎么的？
0: 王叔安心说：“我呀，把他的面罩给他拽起来，看看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0: 程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2: 书接上文，大脑的房树安、孝天王白春、辽东六老的老哥四个死中得活，怎么活的？被人救的。可救他们这个主，周身上下一身青，而且面罩青纱，看不出来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尤其他也不言语，把房树安等人救到密林之中，能不谢谢人家？大家是千恩万谢呀，请他留个名字说句话，将来好报答。可这个人也是个怪人，你就怎么哀求怎么说他不言语，把房树安给急的支拉响鼻儿。我说恩公啊，你有点不像话呀，我们可没有恶意，因为你救了我们的命，我们要感恩报答，你说对你有什么坏处啊？你怎么就不报名呢？我说恩公别开玩笑了，把名姓赏下来吧，我们还有活去做。就这个人不仅不报名，拿房树安开玩笑，照房树安那大脑袋梆来了一巴掌，打得还真疼，把房树安脑袋打得嗡了一声。老方用手一扑了脑袋笑了，呵呵，别开玩笑了，您这是干嘛？初次见面过得着这吗？这时候光照房栓的屁股又来了一脚，踢得还真疼。老方被踢得一蹦，您我说您怎么了？您这是行了，点到为止吧。啪又一巴掌削到房树安后脑勺上，老方有点不高兴，心说你救我不假，是恩公也不假，你可不应当拿我开心呢，这干什么？老方说句话人家就揍他一巴掌，说句话就踢他一脚，最后把房树安逼急了。房树安把脸往下一沉，哎，我朋友，我说你怎么了你？你是有病吗你？拿我开心，拿我开涮呢？你救我，我感恩不尽。可是你拿我耍着玩，拿我当不值钱的东西，我可不答应。你再踢我，我可真急了啊！话刚说到这，咣，又来了一脚。哎呀，方叔安可不敢，过去就是一拳，奔这人面门便打。其实这拳是假的，主要这拳里带钩，干嘛呀？想把这人的面罩给撕掉。这人也是有意的，没躲，身子稍微一歪，方叔安用手指头往外一拽，把面罩给拽掉，这才露出本来的面目。房树安揉揉眼睛仔细看，你是你呀？那位说谁呀？这人您太熟了，这个是号称穷到底的那破老道，千里独行穷源穷道也。白春一点都没想到，一看满脸滋泥是那穷老道，这白春呢心里不痛快，埋怨穷到底，咱们都是自家人，你演什么戏呀？你这何苦来的？其实啊，他们不理解穷源穷道爷的心思。您还记得吗？

0: 蒋平五路派兵要攻打日月山，东西南北包括看家的都派到了，唯独把穷到底给忘了。这就叫人有失手，马有漏皮。蒋平是人而不是神，所以呢办起事儿来难免疏漏。另外呢，这穷到底又不是开封府的人，所以蒋平在分兵派将的时候就没想到他，结果把这位蹲在那儿了。大伙分别都走了，各有分工啊。穷元穷道爷往这边看看没人，往那边看看没人，心里就不痛快。回到自己的屋里头生闷气，心说行，我没跟他们参与之前我就听说，说三侠五义小五义小四杰这帮人妒忌外来人，他们自家人呢抱成个团，外头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这帮人呢排外。那阵我不相信，现在一看是真的了。我也没少给你们干活，没有我出力帮忙，白春房川早死了。哎，我忙里忙外的装疯卖傻，我图个什么呢？我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我也不抢你们的功劳，这多好，我成白搭了，我挺大个活人呢，给我干在这儿，我再端这饭碗有什么意思？他是越想越别扭，越想火越大，最后一琢磨，算了，我呀趁早离开此地，这不我自己找的吗？人家也没请我，是我自己愿意参与，该，活该啊！自己气得抽了自己俩嘴巴，因此他是不辞而别，离开了太平庄。上哪儿去？上五道庙找他师兄去，他师兄就是邋遢道人司马真，咱们前面书也做过介绍了。结果走到半道上正好遇上司马真，司马真一看是师弟，就把他拦住了。哎，你这是上哪儿去？哎，师兄，我想上您那儿去。哦，找我有事儿。哎，事儿倒没有，我到你那儿借地村身呢，我住些日子。怎么，你帮忙的事儿办完了还别提了，一言难尽。我是窝火憋气，我拜倒霉呀。司马真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师弟啊，我瞅你气色不正，遇上什么麻烦了？哎，哥哥，咱找个地儿，你听我跟你诉说诉说。他们也没回五道庙，就在日月山这山坡找了一棵树下，哥俩对面坐下了。这穷道爷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一遍，气得浑身直突突，脑袋直不了。我说道兄，你说气人吗？我小名也是个剑客呀，在蒋平等人的眼里百麻不是啊。你说把我肝到那儿了，我这滋味我受得了吗？我一赌气离开了太平庄。邋遢道人听完之后乐了，乐的是前仰后合呀，用手指着师弟，我说穷元呐，这可怪你不对，你不应该这么想，你也不是这种人，你怎么脾气秉性变了？你是个无所谓的人，胸宽四海能容万物，怎么这点事儿你想不开呀？你听哥哥跟你讲，你现在是开封府的人吗？你不是吧？一不是侍卫，二不是校尉，更谈不到什么将军了，你是个客人，对不对呢？蒋平怎么好意思叫你干这干那？他爱口啊，这是一。另外，即使蒋平把你给忘了，不等于瞧不起你。 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啊。谁能说方方面面全顾及到了？尤其是下八姑夜探日月山，有性命之忧，蒋平也着急。他这一着急，心乱了，心一乱，办事难免有漏洞，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既然你一心向着开封府，又出了那么大的力，你说你半途而废，多可惜呀、啊！你这不辞而别，将来人们讲究起这件事来，戳你的脊梁骨。我说兄弟，人得往宽处想，人呢得能容人，这才叫高人。不是哥哥说你，你还有点欠火呀、啊！你想想是这么回事吗？尤其现在什么节骨眼，人家都上日月山卖命去了，你溜了，这边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哪怕你帮忙帮到底，哎，将来把这事儿过去了，你找蒋平谈一谈，你那样做也比现在强得多得多呀。你那会儿再走名正言顺，你现在走是不仁不义呀。你想想是这么回事吗？无量天尊，穷元穷的也巴嗒巴嗒这话的滋味，哎呀，是这么回事，真是脸腾红了。道兄，多谢您指点迷津呐、啊，您得把钥匙打开我心里的锁了。好悬没坏了大事啊！哎，兄弟，你想明白了就好。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跟我回武德庙啊，是上日月山。嘿，道兄，您这不是将我一军吗？既然我想通了，我还上武德庙找谁去？现在我就赶奔日月山，我帮忙帮到底，有多大的劲儿我使多大的劲儿。哎，这就对了，兄弟，我闲着也没事，我舍命陪君子，今儿个跟你们也凑凑热闹，哥哥我陪你去一趟，你看怎么样？当然我求之不得。师兄弟商量好了，这才赶奔日月山。有道是不巧不成书啊，咱们说房叔安等人从北坡到了山里头，夜探总管的家宅，他们这一上墙的时候被这两位道爷就发现了。穷到底儿一看，嚯，这不房叔安吗？那脑袋比旁人大着好几号啊！啊，又遇上了，大脑壳，大脑壳，我拿你出出气。不夜我心里憋闷的慌，所以暗地之中戏耍房叔安，拎着他脚脖子从墙上把他扔下去了。咱不说了吗？房叔安也猜不透谁这么缺德，这就是穷到底儿干的。别看扔下去，这是没出事，要出事两位道爷岂能袖手旁观呢？后来发现兰亭玉把他们压到空房之中，两位道爷心里有底儿，看看左右无人，这才飞身下了房，把房叔安他们给救了。他为什么穿一套青衣服面罩青纱呀？为的是出行方便，所以穷元穷道爷才这套打扮，换个旁人能戏耍房叔安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可是房叔安、白春等人不明白怎么回事，对穷元很不满意，但又一想，人家是救命的恩人，哪头大哪头小啊。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晃，哎，我说别人不能这么缺德，非你不可呀！你真是穷到顶，损到家呀！哎，房叔安，我把你可救了，你就这样报答我呀？开个玩笑吧，道爷，您不救我，谁救我呀？好，道兄，请出来吧，都是自家人，大家见一见。邋遢道人司马真从树后头转出来，跟大家打过招呼， 房主安白春一听，人家也是救命的恩人呢，赶紧过去见礼，说了几句客气话，又给辽东六老四个老头做了介绍。四位老者自然是千恩万谢。穷道爷就问房主安，我说大脑袋，你下一步想干什么？那还用问吗？我四爷爷五路分兵派将，各报一头啊，我们必须打到中央无极土会一会这教主，看看究竟他是什么变的，今天晚上要大破日月山呢。我说道爷，既然你们二位露了面了，那咱就算一伙去了，咱就赶奔中央无极土吧。听你的，谁让你是头呢？你怎么分派，我们怎么服从。哎，这就对了，我就是那元帅，你们就是我手下的将官，咱说走就走。刚说到这就听有人大喊了一声，呆，王川你走不了了，往哪儿走？你还上哪儿去？哟，谁呀？众人闪目观瞧，就见前后左右全是日月山的人，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是照如白昼一般，借着火光看得清楚，领队的正是日月山大总管蓝廷玉蓝德霞，在他的身后就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一气仙孔亮等等众人十几号，周围的都是日月教的教徒，有的穿白袍，有的穿青袍，手中拎着军刃，举着火把，杀气腾腾。他们怎么来的呢？哎，有原因呢。前文书咱说了，蓝廷玉活擒了房叔安几个人，没敢私自处置，把他们关在空房，派人去请示教主，说我抓住了几个人，您看怎么处置。后来时间不长，报信的人回来了，见着蓝廷玉就说，总管，我已经请示了教主，教主法别下让您把抓这几个人送到后边日月轩，教主要亲自审问。哦，好吧。蓝廷玉不敢怠慢呢，赶紧派人去提人。敢提人的人一看房门开着，往里头一瞅，空无一人，地下有几条绳子都被切断了。哎呦，赶紧回去禀报蓝廷玉，大总管可了不得，抓住那几个人都跑了。蓝廷玉听完了之后是大吃一惊，好悬没趴下，心说这可糟了，不如不请示教主了。你说现在教主法别下，他要亲自审讯，我把人给丢了，我见着教主我怎么解释，我怎么交代？教规甚严呢，就冲我这一手犯了实质的罪，就得用火活活把我给烧死。哎呦，昆仑僧他们也着了急了，我大总管蓝德霞，不必太着急了，从时间上判断，房叔安他们跑要跑不多远，如果他离开日月山，我们早就听着信儿了，看来现在衙门巧动的没信息，说明他还在山上，现在就得追呀、啊、能把他们追上，再把他们抓住，在教主面前也好交代呀、啊、哎，蓝廷玉一听真是有理啊，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这才把手下几百人集合起来，他们就搜开，搜来搜去，搜去搜来，正好找到出事地点，听见有人在这说话，离多远就听见没鼻子的声嗡嗡之响。哎，是房叔安吗？ 拿火把一照，一点不假。因此追一个正着，这才把他们包围。咱们长话短说呀，蓝廷玉气得呼呼直喘，手提大宝剑来在他们近前。方川，你想得美，你还走得了吗？王叔安一看，吓得一缩脖。那王二位道爷坏了，咱乐了半截，看见没？比你种蘑菇啊呀，咱吃大亏。另外，您看来的这些人，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极难对付。王二位道爷，您看怎么办？哎呀，邋遢道人一笑，无量天尊。王叔安呢，别怕。既来之则安之，有我们师兄弟在此，保你平安无事。这千里独行穷到底也说，方川把心放下，这些乌合之众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也就是攒鸡毛凑胆子而已。什么昆仑层，什么一气见孔亮，什么三尺地灵魔陆坤，那都是乌合之众。你们几个人不用伸手，今儿个包在我们哥俩身上了。穷道爷说罢，摇头晃脑，稳稳当当来到西域大侠蓝廷玉的面前。无量天尊，蓝廷玉认识贫道否？穷老大，你是个什么东西？我请你救房叔安是你干的吗？然也。你这不都是废话吗？不是我救的，他们能跑得了吗？你究竟是个什么人？你且站稳听了，在下姓穷，我叫穷到底儿。你没看着吗？破帽子破袍子，满脸的滋泥。我没有旁的特长，就是个穷啊。别看穷，人穷志不短，是坏事我可不干。我是行侠仗义，扶困济危，专管人间不平之事。哎，你瞅瞅你们什么德行啊，成立什么日月教，还有教主，还有总管，还有贼。哎呀，纯属是杂巴操。再说你们干了些什么事儿？抢男霸女，作恶多端，今天遇上贫道，岂能饶你们不死？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千里独行穷源穷道爷把蓝廷玉给拦住了。咱们说过了，这穷源绰号叫穷到底，那是自己给自己起的。他乃是铁棺道人江飞雄的高徒，连那邋遢道人都是江道爷的徒弟。你别看表面上吊儿郎当，气得还衰，实质上武功十分了得呀。你说闹着玩就是闹着玩，你说动真格的真有本事，可以说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软硬功夫无一不精。有道是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胆子敢进日月山吗？但是表面上你看不出来，依然是吊儿郎当的样子，嬉皮艳脸。他来到蓝廷玉近前，用手指着他。蓝廷玉，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我就是闯日月山，斗的就是日月教，包括尔等乌合之众。你要算账找我来吧，今天我在这接着你呢，有什么本事你亮出来吧。
2: 哎呦，
0: 胆大的狂徒，拿命来。再说蓝廷玉把大宝剑一晃，一道寒光是直奔穷到底儿。 熊大爷说了声来得好，大袖子一甩，

0: 闪身躲在一旁。这兰亭玉真急眼，一剑紧似一剑，是一剑快似一剑，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剑光缭绕啊！正在这时，昆仑僧喊开了：“弥陀佛，蓝大侠，大总管，你瞎砍什么呢？那小老道早见不着了。”啊啊！蓝亭玉这才收住架势，闪目观瞧，再找穷老道踪迹不见。
1: 哎哎哎！
0: 你说把他气得鼻子都歪了，脸腾就红了，心说我小名叫西域大侠呀，我是日月教的大总管呢，天顺王赵一统拿我都当盘菜，今儿怎么搞的？对面都没人，我瞎折腾什么？简直是丢人现眼。他是破口大骂：“穷老道，你出来，你躲哪儿去了？”喊了没有两声，穷道爷从树上跳下来了。这两天上火没睡好，刚才在树上打个盹儿不错。哎，我说蓝亭玉啊，你倒练呢，你怎么不练了？啊呸！穷老道，少要发狂，我今天非把你宰了不可。他二次百宝剑直奔穷源，穷道爷拿得开心，根本没动真格的。正在这都高举着火把，在灯光照耀下来的这帮人一看就看出来了，都是西夏人，人数在100名左右，为首的3匹快马，走在前边的非是旁人，正是完颜阿骨山天策将军天顺王赵一统派来的特使，那两个人是他手下的大将。今天晚上怎么回事啊？完颜阿骨山呢，今儿个当值，就是巡山的事情归他负责。前半夜他睡得挺足，到了后半夜他睡足了，梳洗已毕，吃了点晚餐，率领手下人开始巡逻。正好走到东面，听人向他禀报说：“将军呢，好像前山坡老君台那会儿打起来了，开封府的人进了咱们日月山。”是吗？他马上领人赶到出事地点，一看前头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一般，能有那么一二骑兵队伍像旋风一样来到出事地儿。
2: 人人进去，
0: 他掌身往里头一看，一个年轻的破老道正在对付大侠蓝亭玉。他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从鸟之
1: 我来了，
0: 他说话就这味儿了。日月教的教徒一看天策将军来了，不敢怠慢，呼啦朝往左右一闪，正中央闪出个胡同来。他晃着高大的身躯，带着自己的属下迈步闯进重围。蓝亭玉一看是他来了，就不能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单手提剑来到他面前：“将军您来了。”“
1: 哎，蓝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0: 啊？”“有人进来了，我们俩正在伸手，您赶到了。”“
1: 为什么没抓住？”“
0: 哎，刚伸手。”“
1: 刚伸手怎么就抓不住？”
0: 蓝亭玉心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把事儿看得也太简单了啊！刚伸手不满，还不敢说，也不敢露出来。”“是将军说的是，怪我无能，所以没把他拿住。”“
1: 你闪退一旁，你们统统是饭桶。”
0: 他指谁呢？把昆仑僧陆坤等人全包括在内。 胡伦生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心说这次合作呀太上当了。自从我们到了日月山

0: 这日子就不好。哎，你看，没等怎么地呢，指着我们鼻子说是饭桶，谁敢这么说话呀？就金灯大殿对我们也客客气气，武圣人于和也不能这么深刺我们。你捡这官大，你这牛大套，完颜阿骨山舔着草包肚子，
1: 你推到一旁去，你是特号的饭桶，把它交给本都了。
0: 好，将军大人，您有本事，您比我们高的多的多，我们的确是饭桶，无能为力。将军，您请吧。
1: 哎，交给我了，把绳子都准备好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一共是8个，准备8条绳子。
0: 大伙一听也不敢乐，就好像他伸手就能成功似的，谁跟他抬这杠？但是说完颜阿骨山舔着草包肚子来到穷源穷道爷近前，一脸的看不起，把那嘴撇得跟瓢似的。
1: 哎，穷老道，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呀，穷到底。
1: 哎，这名字可不好听，你怎么那么穷？
0: 嘿，贫道叫什么跟你没关系。看这意思，你是天顺王派来的特使，天策将军完颜阿骨山，对吗？
1: 哎，一点都不假。既然知道就好。熊老道，你肯定不是我的对手，干脆扶绑吧。
0: 说得清楚，我怎么那么听你的话呀？哎，完颜阿骨山，你要说抓我可以，你得露出几手来。
1: 什么？你还想跟我比划比划？
0: 那是自然呐。别忘了，小鸡儿临死还得扇呼扇呼膀子，墨鱼临死还得吐吐墨，何况人乎啊？我怎么能听你的呢？
1: 好嘞，既然不听我良言相劝，非叫我费事，那我就把你拍扁乎了得了。
0: 说着举起长杆龙头槊就要伸手，他后头还带来俩打手呢。这俩打手可不是前者那俩打手，因为他带了不少的帮凶啊。这两个人也都是西夏国著名的猛将，头里行着一对钢鞭，迈步过来。
1: 哎，都督，杀鸡焉用牛刀，有他我对付就行了，用不着您老人家亲自伸手。好吧，那你可多加小心，您放心吧。
0: 你听，都这味儿。这位飞虎将军晃动双鞭，是直奔穷道爷。穷道爷一琢磨，得开杀戒，光穷对付不行，他们人多，我们人少，越打人家的人越多，就得叫他们见点血呀。穷道爷下定决心，脸上还是嬉皮艳脸的样子。啊，又过来一位，你是什么官？
1: 飞虎大将军。
0: 哦，飞虎大将军，欢迎欢迎，来来来，今天我陪着飞虎将军走上几趟。
1: 你休走招边。
0: 这家真是一员虎将，双鞭挂风，排山倒海，是直奔穷源。穷道爷左躲右闪，也就在十来个回合。再看穷道爷一转身，唰，躲到这位的身后去了，把单掌一立，使了也三成劲儿。
1: 飞虎将军，对不起，你接我一掌，啊啪！
0: 正惯的这位后脊背上，这脊背跟那面板差不多少，比铁板都硬，但是 挡不住穷道爷这一掌，扑通一声趴倒在地，
1: 嘴一张，哇一口血就喷出来，手刨脚蹬，动上了那么三四下，再也不动。
0: 这一掌就灌死飞虎将军。穷，我那意思吓唬吓唬你，闹着玩，拍你一巴掌，你怎么吐血就死了？哎呀，无量天尊呐、啊，我有罪过呀！哎，这何苦来的？完颜阿骨山看得清清的，赶紧派人把尸首搭回来，瞪眼一看，
1: 哎，吐了血了，玩都完了，抬他下边去。
0: 他还没在乎，旁边还有一个大个的，嗷一声，晃大棍就冲上来。

穷老道，杀！穷道也往旁边一闪，慢着，慢着，慢着。报名在战呢，着什么急呀？离天亮还早着呢。您是哪位？飞豹大将军，我叫巴德鲁。哦，巴德鲁，好好好好，来来来，今儿个贫道也陪你玩玩，看看你金奏不金奏。说到这，俩人交着手。这巴德鲁是一员猛将，这条大棍呼呼刮风，玩了命了。这穷道爷是左躲右闪，施展缩小绵软巧的软功夫，也就十几个回合。我说，穷道爷一转身躲在巴德鲁身后，把掌一立，还是那招。哎，可要揍了啊，你可挺着点，把脸朝着上，胸脯一起一伏，五官抽搐，那嘴眼都歪斜了，就见他把鼻子眼一张，嘴一张，哇一口血喷出腔外，身子晃了晃不动痕。这不禁揍的货，至于吗？我这小手轻轻拍了一下，怎么就归位了？完颜阿骨山又一个抬回去了。哎，快点抬回来。等抬到他近前，他哈起腰看看，没救了，又是一个，抬他一边去。他不在乎，然后抄起长杆龙头硕士直奔穷道爷。穷道爷知道这位可能有两下子，刚然要伸手，邋遢道人司马真从后边过来了。无量天尊，师弟呀，你累了啊，咱得换换班，别光你露脸，别把哥给我忘了啊，退在一旁，我对付他。无量天尊，道兄您受累了。哎，自己人客气什么呢？说着穷元穷道爷回归本队，房叔安把两个大拇指一挑，我这回我可开了眼，我穷道爷你真有两下子，就您这几招，跟我可也差不多少。方爷，跟你差不多少？是啊，你打听打听，想当初大闹莲花观，我会飞云道长郭长达飞剑先诸亮，我都使过这种掌法，先把诸亮打痛醒了，后来活擒了郭长达，这谁不知道啊？那你为什么现在不露出几手来？他说我这能耐你不知道，一阵一阵的，我要上来高兴的劲儿，哎呀，横冲四面，力挡八方，他成了名的侠剑客，白给。包括金灯剑客夏虽良，甚至武圣人于和，我也敢对付。可是有时候一不高兴，我把那招我就忘了，现在我就忘了。哈哈哈，玩笑了。他们在后头怎么说咱先不说，单表邋遢道人司马真，他跟这穷到底差不多少，一时之徒嘛。嘿嘿一笑，无量天尊，大都督，贫道陪你走上一趟。哎，又来了个穷老道，你是谁？邋遢道人，复姓司马，单字真。啊，你叫司马真，不错，正是贫道。你不行，你白给。你叫那穷老道过来。我们是师兄弟，他累了得喘喘气儿，我替换他。我们都是一师之徒，他露脸我也露脸，他现眼我也现眼，都是一个样子的，何必你挑三拣四啊？哎，说的也对，那本督就陪你玩玩，小草接家伙。抡起龙头硕就下了绝情了，他的本事比刚才那二位的确大着挺多，
但是分跟谁比呀、啊？跟邋遢道人比在一块儿，他可差得太远了。再者一说，他是马上的将军，将来骑马抡大槊，冲锋陷阵，指挥千军万马，有两下子。可是现在呢，不骑马了，部下的战术，那显得他就吃亏了。有本事也施展不出来。换句话说，就是借着他匹马，他再有本事，也不是老剑客司马真的对手。司马真跟那穷到底差不多，一开始拿他开玩笑，咱家阿骨山转的是蒙头转向，左打打不着，右打打不着，累累的呼呼直喘，豆粒大的汗珠子咕噜下来。哎呀，司马道爷一看。

0: 别留情了，我得学我师弟，敌众我寡，利在速战，得争取时间。哎，双掌一晃，领他的眼神，弯下阿骨山往上头一看，上当了。司马道爷往下一搓身，双掌一并，奔他的心门。对不起，在这儿呢。啪！您说这一掌有多大的劲儿，把这位完颜阿骨山都打飞起来，飞起来五尺多高，打出去三丈多远，吱吱吱吱，摔倒在地。这一下连动都没动，这位徒儿一蹬，身归纳世去了。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心说这老道瞅着嬉皮眼脸，可真有两下子，可够梗的。单说兰亭玉众人赶紧呼过来，都督，大将军，都督。昆仑僧乐了，完了，你叫他也活不过来了。兰亭玉一听是大惊失色。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4: 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锦州今天白天多云，24度到31度。
3: 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
4: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连日来，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塔吊运转不停，建材运输往来穿梭，建设团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预计在今年年底投入使用。作为我市重点新能源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标准化生产车间。当前项目基础施工有序开展，各分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资源在保障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待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0亿元，预计年纳税约1亿元，预计提供就业岗位200个。全媒体记者。
3: 群众认可度较高的全民健身品牌活动，本届赛事创新打造了社区预热加主赛事嘉年华模式，提前走进社区开展健康服务文体展演，把欢乐互动送到百姓的家门口，真正让全民健身热潮提前涌动，分年龄不限水平，让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市民都参与其中，同时融入了蹴鞠、里射等传统体育项目，让传统文化趣味与现代全民健身相结合，让运动更有乐趣更具温度。随着发令哨响，千余市民身着赛事服装在起点欢乐起跑，围绕3.5公里的赛程，老少同乐，幸福同行。活动沿途设置打卡点，参赛选手或家庭领取2个手环即可至终点换取完赛奖牌。跑友林，这样的活动以后还会坚持参加下去。接下来，我市将以全民健身活动为契机，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完善群众体育活动体系，丰富运动场景和供给形式，努力让更多市民走出家门动起来乐。
4: 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进入一年中最繁忙阶段，急救队伍不畏酷暑，坚守岗位，以科学调度、专业救治，确保急救服务平稳运行，用心用情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救援中心日均接警量达331次，较日常增长33.93%，日均派车136次，同比增长36%。中伏高温峰值阶段，日均接警量增至360次。较日常涨幅5%，持续高位的急救压力，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迅速启动高温应急保障预案，科学统筹调配值守力量，增派一线值班人员，备班力量全员在岗待命，急救高峰增设机动班组，同时优化救护车辆检修维护，配齐防暑物资，为一线救援筑牢保障。酷暑高温之下，一线救援挑战重重，室外温度越过35度时，经暴晒后的车辆可达40度以上，工作人员转运连日高

0: 高强度出诊让一线人员就餐休息时间被大幅压缩，夜间出诊频繁，作息紊乱成为常态，而急救人员依旧坚守岗位，随叫随到，暑热未尽，守护不止。我市一线急救力吕东报道。
1: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新闻资讯，我们继续关注。8月9号晚，易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声沸腾。2026中国易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老后，通过屏幕紧紧锁定赛场动态。赛场上，球员奔跑拼抢、犀利传球、临门射门的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进攻高潮来临时，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浓厚热烈的观赛氛围。联动当地酒店推出配套留宿优惠，妥善服务外地球迷出行住宿需求。本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流量为核心抓手，借力体育热度，赋能本地特色活动，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有力带动餐饮文旅消费提升。10分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活中的点滴。
0: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
1: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样来说啊，有一个正方的车辆也比较多，还有呢是吴淞街和北京路的交汇路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比较集中，应该说还是早市这个附近啊，大家出行的时候都注意行车的安全。云飞街整体沿线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桥南整体路面情况还是比较宽广的，中央南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呢，东西在小凌河南大桥南北两侧引桥，还有小凌河滨河路东西两侧匝道，再加上西安街部分路段、科技路的部分路段都是有封闭施工的。这样啊，如果您有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锦州的话，也是提前告知他一下，就比如说把这几个封路的情况告诉他一下，或者说给他指一指你可以绕行从哪儿来进行通过。近期呢，我们还有一个活动，
3: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0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以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先说一下我们郡开业1周年，也就这两个重大的节日当中啊，我们举行的是千人干杯计划。怎么参加呢？就是您发送就是看一下发送市集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它会弹出一个收款码，7.7元就可以报名。但如果说你7.7元是为了啥呀，就辽西郡共同开启的是交广市集，那么这几天如果说您想参加到我们市集当中，比如说卖点东西啊，对吧，家里有什么烤串啊，是不是啊，就是烤肠啊啥的都可以来啊。最低是3天起，1天是50元。然后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到达了。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省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8月8号，辽宁首车 TRR 加保税暨铁岭地区 TRR 首发仪式举行，40辆货车顺利交付辽宁工联物流有限公司并载货发车，标志着铁岭北地区 TRR 国际公路运输业务空白，与该地区现有的中欧班列形成铁路加公路多式联运互补格局，进一步完善辽北向欧亚开放。

0: 的国际物流网络，成为辽宁扩大对外开放的又一通道和载体。
1: 8月8号，
0: 驻家乡离校未就业暨暑假返乡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抚顺城市会客厅南站老站房成功举办。活动由抚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抚顺市委员会主办，抚顺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抚顺市青年企业家暨在线观看人数达到了14684人次。
1: 受旅游度假、探亲游学、商务出行、客流叠加因素影响，辽沈地区航空出行热度持续攀升。近日，记者从南航北方分公
0: 司旅行的出行的特点，那么南航北方分公司持续优化航线网络，7月陆续加密新增沈阳至乌鲁木齐、兰州、贵阳、银川、北京大兴、青岛航线的航班，拓宽辽宁通往国内旅游热门城市的空中通道，据南航客座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
1: 面对持续升温的8月暑运市场，南航北方分公司将进一步丰富航线布局，继续提升辽沈旅客出行便捷度。同时，面向全国各地来东北旅游的旅客及东北超球迷，
0: 海25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
2: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
1: 9号，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室外电动自行车充电棚发生火灾，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万余元。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情况啊。刚才这个说到的这件事儿呢，经过调查，当事人黄某是违规加装了非标废旧，速不得超过25公里。一旦解速，车辆超速行驶，制动的距离将会大幅延长，操控的稳定性也会急剧下降，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1: 第二点就是改装蓄电池，包括更换非标大容量电池、加装电池等，
0: 会导致车辆超速，同时呢，破坏车辆的整体的平衡性和稳定性，将会成为马路杀手。
1: 第四点就是加装车棚或者是改装车灯等。加装车棚会改变车辆的外形结构，影响风阻和驾驶员的视线，改装刺眼的车灯则会干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5，来关注这一时间段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
3: 东方华地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
4: 气氛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
0: 好，这是桥南，桥南整体路面情况也还可以啊。哎，大家别忘记啊，就是每天早高峰还有晚高峰啊。
1: 内容主持笑颜、刘湘，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有用有趣的动感早班车。
5: 然后到台里之后它还没有干，我就想吧，别给它拿下来白瞎了。
6: 那你就不要提自己早起了，这算不上早起。
5: 面这个它还可以再敷一敷，因为它的这个吧，不像说我们平时敷的那种小面膜，基本上15分钟到20分钟你就可以撤掉了
6: 啊。
5: 这个补水性特别强，然后我就要不有点带上海鲜烧烤，各种酒到龙湾海滨来吹海风。一边狂欢，非常惬意。
6: 咱们上山阳山喝去吗
5: ？Top
4: 027号，
5: 大家呢在平台当中啊已经打出数字一了
6: 啊。
5: 可能对于今天我们这所谓的扣池包啊，然后再加上小灯泡啊，方没有问题。
6: 几点钟摆摊儿？
5: 几点钟？你愿意几点几点？你就是随便差不多。

0: 像我这活动是晚上6点到9点，
1: 哎对，
0: 哎晚上
1: 一天只是这两天有千人干杯计划，你在微信平台上花7.7块买的是15号和19号这两天的酒，那我是19号喝还是15号喝都行，那我两天都着啊，骆驼呀，
0: 我也没吃着啊，
1: 那我咋记得挺好吃呢？
0: 我告诉你，其实好多好多的活动咱们都到现场了，
1: 但
0: 真正想要品尝一下什么所谓的美味啊，饕餮盛宴的时候轮不到咱们，
1: 是吧？
0: 忙着干活。
2: 广